0: 五折，还打2.5折呢。
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7: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6: 是的，
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6: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7: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 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6: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的。
7: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6: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9: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8: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9: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你好。
10: 哎你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0: 是啊。
8: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0: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1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10: 啊。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0: 哎呀谢谢。
8: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0: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一两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两三千，四五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 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步

0: 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1: 2.5折
2: 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

0: 款呐、啊！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啊，
4: 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4: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看、啊啊啊、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嗯，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碎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

0: 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

0: 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这是1950年的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周年。在中国人民过国庆节的时候，邻国朝鲜正在经历着一场战争。10月1日一大早，北朝鲜上空遍布美军飞机。对于这些密密麻麻的飞机，北朝鲜人民可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可是这一天，飞机上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许多纸片。投降敦促书，很明显这是美国在催促北朝鲜投降。那么这些传单是谁下令散发的？北朝鲜人民会就此投降吗？这跟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想知道这些，我们还是得把时间倒回到3个月之前。
1: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国驻远东海陆空军迅速参战。6月27日，美国扩大朝鲜战争，杜鲁门总统宣布出兵台湾。早有准备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当天就进入台湾海峡，割断台湾与大陆，致使大陆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6月28日，愤怒的毛泽东发表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0: 朝鲜内战本来就是人家朝鲜自己的事儿，美国非得插上一腿，还以此作为出兵台湾的借口，毛泽东当然不乐意了。当时新中国才成立1年，战争刚刚远离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而且全国上

0: 上下是一鼓作气在发展生产。面对这样的国情，毛泽东自然不愿意出兵卷入战争。可是之后朝鲜战争的局势越来越失控，连毛泽东都有些始料未及。
1: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并由美、英、法、土耳其等16国组成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美国任命正在日本东京的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战刀又一次闪烁出逼人的冷冷寒光。
0: 这位总是喜欢叼着玉米芯的烟斗、戴着黑色墨镜的人，就是麦克阿瑟将军。他被誉为快速而锋利的战刀。这一次，他把战刀挥向了朝鲜战场。他的出现注定要在朝鲜战场上演一场血雨腥风。麦克阿瑟做事高调，不按常理出牌，即便是在战场上，也喜欢把自己当作明星一样。他喜欢登上各大报刊的头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美国飞机在北朝鲜上空来回来去的散发敦促投降书的命令，就是他下达的。这是麦克阿瑟很喜欢用的一招，当然也是比较客气的一招。那么至于不客气的招数呢，那可就多了。比如麦克阿瑟一到朝鲜就率领联军打过了38线。联军打过了38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把战火直接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一旦全面占领了朝鲜，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了。对此毛泽东的心里清楚得很，但是鉴于当时的国情，毛泽东确实不想让中国卷入一场战争，于是他找来了周恩来，并且交给周恩来一个任务。这个人叫贾瓦拉姆·潘尼加，是当时印度驻中国大使。1950年10月2号晚上，潘尼加在睡梦中被周恩来叫醒，召进了中南海。当然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叫的。一阵寒暄后，这位大使记住了那晚周恩来说的话中最关键的一句：如果美国人越过38线，中国将被迫干预。周恩来的话已经把毛泽东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了，你美国一旦要越过38线，中国将不得不出兵。可是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跟美国说呢？因为当时新中国同美国已经断绝了一切联系。毛泽东知道告诉潘尼加就等于告诉了美国，他要的就是让潘尼加给美国捎个话。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潘尼加很快就把话带到了。可是美国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中国发出的信息很快送到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耳边，但他却信不过那位印度大使，反而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国人的虚张声势。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官员当天就说：我相信中国是不愿被碎剁细割的。显然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因华盛顿对自己军事力量的高度自信而当作了耳旁风。
0: 因为他们那么信任的麦克阿瑟将军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是所向披靡、捷报频传，而且麦克阿瑟告诉他们了，最多只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己就可以凯旋了。可这一次美国人真的是失算了。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求援信。这封信是一个名叫张一度的人送来的，只不过这是他的化名。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宇。他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我们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2页朝文，当时就被翻译成了中文。信里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开头：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其中信在最后写道：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

0: 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发动援助我军作战。新的落款是金日成和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勇，时间呢是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很明显这封信是一封求援信。金日成是找毛泽东搬救兵来了，而且通过信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金日成是非常的焦急，他急切地盼望着中国能够出兵。但实际上金日成最先想到的救兵并不是毛泽东，是谁呢？金日成首先想到的救兵就是这个人，哎，斯大林。当金日成最初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斯大林倒是言之凿凿，他说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能让敌人跨过三八线，而且还要做好准备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作战。这样看来，斯大林还是非常重视朝鲜的局势的。但是当金日成提出军事援助的时候，斯大林直接就把球踢给了毛泽东。斯大林对金日成说，武装援助的问题必须首先和中国的同志商量。之后他便给毛泽东拍去了一封电报。就在这栋豪华别墅外的躺椅上，斯大林口述着让部下发出了这封电报。在这封电报当中，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出兵的要求，语气非常的客气，但态度不容商量。那么在电报当中，斯大林是如何向毛泽东提出要求的呢？我们找到了一本叫做《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的书，在这本书里有这份答案，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是这么写的：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北朝鲜提供援军，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斯大林的意思表达的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现在朝鲜形势危急，可是我在度假，所以一切呢就交给毛泽东您了。毛泽东在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之后考虑了很久，因为如果中国一旦出兵，那么面对的将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美国。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中国都无法与之抗衡。可为什么最后毛泽东还是下定决心要出兵呢？理由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这里有一张人民日报，它已经微微泛黄了，因为它的发行时间是1950年的11月2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张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的口号。在整个报道中呢，我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现在朝鲜的战争不单纯是朝鲜问题了，事实上美帝是在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打到我们头上来了，唇亡齿寒，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唇亡齿寒，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透彻，美军一旦越过三八线攻下了北朝鲜，那么整个朝鲜半岛都将沦为跳板，美国随时可以打过鸭绿江对中国发动战争，到了那个时候再出兵可真是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毛泽东必须在美国刚刚拔出这把匕首的时候断了。
1: 在得知毛泽东决定出兵支援朝鲜后，苏联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斯大林承诺将派苏联空军予以空中支持， 1950年10月7日，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也越过了三八线。第二天，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向东京报告，向平壤的进攻已经开始。兴奋的麦克阿瑟再次向金日成发出投降的通牒。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外交官已经通知朝鲜政府，中国政府决定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赴战。
0: 既然决定要派兵出征朝鲜，那么接下来毛泽东要考虑的就是应该由谁来带兵出征了。对此，毛泽东的心里早就有了人选，那就是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并被毛泽东誉为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尽管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那个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并有着快速而锋利战刀之称的麦克阿瑟，尽管当时麦克阿瑟连彭德怀是谁都不知道，但在毛泽东的心中，志愿军总司令非彭德怀莫属。带着这份自信，1950年10月19日晚上开始，25万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就在志愿军到达朝鲜的第一天，朝鲜战争的局势似乎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平壤失守了。高调的麦克阿瑟马上预言说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斯大林反悔了，拒绝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这就是说，刚刚踏上异国战场的志愿军成了一支在现代立体战场上对自己头顶上至关重要的天空完全无法设防的军队，这确实是太可怕了。
1: 那时的朝鲜天空被美军飞机独霸，志愿军初期只有被动的防空躲避。由于担心暴露目标，当时有严格的战场纪律严禁向敌机射击。当时对飞机作战了解不多的一些志愿军部队，不仅规定不许大声说话，怕被天上的美军飞机听见，戴眼镜的要摘下来，眼镜反光飞机能看见，甚至镶金牙的也不许张嘴的命令都在战场上传达。十月底，朝鲜已经下雪了，气温骤降，没有人敢去住路边还残存的房屋，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肆无忌惮的美军飞行员袭击的目标。徒步赶往作战地域的志愿军部队只能在山林中过起夜行昼宿的日子，战士们就是睡觉身上都得盖上蒿草和树叶。多年后，许多人依然记得他们在风雪中吃的第一顿饭，雪花不断地洒进碗里，吃得里外透心凉。与此同时，联军依然正在大举向北挺进，南朝鲜的士兵们坐在卡车上啃着苹果，谈笑风生地一路追赶着后撤的北朝鲜军队。
0: 联军像赛跑一样冲向鸭绿江。毛泽东知道这时候已经没有部署防御的时间了，不能再等了，于是他立即命令彭德怀，无论如何先打起来再说。就在彭德怀紧锣密鼓的部署这第一仗怎么才能打好的时候，第一枪在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时候打响了。
1: 1950年10月25日凌晨2点多钟，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参谋长谢方在电话中听到了118师师长邓岳紧张的声音，他们已经和对手遭遇了。
0: 南朝鲜军队的第一师师长白善业发现自己一路凯歌的先头部队被志愿军打得稀里哗啦，于是他赶紧向联军总部报告说来了好多的中国人，而且还是八路军。他就像那个带话

0: 那印度大使一样，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因为所有的美国人，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内，都相信那位高大的麦克阿瑟的判断，因为麦克阿瑟说了，中国不可能出兵，所以你白善业的话太没有分量了。但是毛泽东却谨慎了，眼看着自己已经与对手拳头碰拳头，毛泽东决定先避开英美的军队，第一口先吃掉南朝鲜的部队。
1: 毛泽东断言，只要我军勇敢穿插至敌人的侧后，断敌退路，则胜利必能取得。所以一路追赶对手的三十八军接到志愿军司令部新的命令，实行战略大迂回，绕到正在激战的云山战场后面，包抄截断云山之敌的青川江退路。虽然志愿军112师335团拿下了军隅里北面的制高点飞虎山，但由于联军主力迅速撤至青川江以南，占据了沿江的有利阵地。对志愿军来说，不仅歼敌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而且一线作战的部队已经几乎弹尽粮绝。10月5日，在朝鲜的志愿军全线停止了进攻，历经13昼夜的第一次战役结束了。
0: 第一次战役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青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圣诞节之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算是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场的战局。而在北京的毛泽东似乎有些遗憾，在战役结束的当天，他给彭德怀司令员派去了一封电报，接到这封电报之后，志愿军便消失在了群山当中。这就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的揣测，中国人想干什么呢？面对大家的猜测，麦克阿瑟淡然一笑，他笑大家看不透，这还用猜吗？志愿军被打跑了呗。确实是，无论大家怎么猜测，志愿军确实消失了，他们去哪儿了呢？其实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设计的由东西两线诱敌深入，最后在运动当中围歼整个联军的策略。敌人的部署是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主力呢在西面。毛泽东策划的整个第二个战役，就是利用38军和42军从中间把敌军的东西两个集团给它分开，实施中央突破。所以他先攻击德川和宁远，而把西部的敌人呢诱至大管洞、平南镇、温井还有妙香山歼灭，而东部的敌人诱至旧金里和长津县歼灭。所以志愿军不是消失了，而是绕到了敌人的后方，并且还设置好了一个大陷阱，引诱敌人往里跳。可毛泽东怎么就知道这条大鱼一定会上钩呢？其实他早就让彭德怀准备好了香饵，至于是什么，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毛泽东要做的就是等待着大鱼上钩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赴朝鲜作战的儿子毛岸英已经在3天之前死在对手凝固汽油弹的轰炸之下。11月25日上午，数架美军飞机突然袭击了位于大鱼洞的志愿军司令部，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司令员彭德怀的房子，连铁板都可以烧化的高温，仅1-2分钟就把房子变成了废墟。跟随彭德怀担任俄语翻译的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高瑞欣牺牲在火海里。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直到1个多月之后，毛泽东才得知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当时毛泽东表现得非常镇静，他说，哎，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来不及过多的悲痛，毛泽东必须收起悲伤，因为抗美援朝的第二场战役迫在眉睫。这场仗关系到志愿军 能否实现在朝鲜战场的大逆

0: 让形势有利于中国，毛泽东必须全力部署。那么这第二场战役，志愿军能完成毛泽东的部署吗？
1: 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12月6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116师收复沦陷了49天的平壤。1950年12月24日，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二次战役，已收复了北纬40度线至38线以北，除襄阳外全部土地，胜利进抵38线的结果而告结束。
0: 这第二场战役的胜利，终于让志愿军实现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大逆转，北京的毛泽东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接下来，轮到杜鲁门彻夜难眠了。在第二次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当时气急败坏的杜鲁门就抛出了一句令世界为之一惊的话。
1: 1950年11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说，我们将采取一切步骤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形势，包括使用原子弹，并说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原子弹的使用，并非是总统掌握唯一的使用权利。这句话被记者们解读为，那个一贯自行其是的麦克阿瑟有权使用能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几分钟后，媒体上吓人的大字标题，我们可能使用原子弹，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
0: 尽管1950年11月30日有关使用核武器的传闻已经在世界上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北京的毛泽东在给朝鲜战场发去的电报当中，对于原子弹只字未提，只是平静地发出各项作战指令，并提出打过38线。美国总统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计划不了了之了，但美军历史上最长的一次退却开始了。美军连退了10天，300多公里，一直退到38线才收住脚。美国人是越来越绝望了，但毛泽东和彭德怀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势不可挡，这让美国一步一步地放弃了想在朝鲜战场上取胜的希望。迫于战争的形势，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和红色中国进行谈判。这一谈就是2年，战争还要进行多久呢？来看一下毛泽东的一段讲话。
2: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过去是有杜鲁门，以后是有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次大刀还给胜利。
0: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只是把谈判当作战争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他们还是想寄希望于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人的真实意图。尽管总统换了2届，联军的总司令也换了好几任，但美国人就是不想承认失败的现实。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能够体面的离开。你想也好，不想也好，战争的铁血法则最后终究会给出答案。在1953年的7月27日，在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和国际社会的空前压力下，美国被迫与朝鲜签订了停战协议。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这件事，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就是《朝鲜停战协定昨日正式签字》。文章中详细报道了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订过程，也发表了协议签订之后的公报。文中是这么说的：双方控制

0: 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12小时起，以及7月27日朝鲜时间下午10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把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对手打翻在地，给了世界一个奇迹。看到你的家是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起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天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恢复得不错啊，继续复健就好了啊。
1: 哎，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2: 神医小跑腿来也。
0: 饭吃了没有啊？
2: 早吃了。
0: 这个地址我都写上了，你就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2: 爸，你是不是
3: 知道就好了啊？
2: 你又善心大发，让我往这么老旧小区送进口药，又贡献你这个月私房钱了。
0: 这个病人呐，双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了，送到我这里已经很晚了，他又没切换关节，只能靠吃药打针，能帮则帮嘛。
2: 没错了，我的善良就遗传我爸。我走了啊。
0: 好，路上小心啊。嗯。
2: 爸，拜拜。
0: 拜拜。

0: 请问一下，您是李美琴阿姨吗？
1: 对，我是。
0: 啊，我是季大夫的女儿，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1: 啊，快请进吧。啊，来吧，姑娘，请坐。
0: 嗯，好。
1: 真是得好好感谢你父亲，要不是季大夫，我是真有点活不下去了。哎呀，
0: 您别这么说，我爸说了，您这个病啊，只要按时吃药就可以控制住。我刚才啊，在楼道里就听到了琴声，是您的孩子拉的吗？真好听。
1: 我儿子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在里面练琴呢，等一下啊。小雨，小雨。
2: 哎，来了。
1: 来客人了，出来打个招呼。这是季大夫的女儿，给我送药来了，快谢谢人家。
0: 你好，小雨，我叫季小欧，很高兴认识你。
2: 你好，小姐，谢谢你。妈，我再去给小姐买点水果。
1: 快去吧，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
2: 行。
0: 先下去了，阿姨。
1: 哎。
2: 对不起，姐，我当时不是故意要跑的，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钱还你。
0: 那你应该跟我说实话，不该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2: 我不想在医院住太久，就跟医院要你的电话，想着拿了打工的工资就立刻还给你。你看，你电话我都存了。
0: 你这手机。
2: 啊。当时我朋友把我手机摔坏了，赔了一个新的给我。姐，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0: 还知道叫我姐呢。
1: 还没吃饭吧，走吧。慢点吃，着什么急啊？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呀？今天就是个巧合。
0: 你妈是我爸的病人，为了这点钱，我至于满世界找你吗？你妈的病这么严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0年前，我妈生了一场重病，为了救命，打了过量的激素。激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的主要诱因。
1: 我妈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你看，你跟你妈妈还真挺像的。那你爸爸呢？我爸就是个混蛋，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经常喝醉了打我们，家里全被他败光了。要不然我妈的病也不会一直拖延。我妈跟他离婚以后。
0: 他还是每次喝醉就回来家里闹，找不到钱就打人摔东西。不过这2年他看我长大了，能保护我妈了，就不怎么来了。小雨，一直照顾妈妈很辛苦吧？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可能这就是命吧。你别这么想，只要你努力。
1: 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姐，这个东西是我捡到的，看上去值点钱。本来打算妈妈生病应急用的，现在就先压到您这儿，等还了钱再赎回来。不用了，钱你可以慢慢还。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这次我一定说到做到。
0: 那我先替你保管，咱们来日方长。嗯。

0: 上我就失眠了，满脑子都是那个简陋的家和那对可怜的母子。第二天我就主动给詹云打了电话。
1: 小姐，
2: 哎，小雨来了。嗯，这地方好找吗？
1: 安姐发的定位很好找。
2: 那你先坐。嗯，
1: 姐，你的咖啡厅好漂亮。
2: 姐还是比较有审美的吧，来尝尝。
1: 嗯，好喝。
2: 那当然，姐冲的咖啡啊是拿来镇店的。我给你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姐，你要是担心我赚钱的问题，我没事儿的，你也不用特地的帮我，很快就会把钱还你。
2: 你说什么呢？我可没着急让你还钱，你瞧我这是真的缺人。当然还是看你个人的意愿。
1: 我之前的兼职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姐你这里打工肯定也很稳定，这儿离我家也不是很远。我是说我很愿意在这里打工。
2: 好，那咱们说定了，工资保证让你满意。嗯，
3: 你好。
1: 请稍等，你需要什么？

0: 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谁都知道我自小向来说话算话。我保证这两天结清欠款。
1: 妹妹，哥哥我只是个供货商，这东跑西跑的也不容易，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那哥哥我吃什么呀？

0: 其实我钱已经准备好了，没想到出了一点意外。您能再通融两天吗？
1: 哥哥也不是为难你，但你也要理解哥哥，是不是？
2: 先生小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会儿不营业。
0: 二位请进。
3: 这边。
0: 两位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吧？这上面全是我们店的特色。
3: 听说这里的手冲咖啡特别好。
0: 这还有手冲咖啡呢。我看装装样子吧。给我来一杯拿铁，再来一块你这儿最好吃的蛋糕。
3: 给我一杯夜加雪菲，谢谢。
0: 二位稍等。
4: 哎，你这事儿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跑了呢？今天到底能不能付钱？
0: 我说了，这两天给你结清。
4: 哎，妹妹，其实呢，这个也挺简单的，只要你今天下班来陪陪我，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这么好呀？
2: 请慢用。

0: 你干什么？你送断子绝孙！你这么病，你这干嘛？
1: 这时候你是不是找？哎呀，他欠你多少钱？你是谁啊？
0: 哎呀，
1: 问你呢，欠你多少钱？
0: 2万。哎
1: 呀，这张卡里面正好有20,250，拿了钱，赶紧滚蛋，否则我废了。干嘛？
0: 密码。
1: 6个洞。
0: 洞。
1: 洞妖洞拐的洞。
0: 洞。懂了。
1: 哟，美女，好巧啊。又见了啊，真有缘分。
2: 送走一个又来一个。刚才谢谢你，手机号留一下，这两天把钱还给你。
1: 钱不用还了，拿这个抵吧。
2: 这个不能给你。
1: 为什么？不就是一个打火机吗？拿它来抵，你不亏啊？
2: 这是别人寄存在我这儿的。
1: 谁啊？
2: 有必要告诉你吗？
1: 行。你看一下，这打火机的上面是不是刻着3个字？
2: 你怎么知道？
1: 喂，就是我，严谨。另外2个是我的好哥们儿。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严谨的严，严谨的谨，如假包换。现在咱们俩也算认识了，美女，怎么称呼你啊？
2: 抱歉，东西不是我的，要物归原主也轮不到我。
1: 我就是喜欢有原则的姑娘，更何况还是个美女。行，打火机就先放你这儿，回头我再过来拿。
2: 先生，你的女伴在后面。
1: 真没想到啊，咱们梨园还有这么好喝的手冲咖啡。一口下去，心跳都莫名的加速。
3: 不好意思。小姐，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米粉。
2: 小雨来正好，这个人你认识吗？他说打火机是他的。
1: 年纪小小，本事不小，养成偷东西的坏习惯可不好。
3: 先生，您误会了，这打火机是我捡的。
1: 我误会了？我看你是失忆了吧。

0: 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哎，老板娘，没事了，误会一场，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走了啊，弟弟。
1: 小雨，你跟姐说实话，那个打火机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之前在一个五星级酒店打工，有天早上送音乐早餐，在客房无意发现了这个打火机，觉得值钱就没有交工。后来领班问我有没有发现打火机，我撒谎了。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但是我真的是为了应急给我妈买药的。
1: 真的，
2: 我刚才向那位先生解释也道过歉了。
1: 小雨啊，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更不应该撒谎。
2: 对不起小姐，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刚才那人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吧？
1: 没有，我没怎么搭理他。
2: 好吧，那我去干活了。

0: 小雨，
1: 我妈身体不太舒服，我得先回家一趟。
2: 阿姨没事吧？
0: 没事，就老毛病。那这就交给你了，你打扫完卫生，把今天流水清点一下，记上账，把门锁了就行。
2: 好的，小姐，路上慢点。
1: 嗯，那我走了，拜拜。

0: 我的蛋糕，你的咖啡。你好，女士，这边。
1: 喂，小雨，这些卖剩的面包你是要打包回去吗？冰箱里还有些酸奶，一起拿回去吧。
0: 姐，你来。你看那个小男孩，他每隔两天都会来这里捡水瓶。我问过他了，他告诉我他父母都去世了，就一个奶奶陪着他生活，年纪这么小，看着挺让人心疼的，所以这些吃的我想拿给他，我折价买可以吗？
1: 你这个孩子，自己家还搂着鱼，还想着帮别人撑伞。反正店里这些卖不完东西会处理掉，以后你就都拿给他吧。
0: 姐，你真好。
1: 你都叫我姐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姐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
1: 够意思。
0: 明天我和小伙伴有场四重奏音乐会，姐想不想去听？
1: 好啊，我好久没有听过音乐会了，走，我帮你装。

0: 那天演出结束，我和战宇在回去的路上聊了很久，听他说起自己的音乐梦想，我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也认定了他这个弟弟。不管他接下来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倾其所有的帮他，因为我一直坚信那句话，无论你遇到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严谨也一样。
1: 是不是你们认识了以后，严谨就开始主动追求你了？
2: 他如果当时就想追求我，何必带着相亲对象来店里面？现在想想，他似乎对别的事情更感兴趣。
1: 战宇抵押的那个毒棚打火机，是这个吗？
2: 嗯，
1: 好。
2: 你在哪儿找到这个打火机啊？
1: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时不方便回答你。

0: 一个长相清秀的小提琴手做皮肉生意敲诈勒索，已经让我毁三观了，没想到他还贩毒。
1: 半年前我们在酒吧街抓过几个吸毒的人，他们都供认是从一个叫 KK 的人手里买的货，只不过这个 KK 行踪神秘，每次到酒吧街都会伪装，连买家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也曾派人在酒吧街跟过他，不过都跟丢了。根据他们的描述和你拍到的画面来看，他就是 KK。
0: 可以啊，这小子喜欢玩黑白双煞，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可能就是刘伟的人。
1: 你接着说。
0: 庆生那一天，这小子就在酒店大堂拉琴，然后又出现在刘伟给我安排的房间里，现在又发现他在酒吧街贩毒。你说吧，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儿？现在刘伟对我的疑心很重，想要短期内拿下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但如果战宇真是刘伟的人，打火机又在他手上，我倒觉得是二子在冥冥当中帮我们俩。
1: 你这想法我明白，但至于要不要这么做，还要先弄清楚 KK 的身份。
0: 查到他最近在哪儿打工了吗？
1: 一家叫似水流年的咖啡馆。
0: 我看是打着打工的旗号贩毒吧，这是他们的窝点。
2: 看起来不太像。
0: 他呀。
2: 谁呀？
0: 那天晚上给了我一个耳光的大嘴牛，没想到他是咖啡馆老板娘啊。看什么呀？用什么看呢你？
2: 长得是挺漂亮的，小心看眼里拔不出来啊。
0: 得了，情况我都了解了，改天哥们儿会会他。
2: 会谁呀？战宇还是老板娘啊？
0: 你管我会谁呢？

0: 严顺，还没好呢，汤都凉了啊！
1: 来了来了。
2: 店里边最近生意怎么样？
3: 挺好的，但是再好啊，也没有您的物流公司挣得多。
0: 哼，你呀，赶紧退休得了，把公司交给儿子。
2: 公司和餐厅那是两码事，这么多年的心血，我不想付之东流。好多人等着我吃饭呢。
3: 爸说的对，我现在啊翅膀还没长硬呢，先把三分之一搞好了再说吧。
1: 哟，你还有自知之明啊！我可是听外边的人说，你严爷现在都飞上天了。
3: 飞上天的是严律师你吧？昨天又熬到几点？
1: 嗯，妈，今天这汤咸淡正好。
3: 嗯，就跟你说了，别熬大夜了，再这么熬，你真成我姐。
1: 那我求之不得。
0: 儿子，快看看，看看呀，这姑娘叫方楚楚，是你爸朋友方叔叔的女儿，澳洲留学回来，刚刚继承家业，长相不错，还算有涵养。
3: 还算有，那就是没有呗。
1: 最关键的，腰以下全是腿，你的最爱。
0: 抽空去见见呗。
3: 妈，都跟您说多少回了，这些个富二代白富美各顶各公主病，我可伺候不了。
1: 谈恋爱啊，你爱怎么玩怎么玩，结婚呢要讲究门当户对，你好歹也是三分之一老板，成达物流公司继承人，总不能找一平头小老百姓结婚吧。
3: 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就是被门当户对这四个字给耽误了。你说你当初要是选择了老程而不是不可一世的林海鹏，你做梦都能给你笑醒。
1: 说你的事儿呢，别往我身上转，还有别老是拿程瑞敏憋我，追求我的高品质男人多了去了。
0: 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不过再回来让我们看看，高兴高兴。
0: 对呀，
1: 咱不是说严谨的事儿吗，今天咱们应该让他好好检讨检讨。
2: 说你呢啊，继续。
1: 哎，
3: 爸妈，我啊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如果遇不到我的挚爱，我宁可单身一辈子。
1: 那你就单身一辈子吧，让老严家断子绝孙呗。
0: 呸呸呸，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们是想气死我呀。
1: 这个方楚楚看着挺靠谱的，你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4: 那我接着到下个村晃悠呗，总能遇到我中意的店。
1: 妈，你都听见了吧，以后他的事我不管了啊。
4: 不劳小妈费心。
0: 来，不吃了，这才吃几口啊。
1: 我约了客户，爸妈你慢慢吃啊。嗯，
4: 你看这给他惯的，回头我真的跟他好好聊聊。
0: 儿子，听妈的话，去见见啊。

0: 行不行都见见啊。这是命令啊。
1: 是。
2: 妈，关键问题是我带她去哪儿啊？
3: 姑娘家是咖啡大集团，当然是要喝咖啡的呀。一会儿啊，我让延伸啊找几家档次高点的咖啡厅，你自己选啊。
2: 咖啡厅啊，
4: 你就应该把车开进来。
2: 散散步多好啊！
4: 说好了5分钟，都走了8分钟了。
2: 马上就到了。
4: 这种鬼地方能有什么好的咖啡厅啊？
2: 酒香不怕巷子深，走吧。
4: 等等我，慢点。

0: 饭干嘛呀？
1: 到了。
0: 这不都没开吗？咱们换个地儿吧。啊，
1: 他们挂错了，开着呢，请吗？
2: 送你断子绝孙！
3: 季少，你是不是找？哎呦，
1: 别再拿了钱，赶紧滚蛋，否则我废了。
3: 哎，懂了，懂了，懂了。
1: 哟，美女，好巧啊！
2: 送走一个又来一个，
1: 开场不错，送走一个又赢了一个。KK 万没有想到会在店里看到我，他极力在纪晓鸥的面前掩饰他的慌张。
4: 是你自己拉在酒店的，说好了。

0: 还倒打一耙？
1: 随便你怎么想。
0: 怎么，是卖肉的钱不好赚啊，还是靠坑蒙拐骗赚来的钱不够你花的，跑这儿来给我打工装好学生，受苦受累的，何必呢？
1: 你听好了，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0: 那是谁派你来我房间呢？
1: 没有谁，我以后也不会再做了。
0: 我看你跟这个老板娘关系还不错，她你什么人？
1: 有必要告诉你吗？
0: 你好像特别害怕她知道你背地里干了什么事儿。我看你是个弟弟，当哥呢必须要嘱咐你两句，夹起尾巴做人，保命。
1: 大伙计已经还你了，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劝你离这儿远点。
0: 别啊，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哟，老板娘，误会，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走了啊，弟弟。

0: 漂亮。
1: 哎，跟你比可是差远了。怎么样，过生日那天没少喝酒，第二天没难受吧？
0: 托刘总的福，睡了个好觉。
2: 那我以后得多多的招待。
0: 免了吧，刘总留着自己享用。
1: 休息会儿吧，我带了点武夷山的特级金骏眉，尝尝。
0: 好，
1: 走。谢谢。

0: 严总，我刘伟就是个糙人，有什么说什么，直肠子。如果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严总，
1: 还请严总多担待。
2: 啊、哦，这话说的是，伟子也跟了我很多年了，要是没有他，还真不会有我的今天。以后凡事严总还要多担待了。
1: 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我就喜欢刘总这种直来直去，痛快。嗯，好茶。梅姐最近生意上还顺不顺心啊？
2: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我一个小女人初来乍到，货再好恐怕也难以服众呢。
1: 这话听着挺委屈啊。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吗？哎，
2: 我之前不是跟陆万金的物流公司有合作吗？最近也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他们了，竟然卡了我两个集装箱的酒水，搞到我在这投资的十几家娱乐场所的货都断了供应。看来想要在梨园混出点名堂，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喽。
0: 那帮家伙就是吃硬不吃软，我早晚让他们跪在你面前求你。
1: 和气方能生财，刘总何必大动干戈呢？
2: 听严总的话，您跟陆总有交情？
1: 陆老三这个人啊，在梨园是出了名的横行霸道，也是有我不把他放在眼里。之前他眼红我的三分之一，找人过来搞破坏，我就让他吃了一点苦头。好了，梅姐，不是朋友反倒好办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了，你就当货已经追回来了啊。
2: 谢谢了。

0: 至于这个纪晓鸥，从小跟奶奶在老街长大， KK 是半个月以前才到她咖啡馆打工的，她应该是不知道 KK 背地里贩毒的事情。
1: 打架、早恋，大学还退了学，这妞够野的。
2: 她现在还是不是单身啊？这合我胃口。
3: 你能不能关心点重点？
2: 哎，
1: 说谁谁就来。
4: 喂。
1: 喂，季老板，不就2万块钱吗？不用还了，咱们就当交个朋友。
4: 我可从来不欠别人钱，就算是250，我也得还给你。你还是把账户给我吧。啊，
1: 这样吧，改天我到店里拿，你看怎么样？
4: 随你。
1: 回见啊，季老板。对了，你那个手磨咖啡，我到现在还在回味，那味道。
0: 被人姑娘撂电话了。
1: 说什么呢？人家在忙呢，跟我说改天见了面好好聊。哎呀，说话声音比较好听。
0: 哎，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摸清楚 KK 跟小美人贩毒集团的关系。
0: KK 这个人做事很小心，你想好怎么接近他了吗？
1: 我一直觉得 KK 跟纪晓鸥的关系不太一般，如果我们想要透彻的了解 KK 这个人跟他的贩毒活动，纪晓鸥倒是一个不错的跳板。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打着追求纪晓鸥的幌子去接近 KK。
0: 我看你是打着查案的幌子去泡妞吧。
1: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老婆孩子左拥右抱，当着人民警察，那卧底也是人呢。这大嘴妞的范儿这么正，只要人是清白的，那说不准真能成我媳妇儿，你也算门人了。
0: 行，只要你不耽误卧底工作，你个人问题我无权干涉。
1: 哎，你欣赏风景吗？我下山做任务去。

0: 老三还没有反应吗？
1: 程副支队长还在昏迷之中，有什么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1: 只要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会尽快展开调查的。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协助我们的工作，把战宇的事情调查清楚。
0: 战宇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啊？
1: 案件的具体细节我不能告诉你。
0: 你问了我那么多，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啊？
1: 你有义务配合警方的调查。你不是当过武警，也做过缉毒警察吗？这你都不懂啊？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小欧，小欧，
1: 嗯，
0: 身体哪儿不舒服吗？
1: 没有。
0: 那我们继续聊吧。
1: 战宇在店里工作得很好，做事很细心，店里因为他拉小提琴吸引来了不少顾客，而严谨这个时候也开始了对我的追求。
2: 您好，您的花到了。
3: 你好，是纪晓鸥女士吗？我是勿忘我花店的。
1: 啊，你搞错了吧？我没在你们家订花。
3: 梨园市海梨路23号似水流年咖啡馆，纪晓鸥女士，没错吧？
1: 嗯，
3: 那就对了，请您在这签个字吧。
1: 那订花的人叫什么名字啊？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你好，您的花到了。你好，花到了。你好，您的花到了。您的花到了。您的花到了。花到了。

0: 姐，今天的花里有张名片。
1: 是他。
0: 严谨是谁？
1: 就是那天来店里拿打火机那个大老板。想办法把这些花处理掉，看着闹心。
0: 卖掉。
1: 我可不占这种人便宜。实在没招，直接扔掉。
0: 我知道怎么做了。
2: 来，张鹏，搭把手。
3: 千万不要错过了，五元一只。
1: 还是你脑子机灵会办事。
3: 谢谢姐姐，谢谢哥哥姐姐。
1: 没事儿，反正有冤大头给你买单，你就可劲儿卖。给，
4: 这是进口玫瑰，你是不是卖的太便宜了？
3: 那要卖多少？
4: 进口玫瑰10元一只，买十只打8折了。
3: 进口玫瑰，
4: 玫瑰，正宗的厄瓜多尔玫瑰，路过不要错过啊！
3: 买十只打8折。嗯。
5: 给我一杯手冲咖啡。
1: 你手指怎么了？被狗咬了？
5: 小事情。
6: 可以和张颖吗？
0: 啊，可以。
7: 我也拍一张啊。
5: 这小子最近在你这儿挺火啊。
1: 这里面20250，点点。
5: 之前啊，就当做是我的 VIP 入会费。
1: 我们小本买卖没有 VIP 制度。
5: 那就当做我预支了1年的咖啡跟餐费，总可以吧？
1: 不可以，以后一杯咖啡都不会卖给你。
5: 为什么？
1: 你的玫瑰花我已经处理了，你什么意思我明白，我什么态度你也应该很清楚，我绝对不是玩欲擒故纵，我就想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里。
5: 可我就是喜欢4020，喜欢这里面的格局，这里的品味，这儿的手冲咖啡，还有这儿的老板娘。我是一个合法公民，我有权自由地出入任何公共场所，季老板不想见到我恐怕有点难啊。
0: 姐，没事吧？
1: 没事。喝你的咖啡吧。
8: 小欧，我带了你最爱吃卤味。哎，爸妈那儿我已经送过了。
1: 那我给乐乐备了一些蛋糕。
8: 谢谢啊。
5: 老彭。
8: 严谨。
5: 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哎，你可老了不少啊。
8: 我一直不是长得着急吗？
1: 你们认识啊？
5: 啊，这是我老大哥。以前我做缉毒警的时候，咱哥俩一块儿出生入死过。
8: 哎，咱俩有个多少年没见了。
5: 我离开队里那会儿，咱俩就没见过了啊，好些年了。哎，啊，虽说你脸上这个褶子多了一些，但是身体还是倍儿结实。
8: 凑合吧，现在没事儿就是跑跑步。严总现在混得不错啊。
5: 你要说这话，诚心恶心我吗？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啊，臭奸商一个。
1: 没想到你这个臭奸商以前还是人民警察呀。
8: 小欧，你们俩这是？
1: 我们俩什么都不是。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店里的店员，叫战宇，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拿了好多的奖。 这位是冯大哥，以前啊救过我和我奶奶的命，比亲哥哥还要亲。
4: 冯大哥好。
8: 你好，这小伙够精神的啊。
1: 也是没看到你倒多少女客人。
5: 哎，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我请大伙到我的三分之一吃一顿海鲜。哎，赞宇，你应该没吃过几回海鲜吧？一块去。
1: 我海鲜过敏。
8: 哎，今天恐怕不行，我回去还得照顾孩子，要不改天，改天我请啊。
5: 行，改天啊，把孩子一起带过来啊。
8: 行。

0: 哎，乐乐，慢点，小心掉水里。哎，
1: 冯大哥，那个严谨之前真的是缉毒警啊。是啊，他还是武警特战队员呢。
0: 就他，就他那吊儿郎当样子，肯定是走后门进去的吧？你不了解，这武警特战队的选拔非常严格。你别看严谨平时挺不正经的，这小子可真有两下子。
1: 去了禁毒支队，也立了很多的功，之后就下海经商了。那好好的缉毒警为什么不干了？他该是子承父业吧。他爸以前也当过兵，退伍之后就做了生意，貌似生意做得很大。小欧，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发生啊？
2: 没有，他不过是带人来喝过咖啡吧。
1: 真没有什么事儿，
2: 我跟他这种人会有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严谨很优秀，是个拼命三郎，干什么成什么。现在他生意做这么好，我一点都不吃惊。哎呀，还不是靠他爸的关系。
3: 有没有他爸，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成。
2: 那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最好啊，让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他。
4: 乐乐，等等我。
5: 抓住我，抓住小阿姨！哎，早上好啊！给你买了早点，好吃不胖。
2: 这里不欢迎你，赶紧走人。
5: 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再给我来一个鸡肉帕提尼。没有，油也不卖给你。热水总应该有吧？啊？嗯。哎，吃啊，吃吃吃，又是凉了，哎。
2: 烧点热水。从那开始，严谨每天早上第一个来，晚上最后一个走，恨不得把家和办公地点都搬到死水流里。

苏门答腊曼特宁咖啡通常采用半水洗处理，在自然晒干数日以后，用热水洗去果胶，果肉的甜味渗透到种子，会产生特有的醇味。这种豆子在国内不常见，遇到了可以多进一点。夏日小姐是要买多少？

0: 我这才走了半个月，你这桃花运你看。这拉琴的男孩是什么情况？
1: 哦，那个是我新招的兼职，叫战宇。
0: 嗯，确实是个小鲜肉。那这个呢？
1: 一个人不熟。
0: 不熟你跟人打情骂俏？这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1: 就是我在厕所里遇到那个臭流氓。
0: 他是不是叫严谨？
1: 你怎么知道呀？
0: 真是他呀！这回你可赚到了，小欧。此人可是成达物流公司严总的儿子，三分之一海鲜餐厅的老板，梨园赫赫有名的钻石王老五，多少未婚女性梦想中的另一半呀！哎呦，
1: 不就有点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啊？
0: 哎，小欧，你可别这么说。三分之一我去过，一进去那贵族奢华的气质，甩咱们这咖啡厅十条街都不止吧？
1: 过分了吧？
0: 一点都不过分。这个严谨，我两年。

0: 前就听说过，这些人这么帅。
1: 哎，说实话，他追你多久了？
2: 这个人赖到我店里快10天了。
0: 小浩，这次我认真跟你说，听说这个严谨对女人很不错，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2: 没兴趣。
0: 你不下手，我可不客气了啊。
2: 哎，赶紧的，别客气啊。
3: 这位是？
0: 你好，我是小奥的闺蜜方妮亚，叫我妮亚就行。
4: 哦，你好。

0: 小欧，这个饼好吃。
1: 嗯，这个酥饼啊，又甜又油腻，吃多了会发胖，更找不到男朋友了。
0: 闺女一周在家只住一天，你大清早就开始瘦了。
2: 爸，没事儿。哎，爸，现在股骨关节进口的替换手术费要多少钱呀？
0: 这个手术费吧，至少得50000，还有术后如果恢复不好的话，还得换进口药物。患者手术之后呢，需要长期卧床休养，这个需要护工或者保姆24小时照顾，这部分费用要算进去。嗯，又去李美琴家了？
2: 嗯，去了2次。他儿子啊，现在在我店里面做小时工，孩子挺好的，就是那个家压他喘不过气。嗯，
1: 他母子相依为命吗？嗯，
2: 家里面简陋极了，连点像样的家电都没有。
1: 缺电视吗？
2: 缺，什么都缺。
1: 哦，那一会儿咱家新电视就送过来了，要不你把咱家的旧电视给他们送过去？
2: 我就说我觉悟怎么这么高，原来是随张雅敏女士。
1: 哎呦，少拍马屁啊！你赶紧找一个像样的男朋友回来。
2: 谨遵老佛爷懿旨。来，妈，您多吃了。

0: 喂，冯大哥。
1: 小欧，突然有个急活要去趟机场，电视我明天帮你送好吗？
0: 嗯，没问题，你开车慢点啊。
2: 这么巧啊，
0: 真是阴魂不散。
2: 哟，车坏了，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0: 你不是心灵手巧吗？帮我把车链子上了吧。
2: 好吧。好多年都没碰过自行车，不试试？

0: 老弟，
1: 擦擦吧。
0: 哟，哎，叫他同志。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看，这个引擎盖还热呢。
3: 驾照出示一下，
2: 给你。
3: 这儿不能停车，赶紧开走啊！
0: 哎，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哎，交警没有罚你吧？
0: 没有，就口头警告，分都没扣。
1: 今天谢谢你帮我修车。
0: 哎，你跟我客气什么？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来都来了，帮我办件事儿吧。
0: 什么事儿？嗯？哎，等一下。
1: 你干嘛呀？哎，
0: 第一回见家长。见面礼总要准备的吧，正好我车里有两瓶好酒。
1: 你还以为就会让你上去啊？老实在这待着吧。
0: 哎，我这都憋一路了，借用个厕所总可以吧？
1: 路边解决。
0: 哎呦，我这肚子还有点不舒服。哎呦，这附近连个公厕都没有。
4: 哎，小回来了。
1: 哎，爸，电视呢？
4: 哦，那
1: 儿。哦。
0: 哎。叔叔好，阿姨好，我是严谨，我是小欧的朋友，
1: 男朋友，
5: 普通朋友，就瞎了眼能看上他，你怎么说话的啊？你不要上厕所吗？那边。
0: 哦，我一见到叔叔跟阿姨，我这一高兴，肚子也不疼了，还有点饿。阿姨，给您带了一些礼物。哎呦，
5: 不用那么客气哈，谢谢哈。哎，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啊。我叫严谨，严肃谨慎的严跟谨。
5: 哦，这名字太好了。哎，你在哪工作啊？有多大了？
1: 哎呀妈，你有完没完呀？我就让他搬电视机，别乱着呀，赶紧。
0: 好。
5: 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啊？
0: 啊，阿姨，我先干活了啊，反正我也认了门，以后一定常过来看你们。
5: 啊，好，常来啊。
0: 哎。
6: 走了，叔叔。
4: 啊，好，哎，小心啊，
6: 哎，再见，叔叔，阿姨。
5: 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呀，哎呀，真是没准真是男朋友呢。

0: 我说季老板，你这个交际圈够广的呀。
1: 我这不是代言大老板体验一下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0: 用不着体验，我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这种红砖房我住。也没个电梯呀、
1: 那有电梯要你干嘛呀？
0: 他们家住几楼啊？
1: 走吧。快点啊！这边。阿姨，我来给你送电视了。
2: 哎呀，小欧辛苦了。战宇知道你过来吗？
1: 哦，我还没跟他说呢。啊，你要愣着干嘛？赶紧把电视换了，顺便把机顶盒给安一下。
0: 哦，
1: 给。
2: 男朋友啊？
1: 啊？啊，不不不，他是安装的工人师傅。
2: 啊，小欧，能不能再帮阿姨一个忙啊？
1: 您说。
2: 我要到社区医院去输液。但是今天负责接我的医生有事来不了了，你能不能把我送过去啊？
1: 你不是在我爸那儿治疗吗？
2: 你爸那儿太贵了，我在社区医院又便宜，离家又近，省得我折腾。
0: 电视安好了。哎，阿姨，您打的是什么药啊？
2: 啊。我打的就是这个药。
0: 哦，这就是普通的消炎药，我能打。
1: 哎，你别胡来，你一天医学院都没念过，你打什么针呀？
0: 我之前在队里学过静脉注射和伤害急救，你就放心吧。
1: 那你也好多年没动过手了，不安全。
2: 没事的，要是能在家里打那就最好了，我这上下楼也不方便。
0: 行，阿姨。那稍等我一会儿，我到附近药房去买注射用的东西啊。
2: 谢谢。这个师傅真是热心，还挺一表人才的。
1: 你手稳点啊。

0: 没事儿，扎不好大不了出点血，没事儿。疼吗？
1: 不疼。
0: 小妍扎的比护士扎的还好。
2: 好了，阿姨。
1: 啊，谢谢。

0: 今天谢谢啊，忙活到这么晚。
1: 有没有觉得我特别靠谱？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有困难找严谨就没有错。
0: 一天不吹不叫一天。
1: 我也没想到战雨家那么困难。
0: 是啊，老天对战雨太不公平了，能帮则帮吧。
1: 现在啊，像你这么善良的姑娘真难得，以后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喊我。
0: 你们武警会的可真多，连医学常识都学。
1: 那不就是小菜一碟，什么跳伞、开锁、野外生存，我样样精通。
0: 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1: 应该没有了。

0: 秦老弟，自家地方别客气啊，
1: 随便折腾。
2: 我说啊，陆老三，人家梅总诚心诚意的给你做生意，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反倒欺负一个女人，您觉得合适吗？
3: 梅总是我的朋友，
2: 谁敢动他东西，就是动我的东西。
0: 你老弟，什么时候喜欢上寡妇了？
3: 那是我自己的事。一句话，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其他的事儿都好聊。
0: 我这吃都吃进去了，怎么吐啊？你教我呀、啊。想我跟那个小寡妇合作也不是不行
4: 啊，
0: 除非你卖三分之一给我。
3: 不可能。
0: 那就没得谈了啊。
3: 去年你儿子在外国干了点蠢事儿，我听说还把人给烧了，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事儿您知道吗？那女孩的家里人好像一直在找啊。既然我都知道了，那说明找到我咱们这儿了。陆总好像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吧？您这大家大业的，可得稳住了。

0: 严爷，这事可不好开玩笑的啊！严爷，您太较真了，我就是跟您开个玩笑。回头我就让兄弟们把你那两集装箱的酒水给你送过去。
1: 好，给梅总送过去。
0: 这个，啊，这都是小事儿，小事儿，
1: 小事儿。那我也不客气。哎。

0: 谢谢你了。
1: 咱自己人，不说客套话。陆老三早就应该教育了，咱们三个是同一条船上的，你好，刘总好，我才真的好，对吧？
0: 看来我们只能跟你在一起，未来才能是一片光明啊，贝子。

0: 呀，小妈来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煮面的时候不小心烫。
1: 你是多久没进厨房了？这么简单的事儿能烫成这样？
0: 哎，我昨天晚上失眠，到现在还没睡呢。有什么指示赶紧说。
1: 你跟似水流年那老板娘怎么回事？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天天往人家店里送玫瑰花。
0: 你要调查我？
1: 我可警告你，像她这种大学退学混社会、劣迹斑斑的女流氓，你最好少碰。她是不可能进严家大门的。
0: 我说，你这辈子不当个特工什么的，真可惜了。
1: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爸妈年纪大了，你也该收收心，正经找个女人往结婚上奔了。
0: 哎，小妈，你就饶了我吧，我是真心的对齐乔有好感，我不在乎她的出身跟过去，我只在乎她有没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你觉得季乔是个劣迹斑斑的女流氓，我还觉得人姑娘有血有肉有故事。你跟我啊，就喜欢她身上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洒脱劲儿，我就爱这种有嚼头的姑娘。
1: 我这回是说什么你都不听了是吧？
0: 哎呀，你困劲儿上来了，得睡觉。哎呀，起来点儿。

0: 这花儿都送一个礼拜了，连个电话都没有，不符合逻辑啊。
1: 这个地方以后不能再来了。陆万金查的怎么样了？
2: 他的物流公司就是个幌子，私下里的确有走私生意，跟小美人一样，不是刮羊头卖狗肉。
1: 我就说吧，就是之前啊，你们把小美人的运毒渠道给盯死了，他才被迫找陆万金合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开辟新的路线。
2: 但陆万金要的分成比例太高了，六月跟他很不对付，后来他们就谈崩了。不管怎么说，这次你帮了他们大忙。
1: 帮了大忙有什么用？刘伟压根没把我当自己人。不过好在陆万金出了局，给了我一个机会。
2: 不行啊，想都别想。
1: 我也是才明白，之所以小美人能盯上我，就是瞅准了我家有物流公司的优势。如果我不好好利用这点筹码，恐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信不过。
2: 严老爷子要是知道自己的物流公司被你用来贩毒，不得气炸了？
1: 放宽心吧，等案子破了，他儿子我就是缉毒英雄。哎，行了行了，不用想了啊，就这么定了。只能委屈季乔做做我的挡箭牌了。
2: 有句话我可提醒你啊，你的目标是 KK， 不是季乔。哦，
1: 我知道了，程长官，了解敌人也得做好掩护，不是？
2: 可惜啊，人家不理你啊。
1: 你瞧不起谁呢？
3: 动手是吧？哎，
4: 干什么？
3: 哎哎，别碰！嗯，手还没怎么好呢。
4: 不是你大公子，
5: 呀，福妹，福妹
6: 啊！你的玫瑰花我已经处理了，你什么意思我明白，我什么态度你也应该清楚，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里。
1: 我每天死皮赖脸的耗在四水流年，尽我所能的表现。
6: 你最近帮了我这么多忙的份上，这杯咖啡请你。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盯紧 KK。

过我的观察 ，KK 会频繁的看手机，偶尔还会出去接一个电话。我猜测，他是在跟他的上线聊天。

0: 不过 KK 这个小子警惕性很强，每当我试图靠近他或是与他交谈时，他都会刻意与我保持距离，并且我发现他看纪晓鸥的眼睛里有些许的爱意。
1: 你的意思是战玉比你更早喜欢上了纪晓鸥？
2: 像他这种害人害己的毒贩，他配喜欢纪晓鸥吗？
3: 那你追求纪晓鸥是因为真的喜欢他，还是因为卧底工作的需要？
2: 说实话，其实我对纪晓鸥的追求不是很纯粹，
1: 可我怎么听上去你倒是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2: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没有在听我说卧底工作的事儿，倒是有一点审问犯人的意思。
1: 有吗？你想多了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

0: 翠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
1: 来咱们
0: 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

0: 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0000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4: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嘛！
4: 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

0: 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

0: 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

0: 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 标准的。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
2: 我们在行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青岛启用，占地减少30%，成本降20%，施工最快5个月，土建成本节约近80%。支持100%绿电消纳，用电成本降低约30%，并实现电算协同。国内新能源汽车出现多款车型售价上调或优惠收紧，某品牌辅助驾驶选装包从9900元涨至12000元，主要受车规级存储芯片近3月上涨约180%影响。11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价格2000到6000元不等。燃油车促销力度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价格持续走低。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OpenAI 正在准备对 ChatGPT 进行其推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版。该公司计划将 ChatGPT 转型为结合编码工具和人工智能体的超级应用，并添加高管们认为能够创造更多收入的产品。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落下帷幕。
1: 本次博览会来自17个国家、30个城市的637家展商，不仅带来了全球好物，更释放出接下来一整年的文旅消费新选择。这里边有不少未来用得上的干货，咱们一起来看看。
3: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啊，是全国首个以文旅消费命名的行业盛会。今年全面升级，展出面积翻倍，还和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深度协同，从好看升级到了好逛又好买。关键是它为咱们一整年的文旅消费指明了方向。
4: 先看北京礼物展区，今年最火的要数这个 AI 团扇和徽章定制。您只需要上传一张个人照片， AI 就会生成不同风格的人物形象供您挑选。您还可以选择喜欢的场景，调整人物在画面中的大小和位置，确认后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 AI 定制团扇或徽章就制作完成了，全程只需要几分钟。
5: 之前我们的扇子呢，它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礼物，但是呢，自从我们用 AI 这种心智生产力把他的个人或者是他的家人和我们的这样一些场景进行结合，于是呢，他就产生了新的情感连接，于是在这种心智生产力的一个催化作用下，它形成了我们新的 AI 级别的下一个时代的北京礼物。即使这次消费展结束，我们也可以继续体验我们的 AI 定制。我们可以在鸟巢旁边的北京礼物北辰店来继续体验。
2: 此外，今年四大国家级博物馆也是首次组团参展，首都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中国湿地博物馆、中国民族博物馆都带来了自己的文创好物。
6: 围绕这个湿地生态的主题，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桌游，像比如说这款桌游，讲的就是融合了甜甜圈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类的桌游。也就是说，我们在玩这个桌游的时候，我不仅是要考虑到这个经济的发展，还要考虑到这个生态的发展。单维度的这个胜出还不算是最终的胜出，要考虑双维度的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到系统思维，然后呢动态的决策。
4: 展会现场京郊各区也是带来了一批新线路、新玩法，给大家的端午小长假和即将到来的暑期提供了多种选择。
7: 现在密云看海呢，已经是市民到密云的一种休闲度假的方式。我们特别是隆重推出了4个看海点位，在我们的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和意式庄园，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看海的方式和感受。 特别是我们日光山谷180度观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给大家体验一种休闲自在的生活。
8: 6月19日至21日，第18届北京端午文化节暨长城脚下过端午活动将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及18个街乡镇举办。主会场打造了旱地龙舟趣味赛、非遗民俗体验工坊、国风主题巡游等5大核心板块。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将启动夏都避暑季，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除了北京展区，全国30个城市的好物也是同台亮相。宁夏的枸杞，李庄的大刀白肉，广西的螺蛳粉，一站式逛遍，想种草哪里都不难。
9: 李庄呢，有1480多年的建制史，我们保存完好的明清街道群。是游客非常喜欢的这个场景。这次来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李庄的特色的非遗活动，舞草龙，还有我们李庄的特有的美食。
4: 此外，今年国际展区面积也比去年扩大了3成，17个国家语言不同，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向中国游客发出邀请。现场多家旅行社也是瞅准时机上新了暑期游产品，
10: 价格也是回归到了一个比较理性的亲民的区间内了。像我们这个曼巴沙的产品，在3000元以内就可以到达，然后还有我们巴厘岛观火山的产品也是2799元就可以前往。在国内的产品中，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系列，叫做非遗在中国，跟着非遗去旅行，推出了很多能够让小朋友亲自去体验的一些产品类型在里面，比如说去体验木雕的制作，然后亲手画油画伞，然后以及笔墨纸砚的制作过程以及它的历史。
4: 可带回家的文创，周末出发的京郊游，还有环游世界的邀约。展会期间到场观众11.2万人次，同比增长8.2%，现场交易额2.26亿元，同比增长6.7%，文旅消费活力十足。一场展会落幕，文旅热度不停。您想好下一站去哪儿了吗？
0: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求职季，对于众多应届毕业生来说，租房落脚成为他们走出校园后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2026年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这也是本市连续第8年开展该项惠民服务。
1: 今年全市多部门统筹房屋资源，首批8万余套专项房源面向毕业生投放，累计筹集优惠房源超20万套，将依托线上平台查询、线下实地看房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帮扶留京学子安居就业。
2: 2026年度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全面覆盖北京地区92所高校及异地来京就业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5年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涉及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不少保障性租赁公寓被纳入专项保障名录。在丰台区草桥地区，一处集体土地性质的租赁公寓成为毕业生看房热门点位。
11: 因为我们学校6月20号就要从宿舍走了，所以就今天恰好有时间就过来看一看。我看了那么多房下来，我觉得这边的房子环境是真不错，就是很心动，就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可能会考虑在这边租个房子。
2: 这里整个社区总计3406套房源，项目主力户型分为22平方米小开间与28平方米大开间，此外还搭配少量35平方米一居、70-80平方米的多居室户型。
12: 总体来看的话，这边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近，然后呢交通也比较方便，靠近草桥。整体看环境的话，比网上的一般的那种租房要好，因为有卫生间、有床，然后这个整体装扮好像也比较好，
13: 就是拎包入住了是吧？
12: 对对对，就不用带那么多东西。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房间统一精装交付，屋内标配独立卫生间、冰箱、洗衣机、空调、大床、衣柜和专属宽带，家具家电配齐，实现拎包入住，不用租客额外添置大件家居，这一点颇受毕业生青睐。
14: 之前也有过实习，也租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合租房。合租最大的痛苦就可能你那个，比如想上厕所的时候，你的室友却在洗澡，你就要等，或者是他那个隔间他都是那个非实体墙，然后噪音会比较大。
15: 那你现在过来看这个房，你有什么感受吗？
14: 第一个呢，他这个环境是装修比较现代，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这个审美。第二点呢，他那个配套设施比较齐全，比如这个小冰箱、小洗衣机，一个人使用完全够用，还可以做个简餐。 然后还有独立的这个浴室、独立的卫生间，非常舒服，配套比较齐全，你就不用再花钱去购买。
2: 房租支出是毕业生租房首要考量。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毕业生普遍会根据薪资划定租金承受范围，多数人能接受房租占月薪30%-50%，而该项目的定价为22平方米开间，月租在2990元至3300元之间，28平方米大开间月租在3500元到3900元区间，这样的价格紧贴毕业生心理预算。
15: 房租占你工资的多少你能接受？
12: 我觉得具体金额吧，我觉得是3000左右。
11: 我觉得占工资的小一半目前是可以接受的。
15: 他那个小开间是2990。
11: 哦，那我觉得特别好，
15: 可以接受。
11: 是在我的那个心理预期之内。
14: 我觉得30%以内都可以，最多30%吧，因为太多的话这个会把你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降下来。
15: 哦，然后这儿大概是3000左右一个月，你觉得行吗？
14: 还可以，就是10000多的话，3000还是可以的。
2: 亲民的租金价格之外，完善的居住配套和安全管理也成为房源吸引毕业生的加分项。整个社区配套服务采用人脸识别入户、24小时安保巡逻的封闭式管理模式。针对年轻人休闲需求，园区10号楼1层设置免费健身房，配套社区休闲步道，依托全市毕业生专项扶持政策，项目还专门面向毕业生推出多项定制化租房福利。
13: 我们针对毕业生有4重优惠，第一个0元住3天，第二个7天无忧退，第三个有200块钱优惠券，第四个是1年内免费换房。咱们现在在住的毕业生大概有20%。
15: 如果我想申请，我怎么来申请这个房子？
13: 首先需要您在学信网认证一下学生的资格啊，其次呢，然后就个人带着身份证到前台办理入住就可以了。咱们是押一付一月付，针对大学生呢，也会减轻很大的支出上的考虑。
2: 从6月开始，本市将在高校聚集区域陆续开展多场线下进校园专场活动，合计筹措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首批8万余套房源面向应届毕业生开放，所有活动房源全部纳入平台监管，参与企业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严控房源真实性与租金价格，杜绝虚假房源随意涨价。有租房需求的毕业生可登录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进入专项服务平台查询全市优惠房源信息。

0: 也是在上周末，一场潮流 IP 展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就是摸里20周年一颗不变的心主题特展在798艺术区举行。
1: 20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小女孩长大成人，而对于一个 IP 形象来说会有怎样的成长呢？又会对潮玩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摸里这个从小众情感符号走向全球经典 IP 的撅嘴小女孩。
2: 观众朋友，最近有没有被 CBD 公园的这组艺术装置刷屏呢？您看他叉着腰，嘟着嘴，满脸写满了不高兴。有人说啊，他像极了周一早晨不想上班的我们。也有人说呢，他是把这种小情绪带进了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活人感可是拉满了。那这个小女孩呢，她叫做 Molly， 也是泡泡玛特经典的 IP 形象之一了。今年呢，正好是 Molly 这个形象的20周年，所以在 CBD 公园的这样一个展览啊，也是在为 Molly 20周年的特展来做一个预热。如果您想更好的了解一下 Molly 的前世今生呢，咱们可以一块儿到798去看一看。
3: 6月6日至7月19日，Molly 20周年特展《一颗不变的心》在798艺术区举办。这也是 Molly 在北京的首场大型线下 IP 主题展。本次展览由泡泡玛特与艺术家王信明共同策划。展览中陈列着当年珍贵的手稿与原画。最早的 Molly 是一个倔强不爱笑的小画家，灵感源自王信明在一场慈善活动中遇到的一个画画时总是微微撅着嘴的小女孩。
2: 这个场景是还原您当初这个设计猫里的一个场景是吗？
4: 那个比较靠近我旧的工作室的那种感觉，但是当然没有那么大了。你可以幻想缩小好几倍的感觉。
3: 一个 IP 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过无数次打磨、修改与坚持。而真正让 Molly 被更多人认识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那一年泡泡玛特签下了 Molly 的独家代理权，这是泡泡玛特签约的第一个 IP， 也由此打开了潮玩产业的大门。
4: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 Molly 终于从开启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技术生存下去的情况底下，终于挨到今天20周年了。这个是因为我到了10年的时候刚刚遇到泡泡玛特的帮忙，会把他把莫莉带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而且他把莫莉从香港、上海，现在是北京，做了3次非常了不起的展览，让莫莉给大家有更深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时刻。
3: 展览中专门呈现了莫莉从2016年至今的多元演变。经典形象 Baby Molly、 Angry Molly、 Space Molly、 Roy Molly 5个主题空间，分别对应着想象、童真、勇敢、守护等精神内核。一个撅着嘴的表情演化出上百种情绪表达，

0: 是 IT 运营的体系化与精准的用户洞察。
1: 我们看那个国贸现在也在做那个 Angry Molly 的那个展览，是不是现在这个 IP 也成为情绪的一种这个表达的一个载体？

0: 变成为一个兔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造型呢，后来做了一个 Angry Mode 之后反应很好，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Angry Mode 新的系列了。
1: 丰富的藏品，独具匠心的染尘设计，让每一位参观者都大呼过瘾。
2: 这展览就是很用心的，非常用心，而且整个的 Molly 的基本上所有的形态，还有画家最初的这个初稿都有，就是整体对 Molly 的了解更深，更喜欢他了。
3: 然后我感觉这个画跟那个画的艺术性就更深邃一点，尤其那边那几个海底美人鱼的那几个画，就这个画的画展和那些就是模具，就把这个 IP 表达得更丰富了。
1: 展览中不仅有猫莉形象的归纳集合，还有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形象，就比如这个美猴王版的猫莉，精致的脸谱融合传统剧装与精绣工艺的衣饰，背后插着靠旗，既有猫莉的倔强，又有孙悟空的威风神勇。
4: 然后我们戏曲舞台上其实穿靠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造型的，有龙的啊什么的，就是靠也分很多种，但我们最后就选了一个虎头，因为我们那个待会儿您可以去拍一下那个普通的太空服，它这是那个 AB 键，就是它那个两个按钮，然后这个是配着它后面那个气囊的管道，既和我们的戏曲舞台结合，又和它衣服本身就是中间啊各种啊做了一个结合。其实脸谱啊也好，京剧也好，它是很有活力的，但是我们当代的人可能更多的时候他不会应用，他就觉得哎这东西不能变，必须原封不动的搬过来。我觉得通过这个可以让就是另一个圈圈的人吧，潮玩圈圈的人，然后年轻一代的他们看到哦，它是这样变过来的，哦，这个甲片可以大点小点，这个虎头可以怎样结合。
1: 这是展览特别策划的我和 Molly 单元，主办方邀请了20位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及非遗匠人，围绕 Molly 展开创作实践，蜀绣、花灯、剪纸、蜡染、皮影、铸剑等10余种传统工艺，让潮流 IP 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作为泡泡玛特首个 IP， Molly 完整走过了从小众潮玩符号向全球经典 IP 跃迁的历程，而 Molly 20年的成长也见证了泡泡玛特的全球化步伐。
5: 泡玛特一直是以 IP 为核心来去发展我们的整个产业，我们是作为全球的潮玩娱乐的这样的平台，那么现在其实在超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受到全球的粉丝的关注和喜爱。那当然我们在一路发展来，今年成立16年，这16年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走向全球的中国品牌，其实也让全球甚至于说我们粉丝和行业都大家越来越关注这样的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很开心的看到说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这样的产业现在受到大家的关注，受到了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关注，受到了产业发展的关注。
1: 2025年泡泡玛特全年营收371.2亿元，同比增长184.7%，毛利率高达72.1%。Molly 单 IP 年营收约29亿元，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今年2月 ，Angry Molly 心火怒放系列毛绒挂件上线即告售罄，再次印证了 Molly 经久不衰的市场号召力。在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它拥有了自己的城堡，在演出与互动中与粉丝建立了更深厚、更生动的情感连接。2025年 ，Space Molly 随古神星一号火箭进入太空，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潮玩形象。今年1月，他又搭乘力宏一号遥一飞行器完成往返旅程，成为首个实现太空往返的原创潮玩 IP。无论是乐园演出、航天跨界，还是非遗联动，变化的是他在时代中的冒险，不变的是温暖、勇敢而真实的精神内核。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今天的泡泡玛特已不仅是一个潮玩品牌，更是一家以 IP 为核心覆盖全产业链的文化创意企业。
5: 围绕 IP 这个核心，其实我们在产品形态上越来越多元了，大家会看到可能有最初大家熟悉的这种手办毛绒这样的潮玩的形态，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在去丰富延展我们的这种消费品类，比如说我们的珠宝的饰品 Pop Pop 也有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 Pop Bakery 的我们的甜品这样的这个食品餐饮，那同时其实在我们的 IP 的这种产品形态里面，积木还有我们的前段时间大家也很关注

0: 关注的我们的这种收藏的这个小家电，那还有我们3C 家居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围绕 IP 这个核心来去延展多元的产品形态。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 IP 跟我们的生活能够很紧密的去包裹在一起。应该说泡玛特是一个很典型的在文商旅展方面能够去融合的典范包括城市乐园，我们不仅有这个文旅消费有我们的这个主题商店，同时我们像潮玩生活节和一些快闪艺术展也在我们的乐园的场景里面，所以我们也感受到的是在这样大的方向下我们沿着这样的政策的这样的指导来去发展，其实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值得关注的是，猫莉的成长恰与中国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同频共振。今年北京明确提出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打造多元业态融合消费新标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将于7月30日全面开放，以 IP 深度场景化激活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猫莉的20年正是当代人内心需求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消费从买一个东西到买一种感受的20年，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2: 初夏时节正是北京各种树熟鲜果上市的时候，今年您可以一出家门就品尝和选购来自京郊的优质林果产品。
3: 没错，这是因为京花果蜜市集开进了公园，逛公园的同时啊，就实现了鲜果自由。
4: 北京通州本地的有机大樱桃，树上熟的樱桃，
5: 这个黄杏是香甜香甜的，
6: 玉林小镇手摘的沙泥品种特色大桑葚。
7: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指导，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与东湖街道联合主办的京花果蜜市集暨北小河公园樱桃品鉴季在北小河公园新鲜开市，30个精品展位汇聚京郊果园樱桃、桑葚、葡萄、本土天然蜂蜜、精品花卉文创，让附近居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鲜果自由。
5: 那咱们带到市集上都是什么品种啊？
4: 带到市集上呢，就是我们这种中等偏上的，基本上三根为主。
5: 哦，
4: 那个特等果，因为一棵树上摘不了几个，然后我们现在就精选，然后装精品的礼盒。
5: 这是什么品种呢？
4: 这个品种现在叫布鲁克斯，脆甜，并且是纯甜口，它没有酸味儿。
7: 在30个展位中，应季的樱桃占到了80%，其中就有北京市园林绿化产业促进中心打造的京花果蜜品牌授权单位，扫码即可查看产地、种植标准、源头管控，吃得安心。
8: 能让我们市里的这些老百姓能品尝到有机的这些可以说比较精品的樱桃，他们会留上你的微信去园子里去采摘，
5: 对，
8: 这个是最关键的。
7: 本次活动创新公园加林果产业加社区生活融合新模式，打通京郊优质花果蜜直达市民餐桌通道，擦亮京花果蜜招牌。
9: 本来想来逛一逛，没想到这么多卖水果的就能买到水果，感觉还挺方便挺划算的。
7: 京花果蜜品牌从2024年开始启动建设，到今年将有18家授权企业进入这个大家庭，在充分展现北京园林绿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让市民更方便地挑选到北京特色林果花卉产品。在本次市集之后，初秋时节，京花果蜜市集还将带着苹果、梨等产品，与您再次相约北小河公园，品尝京郊的自然鲜甜。
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里藏着不少奇异动物。所谓奇异动物，指的就是那些形貌上不寻常态的动物。
3: 不寻常的特征不仅给奇异动物带来了特殊的象征意义，也使得很多反常的故事往往和它们有关。可以说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也是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力去尝试理解大自然最神奇的创造。那接下来咱们就到大展的现场去了解一下。
10: 我看了半天呀，我也没看出来这个罐子上面到底是什么动物，但是咱们能看见耳朵、鼻子、爪子、尾巴。其实这个展柜里面展示的都是美洲的奇异动物。
11: 这个罐子上其实表现的是中美洲一个特别有意思特有的动物，叫球鱼。那个这个球鱼它其实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穿山甲非常相像，背上有一个带状的甲壳，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这个可以穿成一个球，用这个甲壳来御敌。

0: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罐子上呢他们把球鱼的两侧这个背状的甲壳呢置于罐子的两侧，然后正面呢是有一只球鱼的头部和另外一只球鱼的尾部，这样首尾相接。除了这个呢，我们还看到啊，它表现了球鱼这个非常尖锐的爪子，就是因为球鱼用它这个尖锐的爪子非常善于挖洞，可以在一瞬间特别迅速的直接钻到地下来。那么中美地区的人们呢，就把这个特点和他们的这个祭司结合在一起。一般祭司所坐的这个木凳之上会装饰球鱼的形象，就是象征着祭司能够像球鱼快速钻入地下一般，特别迅速地进入到一个超然的一个通灵状态。
1: 去动物园的时候见过，
2: 见过
1: 啊，对，见过活的，第一次见到在文物当中出现这个它的形象，比较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呢，就觉得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就是很不一样，既有新鲜感，然后也感受到一个这个确实有一种异域的这个文化。
2: 对
1: 对。
3: 这只陶罐是当时仪式用的容器，除了球鱼，还有不少中美地区的奇异动物都被装饰到了人们的生活和祭祀用具上。
0: 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负鼠，负鼠啊，一个背负的意思啊，就是指母负鼠呢会在把自己的幼崽背在身上。再旁边呢就是都是猴子形象一些文物，他们把猴子也看作是奇异动物，是因为猴子是最像人类的一个动物，所以呢就把它叫做奇异动物。
3: 在中美地区，动物是生存、思想和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认识到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更能促使我们思索人类在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世界中应承担的责任。
4: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6: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7: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9: 尝一个
8: 啊、
9: 你看看这个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8: 是，
9: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皮香肉厚，真好吃，
10: 个还挺大的。
8: 对，
10: 吃一个也就饱了。
8: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9: 您
8: 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9: 这些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8: 对，
9: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8: 是
9: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8: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9: 我也是。
8: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9: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8: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11: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9: 真是够大的。
8: 嗯，
9: 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8: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11: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9: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8: 对，
9: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8: 哎呦，
9: 价格啊也不便宜。
8: 是是是，
11: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 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呀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伍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我保证都好吃。
9: 这样，
5: 嗯，
9: 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5: 对，
9: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
5: 嗯，
9: 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5: 嗯，
9: 要说地道好吃啊，
5: 嗯，
9: 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8: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11: 馅儿也很重要啊，
5: 嗯，
11: 必须新鲜。
5: 对，
11: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儿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8: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9: 这包子啊我喜欢。
5: 嗯，
9: 咋卖啊？我想买点。
11: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8: 啊，这
2: 多少？
8: 5块钱一个。
9: 5块钱一个。
8: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11: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
5: 嗯，
11: 1两7块钱。
5: 嗯，
11: 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8: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9: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8: 就是，
11: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
9: 嗯，
11: 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8: 那呵，
9: 哎呦，
8: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9: 是啊，
8: 怎么呀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11: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8: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11: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8: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
9: 嗯，
8: 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11: 点儿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8: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11: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5: 嗯，
11: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9: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8: 对，
9: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8: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啊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9: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8: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11: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8: 嘿，这100个可不行 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
9: 嗯，
8: 你这样啊，咱们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11: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
5: 嗯，
11: 就200个名额，
5: 嗯，
11: 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8: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9: 太好了！太好了！
8: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9: 真值！我得来一组，
8: 哎，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

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哦，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
0: 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呐、啊，
0: 是
2: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哇，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
0: 嗯，
2: 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嗯，
1: 肉汁沁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儿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朋友大家好，
1: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1: 嗯，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1: 嗯，
2: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3: 好好好，
1: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1: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1: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1: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5: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3: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5: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1: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啊、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1: 哎，尝尝。嗯，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酷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呐，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0: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嗯，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1: 啊，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一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嗯，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精味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嗯，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 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

将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二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呢、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又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
0: 嗯，
1: 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
0: 嗯，
1: 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
0: 啊，
2: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这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
0: 啊，
2: 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嗯，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2: 的。
1: 嗯，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啊，我们交织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2: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市面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哦，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人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哎，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哎，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均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咱就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啊。哎，
0: 太好了，
1: 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2: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2: 一人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哎，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质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
1: 嗯，
0: 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又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质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的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哎，简单又方便，
0: 浇汁吃啊，
2: 浇汁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1: 哎，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1: 哦，是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1: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1: 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1: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
1: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来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

0: 我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1: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1: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质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看看你的家居，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

0: 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5: 嘛。对，这太划算了嘛、
6: 啊、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亲。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0: 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

0: 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他一套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0: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

至六月十五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4: 听没听赖赖说，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插画填色轻松接单，足不出户日赚数百，这样的好事儿你敢信吗？
1: 工作没有找到，但是最后呢是反倒背上了一身债。
2: 通过合法的形式来麻痹我们的这个思想。
0: 物流司机月薪过万，公司配车就近派单，这样的招聘是真的吗？
1: 合同约定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2: 你在劳动用工中，你怎么可能会收那么高的押金？
0: 出国务工月入3万，包吃包住带薪年假，这样的机会能信吗？
2: 为出国提供劳务的主体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1: 高薪低价是诱饵，蝇头小利切莫贪。
0: 警惕求职骗局，别让找工作变成被坑钱。蜜蜂计划走进西三旗社区，教你一眼辨真假，安心找工作，踏实赚收入，守住血汗钱，
3: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3: 哎，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社区啊！谢谢叔叔阿姨们，能参你干嘛？
5: 那我这个今天啊，我看叔叔阿姨啊，这个都是资源多能力大，您能不能各位帮我忙？因为最近吧，我这个工作不太稳定，收入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

0: 就想啊，叔叔阿姨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介绍个稳定的工作，那兼职也行，这个全职更好，就是稳定收入就行，因为我这岁数也不小了，这不吗？
1: 哎呀，
0: 房贷车贷都特别多。
1: 你别在这耽误我们录制，都几点了？我给你介绍工作。哎，我有一个画画的工作，插画师助理。
0: 插画师助理，
1: 哎、你看啊，就是人家插画师给你画好了画稿，你也不用会画画，你给人插画师填上色就行。这一张10块钱，最高能给到你30，这行不行？画几张我给你几张的钱，吃完饭午休的时候画几张，你这不是
0: 就找味回来这钱了？
1: 可不是吗？
2: 帅，我这是物流招专职司机，月薪呐20000以上。哎，你看看这任职要求啊，只要会开车就能来应聘，
0: 嘿，
2: 而且不需要从业经验。你不是住燕郊吗？
0: 对，
2: 还会就近派单，离你们家近的活儿还不远。
3: 哎
2: 那个你看车辆呢还由公司给提供。
3: 就不用开我的车。
2: 不用，
3: 开公司的车。
2: 你车跟家养着，然后呢不需要本人啊提供任何保证金。
4: 小帅你来，哎，随便招一个司机，只要会开车就行。就得有上千上百的
0: 去应聘。
3: 竞争比较激烈。
4: 抓住机会走出国门，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1: 啊，
0: 去国外，
4: 海外农场，普通工人。
1: 哦，
4: 咱也不是靠那个什么脑力劳动，就靠我们自己，哎，愿意付出辛苦，而且你还能学一门语言，每个月就是28000到30000，这折合成人民币啊。一边劳动挣钱，一边见着外面的世界，还可以掌握一门外语。
3: 现在这三份工作，画画兼职，物流司机，这俩都是国内的啊，还有一个出国打工啊，公司正规有营业执照。叔叔阿姨们认为哪个工作它靠谱啊？
5: 选中国这20000的物流司机。
1: 对。
3: 哦，您选物流司机，为什么呢？
5: 为什么？我觉得必定是中国人在中国给中国人打工，这个钱肯定靠谱。
2: 而且离家近，还能见着爹妈儿女的都行。
6: 可别出国，反正我觉得出国太危险了。
3: 我问问叔叔阿姨啊。认为画画兼职靠谱的请举手。有1/3认为画画兼职靠谱。好，认为物流司机靠谱的请举手。
0: 这应该多、
3: 哎、那么多、啊、
0: 这多，
3: 这就有超一半了。好，认为出国打工靠谱的请举手。还是有的。那么这三个工作到底靠谱不靠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兼职画画，一起来看。
7: 公司利用高薪兼职为由头，误导我购买技能网课，提供了大量的兼职收益图片，通过高额的收益、简单的课程诱导我，给我办理了5988的分期，解除分期却要我3000多的巨款。
8: 本人一个月前被兼职卖课的机构骗，老师说前期新手可以接线稿的单子，每个月交499元，分期12个月，共5988元。
9: 被诱导签了合同，退又退不掉，害怕影响征信。
10: 记者发现，在各个平台上投诉分享经历的网友几乎都是年轻人。但奇怪的是，这些年轻人应聘的兼职岗位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比如绘画、配音、视频剪辑等等，应聘的公司也都分散在各地。小茹介绍，是在3个月前，她在招聘软件上搜索线上兼职，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小茹，只要按照公司的安排兼职，可以让她轻松赚够生活费。
11: 像临摹呀那种，他给你一个线稿，你光上色就可以了。
10: 但工作人员话锋一转，告诉小茹，想取得这份兼职工作必须要参加职业培训，培训是需要支付一定的培训费，公司承诺在他学习的过程中就会派发10几元到几百元不等的绘画订单。
11: 说第一个月不用交学费，从第二个月才开始交，并且这个单子和钱就是从第一个月就开始赚了，每个月都能赚够我交学费的钱，还能多出一笔。
10: 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告诉小茹，为了减轻兼职者的经济压力，公司会帮助他分期支付培训费，他只要按照12个月分期还款就行了。
11: 把我拉到一个群里边之后，又让我点开另一个二维码，就让我填自己的信息，然后上面就会带上8000多块钱，以后分期付。
10: 办理完8380元的培训费用分期以后，小茹终于可以开始接受课程培训，等待接单赚钱了。但开始培训后，小茹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了。

0: 看一些没有什么含金量的东西，因为我对板绘也有一定的基础嘛，我知道发板绘一开始要先练线，先练控笔，但是呢老师给我发了一张图让我上来就临摹，不符合正常的学习过程，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1: 而且公司的派单流程非常随意，绘画兼职单都是发在兼职群里，所有学员一起抢，数量也非常少，而且这些兼职单的劳务费也没有事先宣传的那么高，往往只有几块钱，别说赚钱了，连每个月的培训费也没法覆盖。为了能够及时止损，小茹向公司提出解约。
0: 比如说解除合同，结果他又说我那个全能班是8000多块钱，需要付2000多的违约金。
1: 在公司推诿下，小茹的培训服务协议一直没能解除。小茹那张绑定培训服务协议的银行卡，只要有钱，到了分期还款日就会第一时间被划扣，金额不够，小茹就会接到催收电话，苦不堪言。
2: 这就是刚才有超1/3的叔叔阿姨们认为靠谱的工作，兼职画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中队长朱义夏以及律师孙小敏，来跟我们叔叔阿姨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有找工作需求的咱们这些年轻人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来，有请二位。
3: 这个套路最主要就是说你工作没有找到，但是最后呢是反倒背上了一身债。招转培诈骗呢，它主要的逻辑就是说以招聘工作来吸引你，以各种各样的高薪来吸引你，但是呢最后呢是转为一个培训来收你的钱。我们现在正在侦办的一个案件，它涉及的诈骗群体就是说有上百个人，我们可以听一段他们的是如何骗咱们学生的一个录音视频。
4: 喂，你好。
5: 你好。
4: 你好，刘是吧？
5: 啊，是的。您哪位？
4: 我这边是 HR 啊，之前看你有投递过新媒体运营岗位，现在考虑往这方向发展吗？
5: 啊，是。
4: 之前一直做计算机行业的，是吧？那你突然间为什么想跨行业，跨到新媒体来了？
6: 因为上一份工作如果不裁员的话，我还是继续是计算机行业。
4: 我们是猎头公司，猎头你应该有了解过吧？
6: 哦。
4: 对，然后我们是后期把你输送到我们合作企业当中去，但是我们合作企业呢都是可谓叫中大型企业，我们都有深度合作，但这些企业是非985、211院校不要，但咱们可以走第二、第三梯队的公司啊。但是像最基础的车补、房补、交通补助、五险一金，甚至有些公司6险1金肯定是需要满足的，但是毕竟都是可谓叫中大型企业，所以说行业是有标准，你像最基础的领域定位和变现能力，或者至少1到2个成功运营的 QR 账号，这个你应该清楚吧。
6: 那我现在没有啊。
4: 嗯，所以说以你目前的情况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2种方向，第一种就是你如果这边符合要求的话，啊，我们这边会邀约你线下面试，加上面试考核，考核通过之后直接输送你进入企业。第二种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小白阶段的话，就是可以先进行前期为2个月的一个岗前实训，实训结束之后考核通过，我们直接安排入职企业，你和企业直签，然后保你薪资。
2: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问题啊，朱警官。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对吧？猎头公司打电话找到了，跟你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吗？
3: 对，因为他们这些犯罪分子，他们对于在电话里邀约的时候，都是以包装成合规的公司、合规的流程，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招聘流程。但是呢，他的薪资待遇是非常高，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电话邀约以后，他会进入到一个微信联系的一个方式上。这个微信你看它标注了薪资，基础薪资是6000到13000，绩效2000到5000，那加起来就是一个8000到18000的一个薪资待遇。这是不是很诱惑人？
2: 绝对诱惑人，8000到18000呢，我的天哪。
3: 可是你到这儿会看，他会说我们前期上岗的一个薪资会比咱们这个老人会低1800。这个1800是一个什么费用呢？是项目经理对你进行岗前培训的时候给项目经理的一个技术返费。这个是不是也很像我们公司正常的一个培训？我们公司新入职的人员是不是要比正常的老员工薪酬会低一些？
7: 合理，合理。
3: 而且他还可以标注这个工资是你到手以后，你发了工资以后，从你的工资卡上进行扣除。
7: 哦，
3: 这个是不是也很正常的一个招聘环节？
2: 你看这块就有问题了，孙律。朱警官特别提到了，说我需要去进行一个培训，对不对？
8: 我想找工作赚钱，还没赚钱就开始投钱，听上去就非常的不安全。
3: 我们现在侦办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他和你最后签署一个19800的一个培训协议，需要你去网上办理一个19800的一个贷款，他每第一个月的贷款是由他替你进行偿还，这一个月你在他那进行培训，可是培训完了以后他不负责帮你找工作，或者他帮你找的工作是通过修改假的简历，修改假的用工经历，帮你找一个5000到6000的一个工作，这样你是不是就相信了？你是认为他是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工作？你在入职了新的用工单位以后，用工单位一发现你的简历是假的，你根本没有这个学习能力，你根本没有这个工作经历，他就会把你辞退，你辞退以后你就没有了工作，那你还需要背负这个19800的贷款？
9: 骗贷款吗？
10: 骗你贷款了？
9: 骗你贷款？
10: 他那个钱就从贷款公司就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就出了，
9: 然后最后其实我理解，
2: 那我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条款是我可以注意到的呀？比如说，您看我们后面有这样的一个，这是怎么回事？朱警官，
3: 他签署的不是用工合同，不是我们的一个入职合同，签署的是一个咨询服务协议。
2: 哦，叔叔阿姨们，看这儿。是这个吧？什么咨询服务等事宜，并一致达成相关约定，其实是这个合同。
3: 对，他其实签署的是一个培训协议，是由这份培训协议去贷款平台或者去银行办理贷款，而且他下面还会签署一个由那个求职者签署一个我已全部知晓咨询服务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和课程简章内容，这个课程就是培训课程，完全自愿认可并签字。
2: 这个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对这句话熟悉不熟悉？
11: 基本合同上都有这句话。
2: 好像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办一些什么贷款啊什么，他不是要需要我们手抄吗？好像就是和这句话差不多吧，朱警官。
3: 因为需要有这句话，所以说他才能在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办下来正规的贷款。
2: 孙律，这些合同我们怎么去看？一发现，哎，你这合同可能有不对劲的地方。
8: 好，我们看到那个第一页，工作签订应该是劳动合同。那么大家看，这个是咨询服务协议，我们先看合同的标题是个什么协议。你找工作你怎么可能是咨询服务呢？你怎么会签一个服务协议呢？你看，乙方向甲方支付服务费总额，而不是劳动报酬。一般劳动报酬分基本工资，然后其他的福利待遇，然后绩效，还有加班等等，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而不是一个服务费用。我这第二点就是你看你的收入究竟是什么。再就是第三个，我们提供劳动用工提供的是什么工作，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哪里，我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能达到公司的要求，然后能获得这份报酬，那么在这个合同里是完全体现不出来的。那么再看第二页，我已经知晓怎样怎样这个内容，那么在民事或者是劳动争议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话，比如说这案件已经在了警官这里，那么这份合同本来你就是承诺了，那它也是无效的，依然可以受到法律的制裁。
2: 哦，那我大概就知道了。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专门针对求职者的一个骗局。
8: 没错，先以高薪来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再通过签订协议，通过合法的形式来麻痹我们的这个思想。第三个，再通过合同约定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操作，比如说提出一个岗前培训的由头，本来我找工作就是因为没钱，怎么你还能再让我下个 APP， 再让我签个借款，你给我垫资，将来我还要再还，形成了一个恶意的债务盘子。
2: 朱警官，那么我们平时找工作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尽量避免掉进这样的一个骗局？
3: 在网上应聘过程当中，你去找工作，那你这个用工单位你就需要不能改变他的用工事项，不能说我由找工作应聘我变为一个培训，这个你需要看清楚。第二个，需要签署正规的劳务合同，像刚才律师所说的，正常的用工单位跟你签署的相关用工合同是需要规定用工时间、用工地点，然后报酬的各种方式。我们在这个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有一些入职大学生在校园期间，因为他需要签一个校园的一个三方协议，可是如果说是行骗企业，如果说是犯罪嫌疑人，他是不会和你签这个三方协议的，他不会签署用工相关的用工合同。主要是这一块来进行鉴别。
2: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身后的这句话啊，有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入职前收费就等于诈骗，不论他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收费，对吧？
3: 对。
8: 正常的实体的公司劳动用工，我们都是常规化和常态化，企业会给我们提供一份劳动合同。但是呢，比如说像直播呀，像人工智能啊，像画画啊，这些我们大众所不太知悉还不太知晓的劳动用工，其实国家和政府也是有规范的。那么我举了一个例子，找了这样的一个文件，其实是这个省市的这个社保局就提出过，在直播行业里面我怎么来签订劳动合同的示范文本。即便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全日制与非全日制都不同，但是合同的文本基本是一致的，抬头就是劳动合同，然后只是用工形式发生了变化，薪酬计算发生了变化，但是权利义务都不会变，也不会有岗前培训、提前付费，然后让你下 APP， 然后要贷款，然后要借钱，这些都不会存在。如果出现，就是诈骗。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9: 下面该说我这个了，
2: 我就想说，关于的专职物流司机也是叔叔阿姨们选择最多的，留在国内工作最有保险的这个工作，它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
1: 王先生看到一家物流公司高薪招聘司机的信息，该公司称只要有驾照，入职后由公司提供小货车，并就近安排物流专线，保证月入过万。王先生信以为真，很快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4500元的月租金和30000余元的租车押金，
12: 承诺日入1500到2000左右。
1: 不久，王先生发现公司实际派单量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为外省市长途派单，与先前承诺不符，遂要求公司退还押金。对方却以各种理由推诿，还以王先生违约为由拒绝退还押金。警方调查发现，该物流公司并没有大量货运订单渠道，却对外虚假宣传，承诺每日派单，存在诈骗嫌疑。
12: 在司机报警之后，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个他们的诈骗的行为伪装成经济纠纷，来试图来欺骗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2: 多揪心啊，叔叔阿姨，本来您想让您的孩子去干一份，反正大小伙子也会开车，你也别怕吃苦，对吧？你去当个司机呗，活还没干呢，自己什么租金啊、押车的这些钱全搭进去了。朱警官，这又是一个什么套路？
3: 不管他宣传的再好，可是他所有宣传的所有内容，不管是零付费，不管是高薪，全都不会写在合同里，什么离家近，这全都不会再写在合同里。所以合同约定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可是对于求职者来说，他的约束力就很强。因为比如说你不租车了，租金我是不会退的，如果你需要解约，那你需要付多少多少的解约费，他骗的其实就是你这个钱。
2: 我们怎么办啊，孙律？
8: 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在哪儿呢？就是以物流公司一个合法形式的用工主体作为一个基础，其次通过签订了一个有合同约定内容、有一个合法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劳动报酬的合同作为一个大前提，最后他是收取的是押金。他收取的那个押金本身啊，就像岗前培训一样，你在劳动用工中你怎么可能会收那么高的押金，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然后他也以此为由，再一个我们进一步分析，收押金也无非是一个合同争议，但是我们要看这家物流公司他真实的这个主观的意图。如果他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然后又采取了包装了这样一个合法的用工方式和手段，骗取了大量司机的押金，那么这就涉嫌诈骗。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在求职过程中，即便我们交了这个押金，如果你在第一个月发现我派单，我的收益远远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时候也应该及时止损。
3: 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类求职诈骗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首先一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第二保存好所有的用工签署的所有的相关协议、缴费信息。因为在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招转培的那个诈骗过程当中，前期有很多学生也到派出所报过案，也到人社局去报过案，可是他提供的材料只是提供了一份刚才的咨询服务协议，而没有提供他一开始招聘的那个信息。所以说，如果我仅仅只看到一个培训协议来说，只是因为你没有履行培训协议，或者培训协议履行的不好，没有给我找到我心仪的工作，那只是一个民事纠纷的一个行为。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姐妹们， 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5: 到账了。
14: 哎，你看你看，
16: 这么靠谱的。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渴望这个。
1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0: 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1: 啊，我再投十万。
0: 那我也投十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第二个工作，咱们绝大部分叔叔阿姨都认为靠谱的这个司机也不靠谱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工作是什么？出国打工，包吃包住，带薪年假，两年车房全有，公司正规，有营业执照，这个靠谱吗？让我们继续来看。
4: 57岁市民周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办理劳务出国的广告，不但没有学历要求，月薪还不低于3万元。
5: 我是在那个手机上看了他那个招工简章，然后看了之后呢，我就很动心，然后工资吧是说的38000，一个农场里面的所谓的什么清洁什么，我然后有一个司机我感觉特别合适我，因为我是开车开了二十几年了嘛。
4: 很快，一位自称是该公司经理的张某就打来了电话，向他推荐月薪3.8万元的农场司机一职。
5: 就是说，你先交2000块钱的报名费，报名费呢，然后就等着那个几天以后呢，国外会发一个那个邀请函，邀请函就是发来之后，你再交那个13000。
4: 对方还说，这次招工名额有限，催促周先生抓紧办理。
6: 行，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把握，那我就不管你了。人一去都是1到4年的合同，哪还有你的位置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人家都是只有那个有个空缺，你才能往上补一个人；有个空缺，你才能往上补一个人。你这就好好在老家待着吧。
4: 一开始，周先生有些半信半疑，为此他还专门去了一趟这家公司。张经理向他展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劳务合同，以及回访一些已经出国务工人员的聊天记录、视频等，这让周先生彻底放下心来。
5: 5天后呢，我就接到了那个出国邀请函，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呢，就是交了那个13000的尾款。
4: 周先生按要求交纳了尾款，提交了户口本、银行卡、护照等资料。回到家后，左等右等，却一直没有等到出国的消息。眼看半年时间过去了，这时候周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向警方报了案。
7: 他会觉得国外吃苦的人少，我能吃苦，我出去就能挣钱。
3: 朱警官，来为我们解析一下他的套路。
8: 比如说，在农场务工，你可能一个月只挣3000块钱，那现在有一份30000块钱的工作放在你面前，你到底需不需要去拿这份诱惑呢？
3: 10倍我的工资啊，那我肯定去啊。
7: 对，做同样
9: 而且干同样的事儿，只不过就是区域不一样。
8: 对，
9: 那我肯定去。
10: 那我们就是来看啊，我怎么来判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查询方式，出国劳务或者说为出国提供劳务的主体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有一个对外提供劳务的管理规范，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公开的网站，就是商务部的官网有一个对外提供劳务的企业名录，那么这个企业他想对外发布境外用工招聘，那么他必须在商务部登记备案的企业名录里面先看看他有没有，再来说它的真实性。但是反过来啊，也不排除你已经是个合法的主体身份了，再以高薪诱饵的方式收点押金，收点什么费用，那这也可能是涉嫌诈骗。
3: 刚才孙律特别提到了，不排除有一些合规的网站、合规的公司在做一些不合规的事儿，我们怎么办？
10: 即使是真的对外提供劳务用工的公司，但是他也收取我高昂的什么保证金啊、什么押金啊，像这种也是不允许的。
3: 又是提前收费这一套了。
10: 没错
3: 啊。
10: 其实很多人会这么认为，哎呀，出国你不应该交什么保证金吗？那我们去留学呀什么的，实际上在对外提供劳务用工的这个法律规范体系里面是不需要我们劳动者提供保证金的，但是企业有时候会要求我们办理相应的对境外用工的保险，你可以买相应的保险，但是不允许你提供现金或者押金给到这个用工的企业。
3: 有什么想给我们，尤其是想找工作的人，有什么提示送给大家？
8: 高薪低价是诱饵。
3: 高薪低价是诱饵。
8: 蝇头小利切莫贪。
3: 蝇头小利切莫贪。
8: 发现线索报公安。
3: 发现线索请拨打110，很关键啊。

0: 这几位求职者，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因为太着急入职了，所以焦虑了，然后因为焦虑导致了注意力的，要把这种发散的，然后宏大的对于未来的这种感知收回来，然后踏踏实实的落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当下，好，就发现小我，迈开小步，小满即安。我们走出去到大自然，我们看山看水看云看雨看花看树，对吧，看日升月落啊，云卷云舒，看着看着会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渺小。这个时候相应的你感知到的压力，你的烦恼好像都小了，你就觉得放下没有那么难了，对吧，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非成败转头空。所以大自然永远都是一个最好的疗愈师。那迈开小步呢，是指我们可以用一些微小的可控的行动来抵抗这种失控感。比如我职场的空窗期了，我大把的时间啊，我与其在那里反复的去反刍我自己失败这个情绪，我还不如就小小的迈一步，我就向前了。比如我每天只抽半个小时，我修改一下简历，练习一下面试，然后我精准的定投几家公司，那这样每完成一个非常微小的行动，在你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一个闭环，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来让你感觉到愉悦，那这种愉悦就会持续的推动着我们小步的向前走，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以至千里，所以就是行动永远是缓解焦虑的最好的办法。
1: 就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就是别想着我得穷成什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先别想，我再怎么样，
0: 我先干起来。所以就不要盯着那些不完美，而接纳当下，让这些小小的幸福感频繁起来，持续起来，就是每一天的小满，就是一个圆满的人生。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燕秋姐，
1: 当时的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
0: 我明白，谢谢燕秋姐。
1: 客气什么呀？
0: 啊，对了，
1: 这里这些钱啊，是春生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也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

0: 你有什么心事儿啊？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哎，是不是钱不够？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嗯，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1: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叶排长借给他了。排长，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2: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已经成长了的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3: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陈诚，他很有可能因为你家境的问题。 直接放弃，胡说八道吧你！
1: 是，也不是那么坚定，尤其是他，矛盾的很。
0: 不过，我看人一向很准，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你不用宽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回啊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出去走。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哎呀，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嗯，
1: 这液该换了，我需要护士给您换液。

贺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
1: 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2: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
1: 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1: 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
3: 这些牺牲的人
1: 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他们也有亲友，他们也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3: 这些人的牺牲
1: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这么说可能夸大了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想去战场，哪怕救下一个人，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且我觉得医生就应该去到最艰苦、最被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做这份职业的初心。
0: 这份请战申请我收下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0: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
1: 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
0: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齐难，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中国。

0: 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见，请示连长。
2: 敌人这个剑仙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
1: 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0: 是。排长，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立即集合，准备撤退。
0: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刘仙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3: 是。
1: 连长，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3: 是。
4: 排长，找春生，我也去。走，
1: 你们俩跟我走。
3: 是。

春手。过，别紧张，保持呼吸，放轻松，不然你的身体很快就会疲惫，你的脚很快就不受控制了。

0: 每支 M16 送发时步兵地雷，
1: 对，
0: 这种地雷下面一般还要鬼雷，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
1: 没工兵，没工具，也拍不了。
0: 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难不倒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你就千万别动，我就当训练了。
1: 船长，训练课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簧片更明显了，压箱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鬼雷，咱们都不知道是哪种了。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不明白。
1: 俩都死不划算。
0: 你闭嘴。
1: 你死了红玲怎么办？顺生，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我爱她，我一想到她跟你在一起，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了。但是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黑子问谁叫叶国华，我没怂，我站出来。我这回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病还不错，船长，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对你，对红玲，也觉着没那么亏欠了。船长，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迅速撤离！你给我闭嘴！船长，你干嘛？你别动军心！我让你闭嘴！别影响我排雷！
0: 抬脚！
1: 船长，我让你抬脚！

这个给你，这个是发射进线弹，连个氧离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等弹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移。啊，行了，赶紧走。那你呢？你报告完，让工兵班的小三带着家伙事儿来救我。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的就太窝囊了。船长，稳住，千万别动，我赶快就回来。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去吧。

0: 发射舰舰弹的榴弹炮准确位置坐标，电告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断了。
1: 是。
0: 追上来，来，带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走。
2: 不在，
0: 到，
2: 通知工兵带着家伙事儿。
3: 我们先走。
0: 是，
2: 追着彩排吧。
0: 出发。
2: 此次行动，精兵般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也在行动中牺牲。

0: 小梅，
1: 国华，
0: 春生怎么样了？
1: 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要等他醒来再看。
0: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
1: 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0: 我能看看春生，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是他，是吗？

0: 终于醒啦，
1: 小梅。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原来还活着呀。
0: 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还没打呢。
1: 啊，还没打呢？不可能啊，疼啊！哎，真疼，不是一般的疼。
0: 哎，春生，你是不是怕？
1: 哎，我说佟大夫，怎么污蔑伤员呢？要不这样吧，你给我申请点麻药，啊？
0: 你上次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打麻药，愣是疼晕了都没吭一声，怎么现在就怂了？
1: 哎，国华，哎，国华来了。
2: 小梅，你不知道这小子，他打小就害怕打针，有一回学校组织我们打针，他愣是用手捂着屁股在地上撒泼打滚。
1: 哎，滚！那东西放下，人赶紧走。
2: 我又没说错，还赶我走，赶紧给他打。小梅，我告诉你，早爱早解脱。
1: 去你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来，随便打，来吧。
0: 小春生同志，我可就打了。

0: 打完了。
1: 哎呦，哭了，去你的。
2: 你们聊。
1: 谢谢佟大夫啊，
3: 班长，佟大夫。
1: 哎呦，怎么样啊？感觉？哼，
4: 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倒我？
1: 还得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4: 对了，段磊伤得怎么样啊？
1: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钉进去。要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让我给拦下来了。
4: 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伤了。
1: 志成，情报我送到了。
4: 在万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我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1: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我是怎么着也炸不着你，我还以为，
4: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
1: 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
4: 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就想着，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用匕首按住那个牙黄，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什么事儿都没有。哎，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颗臭蛋啊，把咱俩吓成那样。结果我这话还没骂完，那颗蛋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往草堆里一滚。这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再醒过来，我就到这儿了。
1: 春生，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
4: 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
1: 这是你应得的。
4: 得，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画一个也行啊。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
1: 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这边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怎么着也得晚几天。
4: 好，太好了。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还有钱阿毛， 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他家人全都汇过去啊。
1: 行了，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好好休养，郑爵早日归队。

0: 排长。
1: 叶排长，你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冲进了敌人的阵营，带回来 MN101 阵地的坐标。
0: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见到。
1: 哎，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2: 红娘，
1: 国华，欢迎英雄回家。春生呢？
2: 春生，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1: 他怎么了？
2: 啊，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离危险了，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1: 负伤了？
2: 啊，
1: 他那边有电话吗？
2: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1: 嗯。

0: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清创术术后第十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1: 破伤风打过了吗？
0: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三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

0: 丽儿，我这腿什么情况呀？
1: 着急啦？
0: 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而且不瞒您说啊，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两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
2: 没错，我就是那个腿部受伤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
1: 你伤得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今天，今天
1: 怎么了，燕哥？
2: 春姐，
0: 春春。
1: 啊，春春怎么了？
3: 春春，
1: 怎么了？你说呀。
0: 春春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1: 伤了
3: 啊？
1: 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0: 我不知道。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七天，七天，我要去云南。
1: 啊？不，那个。燕秋，你先别这么做，你听我说，你先坐，你先坐。
0: 我是云南。
1: 先坐。春生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他身边，国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了他，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3: 对，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生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他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好吧，听我的啊，放心，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Thank you.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伤口啊，哎呦，我这伤口恢复得特别好。对，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都能走能跳了，真的。哎，都是些皮外伤，你们就别惦记了啊。
1: 我最近也不忙，要不过去看看你啊。
0: 姐，别闹了，你要是来了，谁揍咱爸？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你就别操心了。姐，我跟你说啊，我过几天我就回部队了，真的。哎，对了，爸呢？您让他接电话，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
1: 哦，他刚睡下。
0: 哎呦，那算了，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要把他给吵醒了，他肯定得骂我了。
2: 小春春，该做检查了。
3: 哎，来了。
0: 姐，我要做检查了，那先不说了啊。哎，你也保重啊，照顾好爸。挂

0: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之间。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弹片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那医生，我还能痊愈吗？我还能站起来回部队吗？
0: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1: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不是医生，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0: 说实话，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脊柱神经非常丰富，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那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0: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待过，应该可以，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厉害大夫也多嘛。
2: 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先去看看其他病人。

部队这儿医疗条件的确有限，不过你放心，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小梅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你就甭瞎担心了好吗？
1: 我心里不踏实，春春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云南这么远，我怎么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0: 春生骗你，那小梅还能骗你？
1: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那就是虚惊一场啊，你就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明天你休息，要不咱们出去转转，省得你跟家里父老吓住。

0: 陈生。
1: 哟，磊哥来了。
0: 哎，来，
1: 坐坐。
0: 你怎么样？
1: 我挺好的，你慢点。
0: 慢点。哦，没事。
1: 哎，磊哥，吃水果。我跟你说啊，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不吃白不吃。

0: 哎，川城，看来这以前
1: 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
0: 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两个呀回去找你，
1: 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
0: 刚才听见雷区引爆的那一下，那么条汉子，哎，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你这个朋友啊，叫得值。
2: 那当然了，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哪个我说你这人吧，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瞧扁了。啊，我跟你说啊，等咱康复了，回军营了，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啊。啊。
0: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挺值的。
1: 还不知道吧？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2: 什么事儿啊？
0: 国华呀，排长独自一人冲进敌人阵营，带回 M101阵地坐标的事儿，他现在可是位大英雄啊。
2: 怎么了？啊？没事啊。哇，这国华成英雄了，这是好事儿啊。啊，
0: 是啊。
3: 哎，不过春生，有件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
0: 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踩着地雷的呀？那平时咱们做了那么多的排雷训练，你可从来就没有失过手吧？
2: 嗨，我这不是马失前蹄了吗？怎么着，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你还要批评我呀？
4: 谁要批评你啊？
2: 国华来了。
4: 北哥，
0: 红英。
4: 行了，眼珠子快看出来了。刚才聊什么呢？你们
1: 聊什么？聊你呗。我刚跟春生说啊，你现在是个大英雄，独自带回敌人阵地坐标，太牛了。
2: 磊哥，你这检查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呀？
0: 我，哦，还真是。那我先走了。
2: 瞧你这记性，快快快，慢点啊。
0: 没事没事，那你们聊。
2: 慢点啊。哎，
0: 没事。
4: 磊哥，我陪你去。
2: 红玲，来，先坐。
5: 医生怎么说呀？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还能回兵营吗？
2: 傻姑娘，人家大夫都说了，我这恢复得特别好。真的，就你刚进来之前，大夫刚走，说我恢复之后就能回军营了。
5: 你没骗我？
2: 我肖春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5: 那你保证，过阵子给参战士兵做慰问演出，你得走着来看。
2: 哎呀，你怎么哭了？啊，我保证啊，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走着去，好不好？你要是走着不满意，我背着你去也行。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哭。
5: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天天做噩梦，怕你回不来了。
2: 我这不是全虚全你那儿回来了吗？
5: 可是
2: 没什么可是的，红玲，我刚都跟你保证过了，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痊愈。你放心吧。啊。嗯。哎呦，哭的，哭着都不好看了。笑一个，啊！
4: 磊哥，啊，刚才你跟春生聊阵地坐标的事，
0: 是啊，
4: 你批评他干什么呀？
0: 我哪敢批评他呀？我就是觉得好奇，平时排雷训练他永远都是满分，怎么就偏偏在战场上踩了地雷了？太奇怪了。
4: 那春生怎么说啊？
0: 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不就来了吗？啊，
2: 哦！你说这红玲啊，好不容易来看我这个伤员，还不多陪我一会儿？
4: 你就知足吧。他们文工团现在到处在做慰问演出，

0: 这个功劳是你立的，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你，更别说你还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冒领你的功劳。我这就去找领导，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1: 哎，你站住！
2: 坐下。
1: 坐下。
2: 刘国华，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兄弟？
0: 当然了，咱们俩是过命的兄弟。
2: 那你听我说句话。
0: 你说，我听。
2: 原本耀东要坐标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肖春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
0: 为什么呀，春生？
2: 你甭管了，我自有我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春生？这份功劳你拿回去，你就是战斗英雄，等你伤愈归队了，就能提干，将来在部队里你会有大好前程啊。
2: 前程？国华，你知道吗，我脊柱里面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左右，而且两颗弹片压迫住了我脊柱周围的神经，导致我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0: 这么严重？那你还能？
2: 这大夫也不确定，而且想要康复的话，就得回北京去大医院做手术。
0: 北京的大夫跟医院我都熟啊，回去了我替你联系。
2: 这大夫还说了，这脊柱周围的神经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北京大医院的大夫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国华，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别说我还能不能成为一名军人，我肖春生下半辈子还能不能够站起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国华，你就听我一句话，原本耀东要坐标这个功劳就是聂国华一个人的。兄弟，这个英雄你必须当。
0: 这事我要是听了你的，那我这下半辈子心里都会觉得对不住你。不行，绝对不行。
1: 叶国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0: 那你是为了谁啊？
1: 我是为了我们的梦想。
2: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将军，可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梦想了。所以这个英雄你必须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我们哥俩的梦想更进一步。
1: 叶国华，你记住了，你要为我肖春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3: 肖春生自知身体状况堪忧，自愿放弃了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然而组织上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属于肖春生的荣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他的身边。
0: 春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让你重新站起来，你相信我。
2: 我信。

0: 首长，坐在第一排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就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小提琴，她叫贺红林，是我们这儿啊业务水平最高的。关键是，她演出的节目，战士们最喜欢。
1: 她多大？
0: 21岁，年龄正好。

0: 个打撅的滚奏可以再长一点。
1: 完了，叫过来看看。
0: 啊、咱们等一下再试试。
2: 狐狸，过来一下。首长好。陈生。
3: 啊，红玲来了。来，
4: 吃橘子。
2: 啊，谢谢。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正好大家伙儿一起庆祝庆祝。
2: 上午军区文工团的领导来我们团里了，想让我也加入这次巡回演讲。
3: 巡回演讲？什么巡回演讲啊？
2: 你不知道吗？省军区为这次立功英雄们安排了巡回演讲，我们负责慰问演出。哎，对了，国华也立了战功，受到了嘉奖，还得了一枚英雄模范奖章。他现在可是英雄了，也参加这次巡讲。
3: 太好了，太好了，红莲，我真替你和国华高兴。
2: 春生，这次出去演讲，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可要安心养伤，早日站起来。
3: 嗯，我会的。
5: 春生的脊柱里还有两颗弹片，这两颗弹片压迫神经，导致春生的腿出现了运动障碍。这种手术，部队医院没有能力做，所以他必须尽快回北京接受治疗。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叶国华的第一次英模报告会，声色拘谨，说到战地排雷的部分更是如坐针毡。

0: 小梅，谢谢你啊，带我出来散散心。
1: 是我自己也想出来转转。
0: 小梅，你放心，我肖人生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
1: 我知道，你可是肖春生同志啊。

0: 来，
1: 谢谢啊，老板。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英雄，
3: 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
4: 不用不用。
1: 老板，他不是我家属。
3: 你女朋友也行啊。
1: 行，谢谢啊，谢老板。
2: 不用谢啊，你们打仗保卫我们
3: 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我送个鸡蛋算什么？小伙子别丧气啊，以后啊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我相信
5: 你会早日康复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3: 哎呀，那就好，
1: 谢谢啊，
3: 慢吃慢吃啊。

0: 顾华。
1: 红玲，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0: 睡不着。
1: 哎，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
0: 嗯，早上出发前打了。
1: 春生恢复的怎么样？他的情况你知道吗？
0: 小梅跟我说了一些。国华，你说春生他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1: 红玲，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无论如何也会把他治好的。
0: 嗯，但愿他能重新站起来。
1: 他一定能。
0: 对了，国华，你今天演讲的时候怎么磕磕巴巴的呀？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
1: 有件事儿，春生嘱咐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但你不是别人，对吧？我快憋死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那天我踩上了地雷，那块是敌后，我必死无疑。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只有然后春生就出现了，我这希望一下就有了。他要救我，可哪那么容易啊！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俩一块儿死，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我就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我就问他，

0: 要是都死，红娘怎么办？她不说话，就趴在我脚边，低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我话都没说完，她就用那匕首压住了压黄，让我抬腿。她当时就跟疯了似的，双眼血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腿就抬起来了。红娘，我当时真的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腿就抬起来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为什么要让我最好的兄弟替我承受这一切。
1: 红花，你别太自责了，我最近一直在想，春生好像和大家都不一样，在理想和现实面前，在道义和利益面前，在其他人和自己生命面前，他好像永远都是选择前者。我一直努力想去理解他，我想要和他一样做选择，可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归根结底，他是个英雄，而我是个普通人，你也是个普通人。
0: 红玲，你能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吗？
1: 听春生的话，去完成你们两个人的梦想，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

0: 红玲。
1: 啊，团长，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啊，你刚才是去找叶排长吗？
1: 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0: 啊，他怎么样了？
1: 嗯，可能是第一次做报告太紧张了。嗯，我跟他聊了聊。
0: 嗯，那既然你们俩是朋友，那你就多照顾着点。
1: 嗯，
0: 咱们这次巡演呢，上面领导也都看着呢。
1: 嗯，
0: 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嗯。

0: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1: 红玲啊，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陶团长很看好你，如果这次巡演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愿意破格提拔你，升你为咱们团的乐队队长。那可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让肖春生不安的事情也发生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在肖春生的追问下，肖远秋承认父亲再次生病住院。尽管肖艳秋告诉他问题不大，父亲很快就会出院，但肖春生仍感到不安。

0: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就一起投身了战场，心里想着终于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贡献。我能力不够，
1: 没能把战友们全部带回家。
0: 战斗英雄，我受之有愧。
2: 一场又一场的报告，叶国华渐渐熟练了，开始进入状态，紧要处也能眼含热泪，语调铿锵，效果越来越好，掌声雷动，人人感动。偶尔出现在台下的贺红玲心里五味杂陈，他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0: 前来医院探望你的是不是战斗英雄叶国华？
1: 体温记录了吗？
2: 哦，
3: 我给你。对，叶国华同志是我的排长。
0: 那你也参加过那次战役？
3: 对，参加过。
0: 也是当时受了伤，
1: 体温记清楚了吗？
0: 哦，那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0: 吃晚饭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1: 白云，我清早一睡下，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倒在地上了，是脑溢血。
2: 送到医院的时候。

0: 连长，哎，连长，请坐。
1: 最近感觉怎么样？
0: 报告连长，我这恢复的挺好的。
1: 今天不是上级视察，我是来看望病号的。你受伤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向医院了解了。如果我是说，如果后期治疗效果理想，我们会为你申请轮值职位。如果需要复原的话，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困难的。啊，
0: 连长，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回去继续当一个士兵。
1: 你的心愿我理解，别太为难自己。肖春生同志，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景啊。

0: 肖叔叔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节哀。
1: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有时清醒，只要他清醒的时候都会说起你，说你小时候掏鸟窝到栽中摔下来，说你玩弹弓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被他拎着扁担满院子追。不过他念叨最多的还是你打靶有多准，从小就是跑步冠军，说你在新兵连成绩优异，还进了精兵班。

0: 春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次在战场上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在排雷的时候踩到的地雷。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断了一条腿，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截肢清创。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熬过了手术，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牺牲了。他最后牺牲的时候，眼睛始终是睁着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渴求活着、渴求生命的眼睛。
1: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继续活下去，
2: 都得活回来。
0: 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这样的手术他们可以做。
2: 小美，谢谢你。
0: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0: 哎，红玲来了。
1: 小梅，你去忙吧，春生这儿我来照顾。
2: 你们聊。
0: 辛苦了，小梅。
1: 谢谢你。

0: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我知道你忙，没事儿，你别惦记我。我在这儿特别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是你的关键时期。哎呀，红莲儿，你那巡演怎么样？还顺利吗？红莲儿，关于我腿的事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吗？嗨，我恐怕要食言了。
0: 为这个呀，我上次就那么随口一说，哪能好那么快啊？
1: 我脊柱里有两枚弹片，压迫神经。我这腿连现在最基本的动都动不了。回来你别急啊，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那边有资深的专家，要是手术成功的话，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
0: 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你想过以后吗，春生？
1: 以后，我以后还是要当一名战士。
0: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了。你的伤，上次小梅已经告诉我了。她说，哪怕可以做手术，能恢复正常行走也已经是极限了。春生，我知道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对当兵的执着，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最近，陶团长找我谈话了。他说，等这次巡演结束，就向队里提申请，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1: 恭喜啊！恭喜你，红莲。
0: 春生，我听国华说，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可以结婚了。
1: 红莲儿，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
0: 为什么呀？
1: 知道的呀。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兵上战场啊。
0: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1: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打我记事儿以来，我的梦想一直就是当兵保卫国家，哪怕中间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我实现不了了，我也从来没有想放弃过，我都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红莲，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那就选文职，还是留在部队，还是一样报效国家，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
1: 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即使我能留在部队，我也不想选文职。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部队给我文职只照顾我，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实在不行，我就复员。
0: 春生，你好好想想吧。 代变了，也该变变了。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我不想跟你分开了。

0: 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1: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2: 好样的，
0: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1: 保证不让您失望。
0: 我没醉。
3: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0: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3: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0: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

0: 黄玲，
1: 萌萌，你怎么来了？
0: 借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1: 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红玲，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你想什么？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但是也能猜个一二。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肖春生的事儿？刚认识他俩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们的际遇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成了战斗英雄，另一个……
1: 是啊，谁能想到呢？
0: 叶国华家世好，地位好，人品也不错。肖春生虽然也都不错，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萌萌，
0: 我绝对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只是我觉得吧，红玲，有时候面对选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每个人都不是只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往下走的，我们的家人，他们也跟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反正我只是个凡人，要是这两位优秀青年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我估计应该会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吧。

0: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我工作有了意向，不过还没最终确定。
1: 陈主席好。哎，你好。
0: 瞧你得意的。我当然得意了，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那是咱发小，将来都等着靠我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岂不是与有荣焉？
1: 油腔滑调。
0: 你这人就是这样，永远的冷嘲热讽。哎，对了，这回你哥弄出这么大动静，你爸妈肯定骄傲的不得了了吧？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就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豪？
1: 少贫嘴啊！
0: 我是认真的。
1: 我当然骄傲了，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0: 还是冷漠，
1: 都是些虚荣而已。
0: 国华可是你亲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我不是说我哥。
0: 那你说谁呢？
1: 我是在说，今天，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而被人拥簇，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被外人唾弃。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0: 哎，所以啊，人已经站在最高处，就要想办法别再掉下来。
1: 那你真不去了？成吧。怎么，别不高兴了？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怎么样了？受伤了呗，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听说。
0: 他就是在我哥栗战功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总觉得有点奇怪。哪儿奇怪啊？不好说。哎，你觉得，就我哥和肖春生来说，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去获取情报的人？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叶宝。 人呢都是会变化的，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更得相信组织。

0: 啊，进去吧。
1: 同志，帮个忙。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啊。

进入部队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练兵备战，坚守岗位，一刻也不敢懈怠，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我能力不够，没能将所有的战友带回家，战斗英雄我愧不敢当，他们是比我更值得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今天我带着他们的信念来到这里，向他们敬礼。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想什么呢？我在想，如果春生在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选择？

0: 我们的爱情就像一场梦，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哪怕会受到处分。
1: 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跟我回北京。

0: 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他也一定不会放弃我。可是我现在，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以前，她和我爸很相爱，可后来，我爸去世了。那时候还真没办法呀，又要养家又要养我，他就只能跑去菜市场打零工，干那些粗活。整个菜市场就他一个女人跟那帮男人抢活干。为了赚钱，他大冬天的还要帮人家洗衣服，那个水太凉了，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痒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又不敢抓。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抓呀？他说怕抓破了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知道我自私懦弱，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背到自己肩上，太重了，我怕我承担不了，将来我会后悔，春生也会后悔。
1: 红玲，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你之前说的对，春生很好，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但我成不了的，我只是叶国华，只能作为叶国华去做选择，然后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我们肯承担后果就好。

0: 你是个好苗子，你的前途还远着呢，你得想清楚，这样的机会有些人一辈子都等不到。年轻的时候谁没点那点心思呢，可是等过去了你就明白，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
1: 报告。
0: 进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团长，我想请个假。

0: 我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我也知道，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变成另一个我。
1: 可是我们怎么办？王团长跟我说，年轻时候的感情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可我只是想想我们要就此分别了，我就受不了。春生，我可能没办法再这么喜欢一个人了。

红莲儿，哪怕我以后站不起来了，我也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你愿意等我吗？

0: 春生，我真的好怕。春生，你会站起来的，对吗？你答应我好不好啊？
1: 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
0: 不会的，
1: 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我给不了你保证。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霍莲儿。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巡演，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清楚，阿毛。来看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你们俩可以在这里做个伴儿。

0: 留给你们带来的，看看成吗？
1: 爸爸，你小子经历多，见识广，
0: 吃过见过，可以显见
1: 啊。

0: 等一下，护士同志，我走了。啊，对了，这水果留给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辛苦了。
1: 谢谢啊。小梅进手术室了，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
0: 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就让她忙自己的吧。
1: 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借你吉言，走了。
1: 嗯。

0: 磊哥，怎么才来啊？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复员士兵做的。
1: 我就不干了。这个是春生留下的。
0: 他人呢？
1: 回北京了，一个小时之后的车。你还想再见他一面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0: 红莲儿，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而纠结，在两方之中去做选择。从什刹海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理想还是现实，向生活妥协还是坚守本心自我，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努力向彼此靠拢，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想想这些年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推着我们在变化，而现在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1: 开始了，你要去哪儿啊？
2: 真是要回北京了。
1: 哎，所以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
3: 你有想过你走了演出怎么办吗？红莲，所有人都在等你，你走了演出真的就垮了。而且你确定你去了春生就会回来吗？这么努力才拥有现在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走了，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最后一场巡演了，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是乐队队长了。你真的要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0: 我希望你选择我，但我更希望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你的选择，也祝福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红莲儿，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Thank you.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1: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ang。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 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1: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1: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

0: 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0: 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 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9: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今天靠你们俩。
1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7: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8: 哎，王乾，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哈哈，
17: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19: 来了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哎呦，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17: 来吧。
18: 真香啊、
17: 真是
18: 这色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儿的
19: 是、
18: 肉香味儿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 你咸欲滴，
14: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19: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18: 于总啊，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19: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

0: 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九个月左右的，哎，长毛小黑猪，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1: 材料用的好啊。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朵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0: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制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2: 这我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啊，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0: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 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大豆已经是优质的粗粮，它含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必吃营养硬菜呀。
0: 是
1: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0: 对呀，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占地儿，
1: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0: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1: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您给个优惠价呗。
0: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放福利，
2: 好，
0: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2: 对，
0: 我今儿给大家伙6袋，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1: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
0: 啊，
1: 您再给多加点儿。
0: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1: 100克不行
0: 啊，
1: 多给200克。
0: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2: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我也买几组。
0: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2: 好，
0: 再送2袋，
2: 再送2袋，
0: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
2: 哎，
0: 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3: 再送一袋，我都买。
2: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0: 哎呀，你们这现场这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你得铁定我赔钱呀！
2: 你再加一袋，
1: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2: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0: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2: 行，
0: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1: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 再给大家送一袋，透十袋，十全十美啊！嗯，大伙儿立。

0: 我说张阿姨呀、啊，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啊！这现在本来就已经赔钱了，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1: 不客气，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0: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1: 好。
0: 今天十袋，不到200块钱，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哎呀，
2: 哎，成交嘞，
1: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0: 我赶紧抢两组。
1: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1: 啊，今天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呀，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儿的精华、嗯、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嗯、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嗯、给家里的中老年人、嗯、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哎、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哎、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嗯、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嗯嗯、就是冬天再冷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 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嗯、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
1: 是
0: 咱女人多吃点猪蹄儿，咱再过10年这小脸蛋红彤彤的，满满的胶原蛋白，甚至连面膜我感觉都不用贴了、嗯、这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嗯、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嗯、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嗯、因为这是什么呢，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嗯、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嗯、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2: 于总我觉得今儿得特别感谢你啊、嗯、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保养一下自己，
0: 对，
2: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0: 是
2: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0: 对，
2: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0: 今年
2: 新下来的黄豆是吧，
0: 对，
2: 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嗯、就是好。
0: 对。
2: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3: 王谦啊、嗯、说实话啊、哎、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嗯、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嗯、哎。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0: 是呀，
3: 不服老不行啊，
2: 真的是。
0: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嗯、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
2: 好，
0: 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2: 哎呦，
0: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嗯、家人、哎、还有同事、嗯、兄弟姐妹还有、哎、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嗯、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2: 好，
0: 保证味道鲜美、嗯、还能保证售后、嗯、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嗯嗯、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古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加热，
1: 哎，
0: 就直接吃了。
1: 嗯，
0: 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呢。嗯，
1: 黄豆猪蹄砂锅，
0: 哦
1: 哟，还有黄豆猪蹄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0: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1: 是，
0: 咱有一说一啊，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哎，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2: 是，
0: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
1: 哎，
0: 还要啥自行车啊。这色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1: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0: 对，
1: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0: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两组，
2: 哎呦，
0: 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另一组啊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
2: 哎，
0: 两边老家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1: 哎，对，我也得多买两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0: 对，
1: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这一下就送完了。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0: 行，
1: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都着急吃呢。
0: 对，
1: 哎，
0: 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1: 太棒了啊，
3: 猪蹄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啊，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对，
1: 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

0: 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着扒着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啊、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酱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
0: 哎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3: 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呢。
1: 对，
3: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1: 可以了是吧？
0: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太好了，我想
1: 抢2组。对对对，这 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
1: 嗯，
0: 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
1: 嗯，
0: 准备了青菜是吧？
1: 嗯，
0: 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
1: 嗯，
0: 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

0: 常的浓郁啊。嗯，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啊、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1: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2: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2: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2: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啊，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

0: 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1: 对，
0: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儿，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儿，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儿，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儿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
0: 啊，
1: 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儿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2: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送。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
0: 啊，
1: 这不够啊。你再加1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2: 10袋，凑10袋。
0: 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斌斌啊，
0: 咱
1: 可是一桌的呀，得谢谢观众朋友，
2: 对，
1: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2: 啊。
1: 要是不送，咱家不给他播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1: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1: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3: 哎呀，这挺，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多挂多少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乐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
2: 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2: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2: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
2: 啊
0: 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
2: 啊，
0: 变着花样的吃，
2: 哎，
0: 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2: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2: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2: 对，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1: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
2: 那这样的。

0: 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1: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抛
0: 对
1: 吧，加点调味料，
0: 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2: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啊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2: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
0: 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3: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3: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了，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3: 哎，
2: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3: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2: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3: 尝尝吧，先尝尝。 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2: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3: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2: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3: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2: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扑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3: 哎呀这两块，
2: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

0: 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3: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1: 省事儿，
3: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这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0: 啊、对呀、啊、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嗯、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嗯、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3: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0: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4: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4: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3: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嗯、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嗯、打到10块钱以下，
0: 嗯，
3: 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0: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嗯、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3: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0: 没错，
3: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嗯，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啊，
3: 啊，
1: 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3: 啊，
1: 40多块钱，然后回家、啊、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0: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3: 啊、
1: 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儿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3: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2袋啊这大伙儿存着才心里
0: 更踏实，对吧？
1: 对呀、
4: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4: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 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5: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4: 行，我就冲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啊，我认亏了。来，加上200单啊！
0: 好，
4: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1: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0: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0: 哎，这太合适了，你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6: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中荣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鼓。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说话的功夫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3: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3: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

0: 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1: 是
0: 您看
1: 完整的，
2: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1: 啊、
2: 来，给您
1: 一
2: 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2: 真是，
1: 这小味儿，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2: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2: 哦
1: 哦，
0: 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
2: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啊、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吃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就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就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2: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来参与抢购啊。
1: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五大块还不到100元，一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
0: 嗯，
2: 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2: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2: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

0: 加面包，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而且这个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1: 对，
0: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1: 是，
2: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3: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1: 嗯，
0: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1: 嗯，
0: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
2: 玻璃
1: 还
2: 是
1: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 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

0: 加了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这是延吉冷面的出生地，延吉。如果说30年前冷面的消费群体主要是朝鲜族的话，到了现在，冷面不仅是朝鲜族，而且是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共同喜爱的健康食品。2007年，冷面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冷面到底有何魅力，如此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舌尖呢？冷面的主要原料是荞麦，一碗500克的冷面所提供的热量为545卡路里，而一顿普通饭菜提供的热量为750卡路里。对于渴望瘦身的现代人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很好的减肥食品。毫不夸张地说，汤汁的鲜凉爽口是冷面可口与否的关键，也是各冷面馆区别的主要因素。所以素有三分面料七分汤之说。当冷面端上桌后，人们首先品尝的是冷面汤够不够味儿。喝一口有冰冷的冷面汤，顿时会神清气爽。朝鲜族冷面虽然在神州大地上延续了150年的命脉，但冷面汤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民族口味的变化，不断地推陈出新。看似简单的冷面汤，制作它却需要整整2天的功夫。首先要将优质的牛肉浸泡在流水中一整天，去除内部的血水，之后将排净血水的牛肉放在滚烫的开水中焯一下，使牛肉瞬间收缩，从而去除肉中的血腥味儿。再放入锅里和牛骨一起大火炖1个小时，之后将牛肉捞出来，时间不能多也不能少，还把蔬菜和秘制的调料放入牛肉汤中，熬至5-6个小时后冷却。这样一个既清凉爽口

又酸甜宜人的冷面汤就算完成了。整整两天的辛勤劳作，换来了余味悠长的冷面汤。这种冷面汤不仅有着牛肉和牛骨的特殊肉香，散发出清爽鲜美的滋味，让人忍不住吞下口水。刘明月虽然退休多年，还经常到现场向年轻人传授自己做冷面的经验。传统的冷面技术就在这口手相传的过程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延边有为数众多的冷面馆，几乎每家冷面馆都有自己从不外传的秘方，所以每家冷面馆的面条和汤汁都不尽完全相同。然而冷面的那种爽到鼻尖的酸畅感，沁人心肺的通透感，直达胃肠的舒服感，则是大致相仿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口味的变化，延边冷面里也不断在面料、汤汁和辅料、佐料上调整着。冰碗正是为驱散剩下的酷热而发明的冷面餐具。泛着瑟瑟寒气的冰碗，飘着丝丝冰茶的冷面，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浑身打一个激灵呢？冰碗是把矿泉水在零下18度的低温下冷冻20个小时做成的。冰碗的原料是矿泉水，所以可以像冰激凌一样直接食用，怪不得如此炎炎盛夏，人气这么火爆。这位湿热体质的消费者，即使是在晚秋时节，也仍然喜欢用冰碗盛冷面。冷面辅料里一般都配加牛肉，不过有的店为了吸引顾客，将牛肉换成了大虾，还有的店甚至用鲜人参来替代，给食客们补补元气，增增体力。这里是中国沿海的经济中心上海市，朝鲜族的冷面也在这十里洋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冷面以其独特的口味征服着上海当地人的味蕾，他们都竖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饮食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正在无声无息地打破着地域的界限。朝鲜族优秀的饮食文化就像冷面那鲜鲜面条一样，丝丝入口，绵绵入心，更是涓涓入住于四面八方。目前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几乎都有朝鲜族冷面店。冷面因代表延边朝鲜族的传统饮食而驰名海内外，温面的名声也不逊于冷面。正如其名，温面就是指温热的让人舌尖发烫的面条。其实温面与冷面一样，早就存在并记载于朝鲜族民俗的历史当中。延边的温面走到大众面前，让广大延边人熟悉和喜爱，则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合隆市头道镇的温面从一个小镇逐步涉及到整个合隆市乃至州府延吉市。现在一提到温面，延边人自然联想到头道，头道温面似乎成了温面的代名词。其实头道温面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秘诀，为了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温面中不添加过多的调料，只是放上由萝卜丝、辣椒面、大蒜和食盐等混合搅拌出的温面帽即可。

0: 煮面是判断温面好坏的关键。温面中的面条烫一次的时间只有短短4秒钟，把烫好的面条用冷水冷却，这样做出的面条才会筋道。温面师傅李光书不需要看表，凭着多年的经验就能熟练地烫出一碗碗温面来。步入21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喜欢离开城市的喧嚣，回归到清静的大自然之中，一种新的帐篷文化随之兴起。帐篷文化能够缓解快速生活节奏所带来的焦虑感，野外烧烤还能给人以愉悦的心情，因此受到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这种烤肉方法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得到了发展。到了李朝朝鲜时代早期，烤肉的种类已经十分丰富，烹饪方法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雪夜制就是典型的烤肉之一。李朝朝鲜时代的汉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地区的书生们，经常用火炉来烤肉，或是在火炉上放火锅。他们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吟咏诗词，悠哉悠哉，十分惬意。这种风俗流行起来后，民间甚至有了火炉会这一新名称了。今天与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一边烤肉一边天南海北的砍大山的人，是否与李朝朝鲜时代的读书人有几分相似呢？为解除一周的疲劳，人们纷纷携家带口来到烧烤店，烤着牛肉或五花肉，度过愉快而轻松的周末。炙热的炭火炙烤着肉片，烤肉特有的芳香袅袅升腾，刺激着人们的嗅觉。焦黄的烤肉入口即化，快乐至此，夫复何求。延边黄牛肉以软嫩的口感闻名州内外。烧烤特别讲究食材的选择和储藏，保证食材的安全性。烧烤所使用的都是排酸肉，经过排酸后的肉不仅口感好，而且肉的酸碱度被改变，从而达到无害化，同时改变了肉质的分子结构，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和消化。在保证食材新鲜度的基础上，延边烧烤还在烧烤手段上也有所创新。与使用简易的煤气灶不同，采用了木炭烧烤的方法。实验表明，与铁锅或石板相比，木炭烧烤能够减少肉汁流失，使肉质更加松软，所以人们将烤肉的味道说成是火候的味道。那么为什么用木炭烤肉就会减少肉汁流失，使肉质松软呢？奥秘就在于木炭燃烧过程中释放的热辐射。这种热辐射能够使肉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膜，减少了肉内水分的蒸发，而且辐射热就像太阳光一样，不需要进行热传导，可直接将热量送入物体的内部。木炭在燃烧过程中所释放的红外线比煤气高4倍。近年来，延边地区烤肉用的蛏子不是铁丝或铜丝，而是用不锈钢丝来做成的。采用不锈钢丝也有着它科学的道理。不锈钢丝的蛏子不易变形，不易粘连肉汁，不易焦肉片，导热性能好。 铁夹弹一下撑子，肉片上的油脂纷纷弹落在烧红的木炭上，发出悦耳的声音。油脂去掉后，口感更好。肉的芳香还与大厨的刀工紧密相关。过去，人们习惯于将饭店经营的好坏与大厨的刀工联系在一起。刀工的好孬似乎在烤肉行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肉片的厚薄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口感。太薄的肉片烤起来容易发干发梗，而太厚的肉片则不易烤熟。所以如何在容易烤熟的基础上又要保证内部的肉汁，这的确给刀工提出了近似苛刻的要求。这样的刀工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成的。武汉被称作九省通衢之地，延边朝鲜族的烧烤就在这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出了娇艳的花朵。用生菜包裹淌着肉汁的肉片，这种生熟混搭的方式对武汉当地人来说确实是少见的。
1: 它这个是那个炭烤的，而且是用这个网格，这个网格烤的跟肉啊就是香一点，比一般的那个铁板要香很多，口感很好。
0: 闻着肉香，彼此互诉衷肠，用传统饮食弘扬民族文化。居住在华南地区的人们也在用烤肉品味着朝鲜族传统美食的真谛。烤串是一种原始的食肉方式，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烹饪方法。随着烹饪工具的改进和各种调料的发明，现代人对食物的要求越来越精细，那些原始的烹饪方法也日渐式微起来。不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采用最原始烹饪方法的新疆羊肉串却传遍了全国。上世纪80年代，新疆羊肉串继传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也来到了延边。延边人第一次接触到孜然这种调料，并很快适应了它的味道。羊肉串也逐渐从路边摊登堂入室，拥有了自己的门店。朝鲜族向来喜欢吃烤肉，因此毫无违和感地嫁接了新疆的串文化。如今在延边，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要原料的串店分布在大街小巷。烤肉串其实是一种用料味好的牛肉串。烤肉串虽然采用串这种外在表现形式，但究其实质是一种略带辣味的朝鲜族的烤肉。可以说与冷面和石锅饭一样，烤肉也是朝鲜族代表性的传统饮食，因此烧烤串一经推出就受到延边人的欢迎。将喂好料的上等延边黄牛肉放在炭火上烧烤，嚼起来外焦里嫩，味道可谓一级棒。烤肉时冒出的油脂淋到炭火上，迸发出嗤嗤的响声，似乎进一步勾起了人们的食欲。入口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保证卫生，为此应选用质地良好的食材。在此基础上， 延边的烤串文化在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力求凸显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提起珲春，延边人首先想到的，除了中朝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之外，也许就是珲春串了。珲春串似乎是一幅强心剂，它给那些劳累一天的人们提供所需的能量和活力。全家人一起吃珲春串，家庭的幸福感升腾在一家老小的心窝里。那么，这种诱人味道的秘诀是什么呢？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泉水，碧绿的草场，延边黄牛生长的环境，正是延边牛肉品质超凡的秘诀。冷面、烤肉、烤串儿，既拥有形美、色美、味美的特色，又体现着中国朝鲜族的传统饮食之美。味与美如此完美结合的延边味道，使中国朝鲜族饮食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和幸福。好一口延边味道，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餐桌和都市饭店，走进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味觉。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3: 两件事
1: 啊，
3: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3: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3: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3: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3: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的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3: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3: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3: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3: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3: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3: 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
1: 嗯，
3: 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

0: 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1: 嗯，
0: 哎，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
1: 嗯，
0: 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0: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0: 嗯，
1: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啊，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1: 嗯，
0: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0: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
0: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0: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0: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0: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的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做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

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五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他
0: 也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0: 嗯，
1: 啊，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嗯，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嗯，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 四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 四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这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
1: 嗯，
0: 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
0: 嗯，
1: 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0: 嗯，
1: 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0: 嗯，
1: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
0: 嗯，
1: 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啊，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
0: 嗯，
1: 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1: 好，
2: 辛苦了辛苦
1: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啊啊，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1: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
1: 嗯，
2: 自然

0: 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0: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花是吧？

0: 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1: 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着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0: 记性
1: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来，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哎，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
1: 啊。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

0: 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嗯。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啊。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将继续加大城市更新投资支持，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今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970亿元，惠及约800万户，同时安排两重建设资金1600亿元，同比增加250亿元。硬投资优先支持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等民生工程，软建设则注重完善投入和运维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6月8日，我国15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北京市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原先的白底黑字的号牌完全不同，新式号牌为绿底白字，且尺寸与原先也不一样。交管部门提醒，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总收入将达130亿美元，较上届增长72%，或成史上最赚钱体育赛事。主要收入来源为电视转播，占比44%，门票及款待34%，赞助营销20%。
0: 玩具曾经是孩子们的专属，如今它却成为了年轻人表达情绪、寄托热爱的方式。在北京朝阳区有一家成立11年的玩具公司52Toys。最初他从代理国际品牌起步，到如今拥有了近40个自有 IP， 甚至能让迪士尼为他的魔改设计开绿灯。
1: 那么这家民企凭什么玩出了圈呢？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今天的52Toys是一家拥有近40个自有 IP、产品行销全球的玩具公司。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解读它：玩出界。这个词的背后是敢于打破规则，是善于跨界融合，是勇于出海探索。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北京这片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沃土。在国际 IP 合作中，有一条铁律，必须严格按版权方提供的图库设计。任何出格的改动通常都会被驳回。52Toys偏要试一试。在与迪士尼的合作中，他们交出了一套可以说是颠覆的设计方案，却精准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情绪。
4: 虽然我们也聚焦了这些迪士尼的公主，但是我们的设计是把这些公主做得很抽象，这个也是打破了版权方固定图库要求和限制。目前据我所知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可以打破迪士尼版权原图设计图稿的一家公司。我们通过丰富设计以及创新设计理念，去跟迪士尼反馈当下年轻人他的一些精神状态是如何和这个设计疯癫公主的造型去匹配的，然后来让迪士尼同意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同时在我们生产出来以后，这些产品确实是销量非常好。
3: 52Toys 的玩出界不止于打破图库边界，更在于让玩具进入完全不同的场景。比如汽车有了 Nook 版，从外观到内饰全是它的形象。时装周的 T 台上，妮妮可不再是简单的玩偶挂件，而是与高定服装融为一体的配饰。玩具开进了生活，走上了秀场。
4: 在今年4月份北京车展上，我们不仅仅用 Nook 做了一款全车的贴膜，同时在汽车的内部还会有相应的玩偶去站在这个车上，给用户一个 Nook 从外到里的一个陪伴的那种角色。比如说我们 Nook 的这种走秀，我们会要求这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玩偶在 T 台上做一个露出和呈现，而是怎么去将我不同玩偶的造型、颜色、 她的表情、她的穿搭和服装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3: 无论是突破规则界限还是跨界融合，都是基于对潮玩行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潮玩市场变化极快，3年前流行的设计今天可能无人问津，如何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行业里既不跟风又不掉队？
5: 现在其实消费者们他会更相对更理智一些，像我们在选择 IP 或者说孵化新的 IP 的时候，也会从差异度的角度去考虑。从去年开始可能又回到动物 IP 的这个优势，因为在之前大家会觉得人形的 IP 它穿着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配件，相对比较重工一些，比较直，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大家反而会对那种很直接简单的东西更容易被那种东西吸引，所以可能我们设计的重心也会不停地去变化。
3: 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是52 Toys 在潮玩领域的玩出界，那么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硬核机甲。这个赛道的用户大多是成年男性，52 Toys 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创意，把一只恐龙塞进一个5厘米的方盒子里。
6: 当时在品牌刚成立的时候，只是想做一个基于男性玩家角度出发的类似吉祥物这样的一个玩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把我们喜欢的这种方盒子形态和机器可以变形的恐龙这几个元素给结合在一起，然后才诞生出了猛兽侠这个名字。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能整个玩脱硬核机甲线将进入一个2.0的篇章，突破了原有大家只有猛兽侠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会融入更多的机甲的形式玩法，当然机甲和变形还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魂嘛。
3: 原创 IP 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古为今用。52 Toys 有一个特别业务线，超活化，也就是超越传统，活化历史，传承文化。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博物馆的藏品做成模型，而是让青铜器、兵马俑拥有年轻人的语言。
7: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把文博的东西加玩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双基因的一个团队。那我们有深耕博物馆的这种老师，就比如说他知道文物的历史资料什么的，那我们同时也有擅长设计玩具的熟悉年轻人市场的产品设计师和产品工程师。就像看到我们的那个文物动起来，或者是就是 Nook 跟山博的合作，在过年期间在那个太原做的那个快闪活动，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让文物走出博物馆，打破这个馆边界，然后让文物走进了大型的购物商场。
3: 当原创 IP 积累了成熟的设计体系，52 Toys 开始用它承载中国文化并推向海外。马踏飞燕、生肖元素、书法艺术，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符号被巧妙地融入变形机甲之中。如今52 Toys 的产品已经进入东南亚、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
4: 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越传统，然后历史越悠久，其实他们就觉得越吸引人，越神秘，越值得去发掘。猛兽侠马踏飞燕的那款，就是借着生肖，又有中国的传统这种文化，又同时它又是猛兽侠可变形，又有可玩性，又有设计感在里边，所以它这款产品其实在海外就会非常有市场。
3: 这些玩出界的探索并非凭空生长，52 Toys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密集的文创人才，最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专门扶持潮玩产业的政策。从协调大型展会的场地到对接各类资源，企业感受到的是强力的托举。
4: 整个北京，尤其是朝阳区，然后对整个这种潮玩文创类会有非常多的支持的政策，包括刚刚结束的新文创市集这个活动，朝阳文创实验区也是帮我们协调了场地资源，让我们得以有一个700多平米的去熊猫乐园做展示，这个也在网上非常出圈，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许。
3: 从潮玩 IP 到机甲玩具，再到让文物活起来，52 Toys 用11年时间，把一个玩字玩出了规则之外的自由，玩出了跨界融合的想象力，也玩出了中国 IP 走向世界的底气。让生活再有趣一些，这不仅是这家企业的使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注脚。
0: 蚊子虽小，却能传播疾病，影响户外经济活力。日前，北京启动防蚊灭蚊3宁行动计划，试点无蚊害城区，并设立科研专项。
1: 这场人文大战背后，其实是一本关于公共卫生支出、生态资产管理和城市环境治理的精细账。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2: 北京近年绿地湿地大幅增加，蚊虫滋生空间随之扩大。今年起，全市将启动无蚊害社区公园和单位建设，目标到2028年底覆盖率达到80%。要实现精准灭蚊，首先需要一张实时智能的蚊情地图。传统的人工监测耗时费力，如今科技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8: 现在随着物联网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啊，将这些技术与蚊虫的生态学、仿生学技术相结合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针对成蚊的智能化的监测、采集，这些技术正在逐步的研发、推广应用。通过二氧化碳一些气味物质将蚊虫引入过来，这样呢就会大大减少人工的投入以及时间的耗费。
2: 这些实时上传的密度数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份动态的决策账本。它能告诉城市管理者哪个社区密度超标了，该用物理方法还是化学方法。这种精准指导直接避免了全市一刀切式喷洒带来的财政浪费和环境影响，让每一分灭蚊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8: 蚊虫监测的数据其实是为了蚊虫防治提供这个科学证据和决策的依据的这些数据可以指导我们整体的城市的这个蚊虫密度的防治的策略的采取，以及局部的环境当中对蚊虫采取哪样的一些防治方式。具体我们比如有针对成蚊的，也有针对幼蚊的这种监测方式，它的数据可以指导我们的现实的防治。
2: 有了精准监测，更要有源头治理。从财政角度看，在幼虫阶段投入1元的清理成本，可能避免未来10元甚至更多的成蚊消杀和疾病处置支出。北京正在推广的生物制剂，相比传统化学药剂，虽然单瓶成本略高，但对环境更友好，长期看生态收益显著。
8: 实践经验证明，就蚊虫的防治一定要从源头管控，也就是从水做起，管水，没有水就没有蚊虫来产卵。随着现在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以前是单纯的化学药剂，现在呢这个灭蚊药剂又向生物制剂来转变，它呢就相对来说更环保，靶标更明确，就专门针对蚊子的幼虫。
2: 从智能监测的数据账到源头治理的生态账，再到家庭落实翻盆倒罐的生活账，北京正用一套科学的组合拳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当蚊子不再滋扰，夏日的商圈、公园的夜跑、社区的户外活动都将释放出更强的经济活力。
0: 近日，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浪漫上演。这场演出把高雅交响乐曲搬进自然山林，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生态视听盛宴。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全程践行零碳理念，通过森林

0: 零固碳方式实现碳排放全部中和。同步开展的森林嘉年华、生态科普展等活动，让大家在休闲体验中感受生态之美。
1: 作为北京特色生态文化 IP， 这场活动也是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国有林场正多点布局特色发展，持续盘活绿色生态资源，让山林美景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
2: 新献策者蛙，它们是咱们北京市的重点保护动物。您瞧，我在2026西山森林嘉年华上第一次以文创的形式见到了它们。那么在这个市集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文创也特别受欢迎。
3: 1880年，一位法国科学家在北京发现了金线策者蛙，不过这种蛙一度在北京难觅踪影，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它们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身边。在刚过去的双休日，西山森林嘉年华的绿色环保市集上，39元一只的金线策者蛙文创售出了600多只。
4: 因为这个蛙呀，它对环境的需求是特别高的、
2: 哦、
4: 然后像污水它们都没办法生活，它是一个环境的指示物种。
3: 市集上很多文创企业和自然教育机构都带来了和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文创产品。
5: 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小动物，我们中国有这个小动物。
2: 这是啥？
5: 这个是江獭，
2: 一种獭。
5: 对，现在就是对这些生物保护的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收藏一些他们设计出来的一些公仔啥的。
3: 西山森林嘉年华迎来第5个年头，2天时间里，整座山被装进一场沉浸式游园会，手作体验、环保分享、森林生态跑等从早到晚排满，公园变得格外热闹。
6: 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让大家走入森林来体验我们这个生态带给大家的一个福祉，跟每天基本上是大概有高出43%的一个流量，大家还是对这个生态体验、生态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3: 晚风拂过清朗的林间，一场自然与艺术交融的森林音乐会启幕了。知名指挥家景焕携手中国交响乐团亲情演奏，头顶是天然穹顶，耳畔是交响乐的磅礴与细腻，沉浸式的无感体验是任何封闭的音乐厅都无法复制的。
7: 以前经常是在剧场里听，第一次在这个西山脚下，在丛林里听，觉得效果非常的好，让人就是跟自然的更加的亲近，又在艺术的氛围的熏陶下，让我们觉得应该更加倍的去爱护自然，去保护自然。
3: 本次音乐会把低碳环保理念融入每一个细节，现场不提供瓶装饮用水，不印制纸质节目单，同时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无痕游园。据测算，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1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全部综合。
6: 西山的这个森林音乐会就是我们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们15规划中也会体现到，就我们未来会在我们34个国有林场会陆续的打通我们的森林步道，然后串联起这个城市绿道，也会慢慢的把这个驿站呀，还有这些森林体验的这些设施啊，逐步的完善起来，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我们所有的这些绿色复制。
3: 依托林场载体，全市建起14处森林公园，每年常态化举办森林音乐会、红叶节、自然研学等各类生态文化活动，年均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全市林场将按照生态安全、森林培育、生态保护、油气服务、综合服务、科技示范6类分类运营，让山林资源真正惠及市民。
1: 在乡村振兴百千工程推进过程中，京郊乡村不断探索特色发展新路，如今美学美育、乡土非遗正在成为乡村转型的全新突破口。
0: 门头沟区王平镇就依托乡村闲置空间资源，深耕美育文创和非遗业态，以艺术植入乡村肌理，让小众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庄发展、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8: 眼前这栋建筑叫只在此山，你很难想象，就在2年前，它还是西马克庄村的老村委会。在百千工程的推动下，这片占地1000平方米的空间经历了一场手术级的改造。如今这里既是会客厅，又是研学基地，还是一个让村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新去处。但在青年乡村 CEO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盘活，更是一次对于乡村价值的重塑。
9: 我们山家美育

0: 村呢，现在主要做的是乡村美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说的乡村美育呢，大概是有三个美。第一个我们叫非遗传承之美，第二个叫节气食养之美，第三个呢我们叫青村创想之美。那么美育馆呢，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依托于北京市的百千工程，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整体的风貌提升、产业提升的过程当中改造而完成的一个建筑。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集研学培训、展览展示等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美育空间。
1: 主理人提到的乡村美育，在王坪镇的东马克庄和西马克庄变得具体而生动。这里没有高不可攀的艺术殿堂，只有融入柴米油盐的美学浸润。
0: 以前呢，我们的村民他回到村里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休闲呀，去进行一个体验。那么现在呢，村民们回来了以后，特别是带着孩子的，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愿意来到美育馆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也可以在这儿去看看书籍，看看绘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美育的体验活动。
1: 以美育为核心，非遗技艺也正在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就在美育馆旁边的这条街上，仅仅一年时间，已经聚集了4家非遗体验业态，他们一起构筑成了一个密度不小的非遗体验群落。在这间多喜葫芦非遗工坊里，我们遇到了返乡青年，也是这里的非遗传承人。他正在为一枚葫芦挂件进行最后的打磨。
2: 从他学习设计绘画，然后再到掌握这一个雕刻机，再到整个穿绳，这个过程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1: 传承人说的这套体验流程，正是这条街上最核心的变化，把非遗变成可体验、可带走、可传播的文旅产品。今年五一假期，仅这一间工坊5天就接待了超过1000人次。游客来了，坐下来刻一个葫芦，短的半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做完就能带走一件自己亲手做的文创伴手礼。这种体验式文旅模式不仅留住了游客，还带动了村民增收。传承人把复杂的雕刻工艺拆解成标准化的小产品，村民学了就能上手，在家做工按件计酬。一块小小的葫芦挂件卖20-30块钱，是一位村民在家门口赚到的零花钱，也是非遗从手艺走向兴业的真实落地。
2: 他在我这儿学完了之后是可以回家做工的啊，那么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业余时间啊，去灵活的协调。那么我提供的是一个分销的平台啊，他们做完了之后可以在我这儿卖啊。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学员的手工作品。
1: 从非遗工坊出来，拐个弯就进了另一间香道工作室。这里没有雕刻机的声响，只有淡淡的草木香。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艺术家入住这条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人气，还有一种新的消费形态。在这里，游客买的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村庄独有的烟火气。
3: 咱们这个村是集合着乡土的这种烟火的气和还有艺术家这种气质的氛围，所以呢，这有我们能够生长和共生共发展的这样一片沃土。现在应该属于就是嗅觉经济的一个时代的到来，所以呢，疗愈经济现在成为了一个主流。所以我们乡文化自古以来就是疗愈身心，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身心静下来，给文人提供了一个能够激发灵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呢，我们在山里能够给我们身心提供一片非常安静的宁静的一片净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安静，能够安住当下。
1: 从看见山水到闻见文化，这种多维度的感官体验，正是王坪镇在百千工程中提出的文化赋能、文艺赋美的缩影。今年北京作家村正式在这片片区落地，随之而来的是一批作家、编剧、影视机构和 AI 微短剧创作者。他们不只是来采采风的过客，而是带着创业计划和项目在这里租下空间，安下工位。
0: 随着我们这个北京作家村的翻牌落地呢，那有更多的这个从事艺术创作的这样的人群也来到我们片区，让我们的这个业态更加的丰富。
1: 从老村委会改造成的美玉馆，到作家艺术家扎堆的创作社区，从一门即将失传的老手艺到带动全村增收的新产业，在这里古道不只是石头路，而是流淌着诗意的生活场。这也许就是首都微度假目的地的真正内核。
4: 上下楼难，出门不便，是不少高龄办事等老人面临的生活难题。不过近年来，随着更多智能适老设备不断走进社区，也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
5: 是的，最近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引进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用科技为老人撑起稳稳的幸福。那么这双机械腿到底好不好用，老人们又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呢？来看报道。
6: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新投入使用的外骨骼助行机器人成为不少老人关注的新事物。目前中心一共引进四台，分为医用级和便携式两大类型。当记者走进中心五层的康复训练室，一场特别的助行体验正在现场展开。在康复治疗师的协助下，83岁的甄凤兰奶奶正在穿戴便携式外骨骼设备。康复师告诉我们，初次穿戴这个外骨骼助行器需要调整绑带、适配参数，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而甄凤兰老人之前已经多次试穿，参数早已固定。我们现场即时看到，这次完整的穿戴只用了3分40秒左右。穿戴完成后，甄奶奶在现场进行了平地行走和简单的步态体验。
7: 她这身体里有点重量似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有点重量。后腰这有点热乎，这不有电吗？
8: 它比较适合于运用于下肢肌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然后日常比如说走路步行轻微有点困难的，不能长时间迈步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它是主要是一个护膝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膝关节的压力之类的。
6: 为了更真实地感受设备的使用效果，记者也现场体验了这款便携式外骨骼机器人，从开机、站立到行走、上楼梯，完整感受了设备的助力模式与实际体验。
9: 其实戴上这个助行器之后呢，下楼梯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上楼梯的时候就是明显，你一抬腿就感觉好像有一双手把你这个腿给抬起来了，这种借力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6: 作为社区养老的新尝试，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在中心采用体验、康复服务、租赁、购买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老人开放，既能满足日常助行需求，也能提供专业康复训练。
10: 目前的使用呢，它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用级的呢，它肯定就是医疗级的，它是一个康复设备，它主要是我们来提供服务，就是由康复师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对有下肢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还有呢，就是如果家庭照护者要是能力稍微强一些的话，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采用租赁或者是出售的方式放到家里。那么便携式的外骨骼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针对自理型的、活力型的老人，骨关节有退化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辅助出行的这样一个作用，让老年人呢更好的、更安全的去行走，让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然后呢自理能力维持的时间更长。
9: 便携式的那个如果要租赁或者买卖，大概是什么价格？
10: 它是两款，出售的价格呢是在18000和28000左右。
6: 不过在实际体验与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设备自身重量较为明显，长时间穿戴会形成额外负担，这对于身体偏弱的老年人来说是使用中最突出的困扰。
9: 那像您要是比如说出门或者上下楼梯，您会考虑用这个设备吗？
7: 不用。用啥不用，我身体本来我才100多斤，100零点，轻巧走道儿，上外走圈啥，你带上个东西，它时间长了可能借力，时间走长了，
9: 或者说对腿实在是不好，
7: 或者腿有毛病，我这腿还可以吧，
11: 它有点往前助推，但是开始估计适应一下， 啊，我就是正常人戴着反而可能有点别扭，我觉得。
12: 是。
11: 对对吧？
12: 是。
11: 对。反而有点。
12: 现在有什么感受？
11: 就是他控制我。就是我反而走路不那么自然了。
10: 他刚开始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异物感，就是因为。

0: 我们身上带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外的这个机器，本身它自己也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你进行一定的运动的时候，因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磨损是比较严重的，它跟年轻人是明显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有负重的这种运动，上下楼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上坡的这种徒步，或者是小一点强度的这种爬山，当他下山或者是当他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设备对他的这个辅助是非常显著的。
1: 目前这四台外骨骼机器人已应用一个多月，在养老中心及周边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免费体验活动，从辅助抬腿发力到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为科技助老提供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方案，也为破解老旧小区养老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作为起步阶段的试新尝试，它在带来切实便利的同时，也因自重、助力范围等问题留有优化空间。而这恰恰说明，科技助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贴近需求、不断迭代完善中慢慢成熟。
2: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是一个全线的反弹，同时呢沪指也是险收了4000点，有超百股涨停。但是我们看到量能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有超3000只个股上涨，赚钱效应呢我们看到还是集中在像 PCB 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股。那经过了昨天的大跌，今天我们的看到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抽，还是一个新行情的起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像 PCB 领涨啊，到底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速览。上证指数最新报4010点，上涨了50个点，成交量11731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268点，上涨了447个点，成交量14672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3961点，上涨了149点，成交量7242亿元。北证50最新报1337点，上涨了21个点，成交量266亿元。我们再看一下恒生指数，24565点，下跌了0.37%。日经指数最新报65416点，上涨了2.17%。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8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10373点，上涨了0.05%。德国 DAX 24616点，下跌了0.58%。法国 CAC。8199点，下跌了0.23%。再来关注一下美股6月8日收盘情况，道琼斯50786点，下跌了0.16%。标普5007405点，上涨了0.3%。纳斯达克25929点，上涨了0.86%。
1: 4000点失而复得，急跌后的反弹能否确认反转？大跌时没有减仓，反弹来了要不要去弱留强？ PCB 板块批量涨停，现在追强势风险大不大？一直等待高切低，六月主力资金大概率会瞄准谁？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余姚，另外一位是康潮，欢迎两位老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虽然所有的指数都是一个全线的反弹，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呢，内心没有那么踏实哈。你看这位网友啊，叫做亮晶晶，他说4000点失而复得，但是量能萎缩，总感觉不踏实。网友穿透迷糊说今天的反弹还是集中在少数科技股，感觉还没有跌透。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啊，怎么看我们今天市场的这种缩量反弹？
2: 我觉得当前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本身4000点一线啊，之前的这个跌穿呢其实是受到了一些外盘的一个影响啊。那现在呢失而复得，其实本身是支撑位。另外一方面呢，下方的年线支撑也比较近啊，所以这个位置出反弹本身呢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反弹初期往往大家都比较纠结，是吧？场外资金又一想啊，现在还有很多宏观的数据啊，还有一些事件啊要去落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博反弹的这个过程呢也会相对的紧。

0: 慎，所以这个时候呢，缩量反弹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目前的市场其实从今年前几个月开始就比较明显的分化特征，现在这个特征仍然在延续。所以如果你说，哎呀，这反弹好像只是前期的这些主线在反弹，别人没反弹，那其实这可能是目前的一个常态。
1: 常态哈。那您觉得呢，康老师？您觉得我们现在网友对于这个缩量反弹有这种担心的状态，是不是多余的？
2: 我觉得一点都不多余啊。我觉得各位网友的担心是有它的正确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周一由于一些这个突发的利空啊，导致的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落啊。但为什么说咱们，我也说今天的这个普反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普反呢？这个行情，因为主要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昨天周一的实际上市场的中位数涨跌幅大概是-3%，也就是跌了-3%，而今天的这个普反的行情的中位数涨幅是0.5%左右。所以如果说咱们说在强势的行情当中，那往往会出现反包的行情啊，甚至说是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反包行情。那这种大家都可以确认到是这种强势的这种趋势的这种普涨行情，但是目前看这种行情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这种担心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个位置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说过啊，其实建议大家是在六月初逢反弹或者说逢上涨的时候要压低一下仓位的，因为整个六月份像刚才于老师也说到了，有些各种宏观的一些事件呀，这个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逐一的给大家去这个分析。那其实我觉得在这种行情和背景之下，大家其实逢反弹去降一降仓位，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沪指是从5月14号，我们看到4258点调整以来呢，到昨天最低点3927点，最多跌了331个点，时间呢也是达到了20个交易日。同时，我们看到科创50从1901点跌到了1578点，9个交易日，跌幅超过了15%。同时，创业板指也是4个交易日跌幅达到了10%。那么，我们看从时间和空间来看，三大指数到底有没有调整到位？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来看看孔凌峰老师他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说的。
3: 我认为市场的短期调整还没有结束，加速下跌过后，50均线下的缩量上涨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性超跌反弹的特征。目前从消息层面看，本月几个重要经济体的议息会议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窗口。全球性货币政策的走向将对 AI 全球性行情产生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不过从上证指数而言，我认为向下的空间其实并不大，指数目前已经进入到二次探底的过程了。4月8日放量的阳线下方也就是前期的底部结构正常指数会有一定的技术支撑这个技术支撑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大概在3902到3926附近。一旦止跌企稳，基本上验证了上证指数在3800点到3900点之间的底部结构的有效性。
1: 好，谢谢孔凌峰老师啊。那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场上两位嘉宾了哈。到底从5月14号以来这波调整，时间和空间到底够不够？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百秒，把时间先交给余姚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首先呢，这个位置如果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来讲哈。空间呢其实比我们原本预期的要更深了一些啊，但是正因为它跌得更深了一些，那就导致它的调整时间就变得不够了。因为呢，如果你调整的幅度更深，那后边需要修复和重新整固的时间就要增长，所以呢，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讲，目前其实是不够的。那今天呢，虽然出现了相应的反弹，其实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首先50均线今天还没有有效突破。整个的日线结构从4258点以来，现在是一个日线结构的标准的下跌趋势的一个过程。目前的这个下跌趋势线没有被突破。所以呢，从小级别的这个走势来看，现在只能算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下跌是否已经结束，根本都没有得到一个确认啊。所以呢，从日线结构来看，调整还不能说已经结束了。另外呢，从周线的角度来讲啊，大家打开无论是上证指数啊，还是科创50等等啊这些指数，你去看，基本上呢在周线上都是双中枢结构之后出现了背离的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一般的周线出现了背离，往往意味着都是要在高位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区间，而且整理的时间往往不会短。所以呢，从技术上啊两者来看，目前的调整都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呢这个调整不再是下跌了，而是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预计是围绕4000点一线。 那么在六月整体上还有很多的宏观数据，刚才说令鹏老师也谈到了很多的议息会议，包括我们的中报预期到包括六月底的这个流动性是否紧张等等，所以在这种压力下机构也很难发动新一轮行情。
1: 接下来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康昌老师哈，对于从5月14号这个开始的这波调整以来，现在我们从空间时间到底够不够，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我先说结论啊，就是我认为这次调整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能够结束的这种趋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啊，第一条就是咱们说从自2025年以来，其实每一轮上涨见顶回落的这个行情，其实它都存在了一个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说每轮的上涨基本都在46到48个交易日，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复盘一下啊。那也就是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上次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建议大家六月初要逢反弹就降低一下仓位的原因，就是因为从这一轮的咱们说3月23号的3793点的这种上涨，其实到六月初基本就是咱们说的46到48个交易日了。同时咱们也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说到了，比如说一些重磅的一些宏观事件，比如这里我补充一下，就像欧洲的这个经济体可能这次本次的加息25的这个 BP 的这个概率，从主流分析机构来讲概率是比较高的，那这个会不会如期的落地，我们要继续持续的关注，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也就是说咱们说外围的一些重磅的 IPO， 比如像 SpaceX 在6月12号它要进行 IPO， 那它对资金会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同时在更重要的是关注咱们自己，也就是说6月中下旬开始公募基金的考核，半年度考核，以及咱们国内的主要的银行机构它的蓝储的相关的考核也要进行落地，那这个里面对资金的也会产生一定的这种扰动和影响。那所以这也是我建议大家说在六月底之前大家为什么要逢高就要进行一个降低仓位的操作，那其实原因正在于此。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操作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近期有两件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事件，一就是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2日凌晨在墨西哥举行，世界杯魔咒啊要落地了。第二呢，就是看到北京时间的6月18日凌晨2点钟左右，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我们看到实际上对于这个月6月18号以后，我们可以说这些魔咒将尘埃落定，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大家的操作策略您觉得可以做哪些提前的调整？
0: 我觉得肯定大家会谨慎一点，因为对于机构资金来讲也是，刚才我们说了现在整个六月份它从中旬开始一直到下旬啊，甚至到月度尾声这一段时间宏观扰动因素非常多，那对于机构来讲，如果宏观扰动因素很多，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多看看，而不是说这个时候贸然去出击，因为毕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机构资金往往也是要适当的回笼一些资金，然后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所以呢，如果他们都回收了资金了，开始观望了，那整个的市场要想大幅的往上去攻击，这个难度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呢，刚才我们说了，现在呢，你说往下看，其实我倒觉得空间不一定很深了，因为年线这一带毕竟很近，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会形成有效的支撑。但是呢，你想让这个位置马上快速启动一波新行情，这个概率相对要低得多。
1: 那能加问您一句，您觉得现在普通投资者仓位可以放在几成？
0: 我觉得分品种，如果你还是一个偏中短线的投资者，还在科技主线里边以及一些新起来的科技的一些催化里边的话，我觉得你仓位重一点也无妨。但是如果没在这些方向里边，其实短期如果我个人认为很难看到所谓的风格切换，那如果你没在这些方向里边，其实仓位应该适当的降一点，因为很多的品种还是在震荡下行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无法判定底部在什么地方。
1: 好，我们再来落实到今天的操作当中，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比如说像半导体芯片包括算力硬件又是一个再度的爆发，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在操作当中心态也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这位叫做记忆回收，他说我的汇成股份创新高了哈，但是担心他做双头想卖了。现在呢在市场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在在科技股里面抱团的资金开始出现瓦解了哈，只是资金在等待 出货需要的时间，所以呢可能现在是在做头，主力在出货，而散户对，是不是现在该怎么办哈？所以接下来我想问问我们的康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科技股现在最近期的走势哈，我们怎么判断这科技

0: 国到底是不是一个这种拉高然后出货的这种信号，怎么判断？
1: 现在目前来看啊，科技股的趋势并没有走完，然后也可以看到，其实你可以看到昨天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落以后，其实今天依然资金在围绕着科技的主线在做这种内部的一些轮动，所以就是说咱们其实可以肯定的就是目前来看科技的主线地位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在这个位置我的观点就是大家即便是科技股逢整也可以逐步的落袋一部分，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其实科技大家最近就能发现波动率是不断的在加大的，尤其在六月份，其实刚才于老师还有包括之前的孔老师也都说到了，六月份的其实重磅的一些事件还是比较多的，大家把这个逢高落袋的资金不妨走一步看一步，看看这个市场到底会怎么去选择。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赚钱不再急于一时，而更多的是要看清楚形势，那所以可能再去做这种自己的布局和选择可能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0: 我看于洋老师在频频点头啊，您觉得这种操作还是比较适合普通投资者的？
2: 对，因为毕竟当下呢，你说科技股毕竟已经涨了很多了，是吧？很多的龙头股现在都已经是出现了数倍的一个涨幅了，现在的股价是在高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宏观扰动的因素比较多，那么它的波动幅度一定会加大，那波动幅度一旦加大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他心慌，是吧？
3: 对，
2: 所以呢他就是真跌下去的时候，一开始他可能不舍得卖，到后来他忍不住卖的时候，可是当你卖的时候跌了20%-30%，机构一看估值合理了，我该抄底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旦涨得多了，尤其是有一些品种它过了前期顶部之后，一旦出现了上涨的力度的这个减弱，然后一跌破50线，那你就可以考虑一部分的仓位去落袋为安。
0: 但实际上呢，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哈，在买科技股的时候，也有遇到，比如说跟跌不跟涨的科技股哈。你像这位网友叫做嘻哈，他就说我的紫光股份跟跌不跟涨，今天都不反弹，要不要坚决割肉？如果说想减仓或者说调仓的这些投资者哈，这种反弹弱的科技股，两位老师觉得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我们就不要犹豫，就要把它给抛弃了？
2: 其实我倒觉得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现在即便是科技股也是有明显的所谓的龙头特征的。这个呢就跟当年我们去看新能源方向和消费里边的这些方向去大家机构啊这个轮番炒作的那个阶段是一样的。那个阶段是什么？就是哪怕最后这波抱团的资金开始撤退了，龙头股它都是高位震荡了好长时间，最后才选择了向下走。也就是说对于龙头股来讲，机构资金更愿意给它相应的溢价。所以呢，即便是在现在科技轮动的这个行情之下，那你要想追求相对稳健一点的，那你仍然要去看龙头。而次龙头们，说实在的，现在股票太多了，机构资金它也是很多拿人眼来去看的，它看不了那么多，那这个时候它的关注度就会越发集中。
0: 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热点哈，实际上今天盘面当中的热点还是 PCB 概念是一个反复走强。我们看到其中的像金安国际两连板，包括盛益科技、山东玻纤、宏昌电子等多股也是涨停。那么在消息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70%的 PPE 树脂断供，导致高端 PCB 四月份的一个月的上涨达到了40%。像 PPE 是高端 PCB 的核心材料，也就是聚苯醚树脂。我们的小编也是特别的用心给大家来梳理了一下整个从高端 PPE 到高端 PCB 的产业链的包括龙头企业的代表。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里很多个股已经是高高在上了哈，所以想问两位老师还能不能追，是选这种卖铲子的还是说这种核心材料标的的？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就是如果说大家持有的可以继续持有，那什么时候卖出其实可以采用一些趋势卖出法，比如说连续三个交易日不再创新高，我就可以选择获利了结。同时比如说或者说我跌破了这种20日均线我卖出，或者说有些涨停的，那比如第二个交易日2:50没有再继续涨停的，我也进行一个卖出。这些其实这三个条件只要满足一个，我就进行一个获利了结。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说中低位我买到了一些这种大涨的一些板块或者个股，那我采用那些趋势卖出，我觉得可以采用这个方式。但是如果说大家没有在这种科技的主线啊，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 PCB 或者 CCL 这些板块和个股里面，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再去追，反倒是就一些中低位的啊，因为我现在其实本身建议大家是保持一个30%以下的仓位，但是如果说这30%仓位大家集中在什么是

低位加催化。我其实一直都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你低位的个股不意味着它能上涨，但意味着可能意味着它下跌的空间有限。但是如果说你低位同时在

0: 的叫美丽人生的朋友说，叫做明阳电路说太弱了哈， PCB 板块整体大涨它没怎么动。
1: 我们说过的那个问题啊，当现在的股票数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于机构资金来讲，它可能就会聚焦到行业龙头以及各个细分领域的一些龙头。其实呢，明阳在前一段时间走的也非常强啊，但是呢，在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振幅加大，然后整个的资金在高位品种中有一些退潮迹象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是聚焦在了行业至少前三的那些品种中，更多的品种可能就没有资金去能够关注到了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选择现在的科技股，要么你就找新题材催化的，刚才康老师说的低位的新事件催化的你去跟，要么你就在老龙头里边去找那种真正的龙头回调后去做低吸。
0: 那实际上今天盘面当中还有一个板块波动比较大哈，就是机器人概念。我们看到像昨天的风光精密是30厘米的涨停，带动了像奥比中光一批概念也是有涨停，但是今天又整体的陷入了调整。那么在消息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正与韩国的 LG 集团合作开发人形机器人和下一代数据中心，凸显了英伟达向传统人工智能 AI 芯片以外的物理 AI 应用领域迈进步伐。同时我们的小编也是特别认真的给大家梳理了关于机器人产业链的情况。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哈，机器人概念这两天也是涨一天跌一天，所以操作节奏怎么把握，包括我们看到机器人产业链当中可能有一些细节也比较多哈，所以康超老师您要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哪个环节可能含金量是最高的？
2: 好的，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催化。咱们首先知道啊，就是首先要明白具身智能，就咱们说人形机器人那块，第一它是有业绩催化的，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实打实的很多的核心的全球的具身智能的核心的供应链其实都在咱们国家，那它的都有实打实的拿到订单，而马上要面临进入到七八月份的业绩半年业绩的公披露期，那这个阶段他们能实打实的拿到上涨业绩的这些核心供应商，我认为是大家值得重点去关注的。比如像咱们说的谐波器啊，还有说像咱们说的一些丝杠啊，还有说灵巧手，其实这个里面不光我说的有业绩的催化，同时它也有事件的一个催化。比如说像全球比较知名的这种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量产和送样的关键环节在今年的六到七月份啊，就会有一个进展情况的一个说明。那这个时候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核心供应商其实都会陆续的给它进行送样，以及说能不能拿到它的核心的大单，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潜在的催化。所以说跟踪这些资讯，我觉得反倒是咱们投资者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0: 好，谢谢康超老师哈。刚才啊，老师也提到了低位的问题。我们实际上也发现哈，很多我们的投资者确实拿了一些低位股票，但是这个等催化就没等来。比如说这位网友哈，一路畅通，他说我的科兴制药一路下跌，本来一直期盼能够高切低，但是一直没等来，现在是割肉，有点觉得特别疼啊。还有反弹的希望吗？那么两位老师啊，对于六月份，大家觉得这今年的六月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六月啊？两位老师觉得六月份的资金流向会是一个高切低吗？同时啊，会不会就是说真的等待那些已经在很低位的这种医药板块，还是说继续抱团高位股站在光里？
1: 我觉得可能继续在科技股里轮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目前呢，其实资金还没有看到完完全全从科技股撤离的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存量资金，大家看成交量就知道了，是吧？这前10%的股票已经几乎把一半的市场成交量都占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些资金没有从科技出来，其他的地方是很难有充足的资金去流入的。如果没有资金的推动，这些板块其实很难走持续性行情。所以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些消费股零星的有所表现，但也就是零星表现，表现几天之后再回头一看，过几天又回原点了。所以呢，就是目前来看可能还是在科技线里继续轮动的概率更高。
2: 如果说这三成仓位啊，我建议大家的保留的三成仓位里面，如果说大家布局，我觉得是找低位加催化的。那这个低位加催化什么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实你比如像上次节目就跟大家聊到了暑期档的电影，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很多的影视的现在板块其实是在一个低位的啊，它类似于咱们的，它属于传媒的板块嘛，所以说它本身现在其实并没有随着主流的科技在一路的这种上涨，它本身就在低位蛰伏的一个品种。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明白啊，首先暑期档电影其实看点是颇多的，结合去年暑期档的一个低基数，那今年

0: 这么多大片云集，所以就是说暑期档电影的业绩是不是就积极，哎，大家就非常说可以值得期待了。那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一个低位加一个潜在未来的一个催化。那这种方向是不是大家可以去，如果说我在三成仓位去关注，我觉得这种方向可能更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挖掘。
1: 好，谢谢康超老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财经小课堂。那实际上在最近的操作当中，大家觉得可能如果你在科技股当中站到光里，似乎还是有不错的收益哈。那到底这个别人站在光里，现在我还能站吗？这个站到光里还能站多久？看看我们今天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如何给大家来进行讲解。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呢是请来了一位新嘉宾，他就是科班出身的券商高管许志。那么本系列的节目呢，应该说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的去反复研究啊，寻找一些投资的门道和技巧。好，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许志。
3: 许志，德邦证券资深投资专家，曾在国内外投行、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供职，熟悉海内外超大型机构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体系，擅长金融资产配置。
2: 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好，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从去年的4月7号3040点这个位置到现在，上证指数呢涨幅是33.87%，沪深300涨幅是37.84%。创业板指已经是翻倍了哈，涨了123.72%。那么科创50也是翻倍了，涨幅最高呢达到了102.10%。再来看一下哈，非常亮眼的一些个股的涨幅有多大呢？元杰科技哈，它这一年的涨幅达到了15倍。中基创呢也是14倍的涨幅，新易盛呢涨幅是12倍，世嘉光子也达到了11倍的涨幅，长飞光纤也是上涨了有10倍。这些个股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在光里啊。那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光是怎么理解？光代表什么？
4: 资本市场里边的光就是我们的光通性啊，就是听着好像非常难理解，但实际上说白了也不难啊，就是用光来做信息的交换，其实很像是我们的烽火台啊，就是像古代啊，烽火台上面发现了外边有敌人，然后呢他就把烽火台点着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电信号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外就是城里边的人呢看到烽火台上面的光和烟啊，然后就相当于光信号变成了电信号，然后赶紧传递到城里边，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光通信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只不过是载体有所变化，它的载体主要是我们的光纤啊，它是用光纤作为一个载体，用光来沟通而已啊，实现一个信号的电光和光电的一个转换，然后呢将数字信号转成一个光，通过光纤传输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2: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哈，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 CPU 啊 PCB 啊等等等等哈，涨幅也是在50%多以上，个股或者是内部的细分是层出不穷的在上涨。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板块它是会在今年爆发？为什么是在硬件当中爆发呢？
4: 其实硬件的爆发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惯例啊，因为大家其实注意去看啊，我们铁路的这个出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球级别的生产力的一个飙升，但是在铁路这个火车头这个东西刚刚出现啊，大家刚刚知道有这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市场中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也不是说这个火车站啊，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到我们光的这个程度也是一样的，为什么 AI 硬件现阶段是一个最高的，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发展啊，对于算力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快速的飙升，在这个飙升的过程中啊，对于硬件的需求，它的这个需求的放量是非常快的啊，就跟我们历史的这个数据是一样的，这一次也是一次全球生产力革新的一个大的变革，要想富先修路啊，路也是一个硬件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光通信这个方向其实并不是今年啊，或者说不是今年刚刚飙升起来的，比如说2025年它整个光通信已经啊，这个概念已经上涨了125%啊，不只是启动，远远要比启动强，今年呢又涨了很多，那么未来这个方向它的持续性依然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2: 就是永远是卖铲子的哈，首先是获益的，首先是发光的。那这些个股涨这么高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光是很好的东西，现在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可以不可以去追他们去买他们。
4: 其实现阶段 市场的重心还是在硬件端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还是在急速的飙升啊。我们的算力需求是从最早的啊，大家可能 AI 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聊天软件啊，可能就是一个玩具，后边可以写写诗、做做画，大家也不知道该用它干嘛。毕竟写诗做画我自己也会，对吧？后边呢又变成了它可以直接给你做 Excel 表格，做这个现在甚至可以直接做电影了，它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工具，就是我用它来帮助我工作提升效率。那么除非你认为算力或者说大模型到了这个阶段啊，它会做电影了，它以后就不再升级了，就到这个阶段结束了。要不然的话，其实算力的需求依然会继续成长。那么它在它成长的过程中，光通信这个板块作为整个算力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

0: 400多面铜镜文物，时间跨度3000余年，一场中国古代铜镜大展堪称铜镜通史。
1: 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西汉彩绘镜上的鸟虫篆，海兽葡萄镜上的瑞兽，东汉铜镜上的中国二字，唯有了解背后历史，方能感受铜镜魅力。
2: 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0: 过千万的拍卖价格，扑朔迷离的山字纹为何屡次出现在铜镜背面，
2: 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
0: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0: 一场铜镜千秋与古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一场万物必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展出的铜镜历史啊跨度3000余年。也许有人会问了，一面镜子就算是铜镜吧，有什么好看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问得好。今天呢，我不但要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铜镜最精美呢？
0: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会在本期节目中得到解答，同时我们还应知道，铜镜发展到现在，材质虽然早已被水银镜、玻璃镜所代替，但是没有变化的是镜子的作用，既可以观照容貌，家中必备，同时也被很多收藏爱好者看作是家中摆放的祈福镜，有能为其主人增福增运的美好寓意。本期节目我们将按照展品重要程度分别介绍几面具有美好寓意的铜镜，然后我们再通过打磨手段看能否还原铜镜原本的面貌。闲话少叙，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些铜镜的魅力吧。不过400多面铜镜横跨3000年的历史，我们该从何看起呢？不妨采取这个窍门，寻找封面展品。
1: 一进这个展呢，这面铜镜就以极其抢眼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呢，这面西汉的彩绘铜镜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么这面铜镜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来给咱们讲一下。你好，杜馆长。
2: 哎，方老师你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2: 啊。那么说到这面西汉彩绘镜呢，这是我们的馆藏，我们的老学长王刚怀先生捐赠的一面铜镜。那么这个铜镜您刚才提到了在最抢眼的位置。
1: 对
2: 啊，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展览当中，作为西汉时期高等级极具代表性的一面彩绘镜，我们把它放到了封面。
1: 因为按说时间来说它不是最早的，
2: 没错，
1: 这个按照大小来说它不一定是最大的，
2: 也不是最大的，
1: 对吗？
2: 嗯，
1: 那它从精美程度来讲它一定是最精美的吗？
2: 精美，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2: 但是这件作品呢，它还是有它很多的独特之处。
0: 博物馆展出铜镜，给观众看到的都是铜镜的背面，

0: 铜镜背面的装饰纹样、图案铭文，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密码，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艺术、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这面西汉时期的铜镜能够登上封面，占据 C 位，和它背面的彩绘有关系吗？这会是它的独特之处吗？
1: 首先呢，它是一面特种工艺镜，这个上面的彩绘的图案和文字，在同时期同类型镜子当中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讲到目前为止找不到第二面。
2: 它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我们来看，这个镜子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区。扭曲，然后蓝色有一个区域中区，然后红色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为外区，这里边呢我想特别点一下，就是它中区有4832字的铭文，是篆书，而且是特别具有视觉美感的鸟虫篆。
0: 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给篆书加上鸟形的装饰，变成了一种艺术字体，在当时是王朝皇族专用的文字，寻常人家是不能使用的。再来看铜镜彩绘的部分，描绘了四幅人物车马故事，这比后来流行画像石画像砖的东汉早了大约三个世纪，因此这件西汉彩绘镜可以说十分罕见，即使曾经破损，经过粘合破镜重圆，仍然称得上是重量级展品。
2: 关于这个镜子的用途啊，不仅仅是来映照自己的形象，而它有这个哲学思想呢，在稍早一点的战国时期的墨子非攻里面就有句话叫君子不敬于水而敬于人。
1: 这个思想其实跟后来魏征劝这个李世民的他是一脉相承的，他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
2: 对，
1: 那么他反映的是镜子的基本功能，照容正观，对吧？那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么历史是一面镜子，资治通鉴其实就这个道理，那么以人为鉴可以明
2: 得失，
1: 也就是说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成为你自己明得失、知道得失的一个参照。我想这个三句话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铜镜文化的核心思想。
2: 还有一句，叫以民为镜可以长知识，
1: 可别介，这不敢当。但我们可以以博物馆为鉴，大家经常到博物馆来就可以长知识。
0: 那咱们继续走着，跟着杜馆长长知识。
1: 刚才我们看了西汉彩绘镜，我再带您看一面战国的最精彩的镜子。
2: 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面镜子呢？
1: 那这面六三镜呢，在整个中国铜镜史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镜王。这是在安徽六安出土的一面六山镜。
0: 镜王，这面战国六山镜何以称得上铜镜之王呢？咱们得好好来看一看。它的直径27厘米，上面有6个山字形的纹样，每一个山字都棱角分明、刚劲有力，工艺极其精湛。经历2000多年的埋藏，还能保存如此完好，令人惊叹。
1: 六山是非常罕见的，
2: 为什么呢？
1: 可能因为它等级很高，因为铜镜在当时不是普通用品，那么它跟身份等级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尺寸越大等级就越高，从这面镜子而言它尺寸是最大的，它比目前现存国家博物馆的那一面战国的六山镜还大了大概1寸，就是您想象一下直径能大出1寸，所以国博那件23公分，这件27公分啊，将近差了4公分。这个还是从等级来讲，从工艺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就是我讲六三镜本身就很少见，四山镜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那边展出好几面四山镜。
0: 山字镜是战国时期楚国独创的纹样，有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大约占到70-80%， 六山镜数量最少，现存不足十件。顶级的战国六山镜就是眼前的这件。作为皖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次是远道而来，在北京展出。
2: 那看到这面镜以后，我有些疑问啊，
1: 你说
2: 这个山门镜，这个山代表什么意思呢？
1: 您这一下就问到了关键点，
2: 那是
1: 这是一个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话题。我们都叫它山字镜，恐怕它并不真正的代表文字的那个山，它可能是一种几何纹样的变形，只是很偶然或者说很巧合的跟我们今天的山的写法很像。很遗憾，那个时代并没有文字来去做解读做阐释啊。那个时代铜镜背面的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含义，其实还是未解之谜。
2: 咱们在考古学界啊，有很多这个谜可以留待后继者来不断的去发掘。
1: 对，
0: 铜镜行情逐渐走高，一枚六山六叶镜拍卖价格突破千万元，成交价1058万元。仅在春拍当中，有28件铜镜拍卖价格都超过了百万，其中一件堪称经典的海兽葡萄镜拍出437万的高价。在这次展览当中，也有一件同款铜镜展出。
1: 过去行里边圈里边经常讲海兽葡萄镜，因为就有几只高浮雕的这个神兽，那么在这种非常繁复的纹饰当中在翻滚，好像在波浪里边一样，所以被称为海兽葡萄纹。其实这里边并没有大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满眼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接着丰硕的果实的葡萄，然后有几只瑞兽在里边出没。
0: 海兽葡萄镜是典型的唐代纹饰，工艺繁复，精美绝伦，一股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2: 海兽和葡萄这两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物种，为什么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纹饰呢？这个还得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说起。我为您呢找到了一本书，我们打开这本《青铜之乡礼乐天下》，我们看到啊，前二世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仅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传播了文化。葡萄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经由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狮子，中国古称狻猊，一直生活在西亚，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最终到达中国。据考证，海兽其实就是狮子。张骞通西域之后，狮子等珍贵动物陆续被引入中国。因为狮子来自西域，并非我国本土动物，所以在名称前加了一个海字，以示地域之别，故而有了海兽之称。似乎没有关联的两种物种，却在唐代工匠的手中结缘，成为流传千年的艺术品——海兽葡萄镜。 是有多子多福的意
1: 义。对，多子多福。那么瑞兽神兽呢，其实它又代表着可能某种信仰
2: 啊。
1: 当然同样的，就是这个纹饰确切的含义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我想也不需要给它某种特定的答案。对于观众而言，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盛唐时期铜镜的一个基本纹饰的变化，还有就是铸造工艺的一个更加的复杂。这个时候出现的这种高浮雕那么它已经非常接近圆雕了。
2: 刚才您有一句话说完以后啊，我一直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世界上使用铜镜最早的国家？因为您刚才无意当说了，我们知道铜镜从
1: 西来，
2: 那
1: 答案就在这儿啊。
2: 您
1: 问到铜镜是不是中国最早，我告诉您 ，no。这个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们最早的铜镜大概就是齐家文化出土的一面，很可能是有柄的一面镜子
2: 啊，
1: 但是这个镜子的那个柄呢，有可能是一个木柄，已经烂掉了啊。现在这面镜子在青海省博物馆。
0: 据了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时期的一面七角星纹铜镜，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
1: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那个镜子有比较典型的这种草原文明或

0: 是西域文明的这种特征。
1: 嗯，
0: 它出土的地点，你想在青海，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的区反而有青铜镜的铸造或者是使用。
1: 嗯
0: 啊，这都是很充分的证据，说明铜镜是西来的。
1: 那杜馆长，
0: 嗯，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既然这个咱们国家不是全世界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铜镜生产制作最精美的国家是谁？
0: 哦，我想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给您答案。
1: 为什么？
0: 我先带您再看几面镜子，您先感受感受。嗯，
1: 哦，
2: 怎么？看过了西汉彩绘镜，战国六山镜，海兽葡萄纹镜，还有更精美的吗？
0: 这面镜子呢，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演化历程当中，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吗？
0: 我觉得我就知道一般的观众都看不出来，一打眼就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对吧？前面看了那么多精美的精彩的高浮雕的镜子，
1: 嗯，
0: 突然看到一个好像很平面啊，而且呢纹饰又好像有一点点凌乱的这样一面镜子，它不太容易注意到。
1: 是啊，
0: 但是这面镜子它所表现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对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空间的表现，
1: 嗯，
0: 是划时代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个镜子你看到是浅浮雕，你看它的山石、它的水波纹、它的树木、房屋都是浅浮雕的手法。
1: 对，
0: 可是它形成的空间的这个观念它是三维的，是立体的，它是有远近透视关系的。
1: 哦，
0: 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1: 这是一整幅画？
0: 这是一整幅画，这是唐代的一幅山水人物故事画，真实的给我们展现一件唐代的绘画在空间表现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汉唐时期是中国造型艺术演变的重要阶段，从平面到立体，再到在平面上表现立体，这种演变也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带来铜镜文化和艺术又一个极度繁盛的顶峰。
0: 范老师，
1: 嗯，
0: 您刚才不是在问最精美的镜子是不是在中国吗？
1: 嗯，
0: 那么看了这么多镜子，您觉得答案呢？
1: 答案非常明确，也非常的明显。最精美的铜镜，必须肯定，当然是中国。
0: 对，中国有世界上最美、最好、最具文化含量的、最丰富多彩的铜镜文化。
1: 嗯啊，
0: 最后的最后，再给您推荐压轴之作。啊，东汉的一面画像镜。
1: 哦，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0: 不，因为我们在讲最美的镜子在中国，
1: 嗯，
0: 对吧？那么在中国的铜镜当中，有一类特别的镜子，它的铭文里边有中国。
2: 在目前的发现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盒尊上的铭文，但那个“中国”指的是天下之中，还不是国家的概念。到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上陆续出现中国铭文，像游中国、中国大宁等，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国家概念的含义。到了东汉时期，这类中国铭文得到延续。
0: 这面镜子呢，是这一类有中国铭文的东汉的画像镜当中的极品。
1: 哦，这面镜子我看名字叫兵革不用中国安。
0: 对，希望天下太平，兵革不用
1: 啊，
0: 也就是说不要动武，
1: 嗯，
0: 啊，这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内涵。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1: 哦，还不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个镜子最重要在于它的画像和铭文的哪一个人物旁边像演职表一样有它的名称，有大王后，有王昭君。
1: 哦，
0: 你说王昭君，东汉早期的铜镜上，这已经比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昭君出塞的故事提早了差不多几十年到上百年啊，就是比一般的文献要早。
1: 嗯，
0: 更为难。

0: 难得的是给我们留下了王昭君的画像，
1: 通过铜镜上的图案也让王昭君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起来。再看上面的铭文，讲述了王昭君西汉末年远嫁匈奴的场景，背去中国是胡人，成为了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的胡人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
0: 背井离乡，那么这个中国指的是他的家乡中原的帝国，大汉的这个国家。
2: 对
0: 啊，所以中国也就是至少在2000年前，因为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在用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么讲，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么悠久的绵长的历史，说有一个名称已经用了2000多年，那么了不起吧。
2: 对，所以这一点作为一个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的。
0: 那当然这个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去了解的。
2: 嗯，
1: 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镜效果可否堪比现代工艺的镜子？
3: 有点不可思议。
1: 一场铜镜千秋、于古于今的对话即将开始。看过了铜镜背面的文化密码，镜子正面的实用功能又如何呢？光可见人，纤毫毕现，古代铜镜的映照效果能和现代工艺镜子一样吗？
4: 我觉得可能是相比玻璃镜子应该有些模糊，不会这么清楚。
2: 如果我告诉你古代的铜镜当时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和现在的玻璃镜相差无几，你相信吗？
3: 有点不可思议。
2: 是吗？难以想象。
3: 对，
1: 接下来大家收藏将体验铜镜打磨，连线探访铜镜古法铸造基地，一场铜镜千秋、于古于今的对话即将展开。
2: 我们在网上买到了一款古铜镜的打磨套装，想实际的去体验一下，通过我们的打磨看一看这个铜镜的实际映照效果怎么样。
1: 里面有一面仿古铜镜，上面锈迹斑斑，完全照不出人影。打磨工具主要是砂纸，从240目到1500目，四种不同粗细度的磨砂海绵，此外还会用到金属磨砂膏、绒布以及手套。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磨铜镜吧。
2: 先用240目的来进行打磨。基本上把铜锈都去掉了。好，下面呢我们换一个更细一点的600目的砂纸来打。这我已经打出汗来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这看来啊不是一个省事儿的活啊。
1: 砂纸从粗到细全都用上了，打磨了快1个小时，映照效果还没有显现。
2: 感觉我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啊，因为感觉上了研磨膏以后啊，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抛光的流程，现在呢感觉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没有打平掉。
1: 带着疑问继续打磨，直到彻底放弃。
2: 那我们这个铜镜的打磨流程呢，先用这个从砂纸啊从粗到细，再从细到粗，最后呢用研磨膏打，打完以后啊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1: 由于时间和经验的原因，最终也没能打磨出铜镜的映照效果。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玩得如何。
5: 是不是比之前精细很多啦？我的手啊真的是。
6: 7000目的话效果比刚刚的3500目确实又好了点。
7: 最后一张砂纸7000目。天哪，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居然能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到这个程度。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这块还需要打磨吗？
2: 刚才的磨镜过程呢只是一个示范和体验。那么古代铜镜真正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不能拿真正的

0: 古董文物来进行打磨，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得到验证呢？我们了解到啊，河南有一个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哎，他们还复制了刚才咱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面昭君出塞铜镜，也许通过他们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到古铜镜的真实映照效果。下面我们来联系他们。你好，李总。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次啊，我们在这个铜镜展上啊，看到了一面昭君出塞的铜镜，而听说你们呢，也对这面铜镜啊进行了复制。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复制这面铜镜的呢？
1: 这面铜镜呢，原藏于广东大湾区懒居博物馆。当他们了解到此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这个展览需要征集这枚铜镜作为重点展品以后呢，他们非常激动，然后呢就找到了我，当然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铜镜文化，就找到了我们来合作开发复制昭君出塞的这个画像镜的文创复制品。
0: 那么用现代的技术来复原当时的那个古镜啊，难度大不大？复原一面镜子呢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因为他们博物馆呢有要求，不允许我们从原器物上面翻模，这样呢就造成了首先第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开模制作这个复制品的尺寸呢是11厘米，也就是110毫米，但是原器物235毫米。你想啊，235毫米的铜镜，那么精美复杂的工艺，还有90多个铭文，要把这么大的一个铜镜的这个复杂的这种工艺内容给压缩到110毫米、11厘米之内，首先在制模方面就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从刻模到第一面铜镜铸造打磨完成，总共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
0: 哎，我有个问题啊。真的铜镜复原好了的话，它的映照效果是什么样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8个字，清晰可见，光可照人，跟现在的玻璃镜照人效果是一样的。
0: 来，这个口说无凭，有镜为证。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就是昭君出塞中国名画像镜的复制品之一。真正能够照人的这一面呢，是它的这个正面。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呢，这面铜镜呢可以清晰的照着我的脸，跟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玻璃镜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恢复通过古法的工艺恢复了昭君出塞这面铜镜2000多年以前刚刚铸造完毕打磨成型，人们拿到它上手看到第一眼的这种映像效果。
0: 这个啊，我估计会打破很多人啊对于古铜镜的一个既有的一个认知了。
2: 由于古法制造产量不高，目前基地制作的铜镜文创以缩小尺寸复刻汉唐铜镜为主，像是双鹦鹉镜、单龙镜、单凤镜，将铜镜文化的巅峰杰作传播发扬。
0: 我们没能实地去铜镜古法铸造基地去体验，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以镜为鉴，时常关照，就像古代魔镜一样，时常来打磨我们自己的内心。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以关注的目光去打磨一下那些难得一见的古代铜镜。

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

0: 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1: 看到你的家
2: 具，博士千万家，有博才有家，博士家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6: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7: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8: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9: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0: 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什么是档案？档案有多重要？
11: 老百姓还有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办完事儿留的底子就是档案。如果概括起来，它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就是留凭、存史、资证、育人。
10: 留存至今的党的一大档案，如何见证了伟大的建党精神？
11: 1956年，苏联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交还给咱们，我们接收回来以后，哎，从那头发现了好几件俄文的意大利档案。这些档案回来以后，我们再一看，基本上把意大利情况说清楚。
10: 国际档案日，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东泉做客北大红楼读书会，告诉你怎样让档案活起来，见证伟大建党精神。敬请关注

0: 古朴的办公桌上，每周评论和新青年整齐排列。这里是哪里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具体位置是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后，直到1922年12月，李大钊一直在此办公。这个房间呢，共分为内外两间，总共是50平方米。在我左侧的展墙上，您还可以看到展现了1920年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会见，商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幕。而这一幕又是如何保存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的呢？那一定少不了档案。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东泉老师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杨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0: 那杨老师，其实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到底什么是档案呢？
1: 档案如果复杂点说啊，就是法人或者自然人，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团体、所有的个人，在他的各方面的活动当中直接形成的记录，也就是在现场记录发生的。你比如后头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档案，如果当时再有文字记载，那也这就是当时的档案，就是当时现场的直接的记录。
0: 明白。
1: 老百姓还有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办完事儿留的底子就是档案。哎，你看这多形象。
0: 是，那谢谢杨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移步到北大红楼具有百年历史的文物级大教室当中，和我们继续分享。杨老师这边请。
1: 好，谢谢，请。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大红楼读书会。我是杨东泉，今天啊是国际档案日，又快到七一建党纪念日了，所以啊，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让档案活起来，见证伟大建党精神。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啊，我要先给各位宣传普及一下档案。什么是档案呢？最权威的说法是档案法的定义，他说啊，本法所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了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它的核心呢，就是直接记录。如果简单的说呢，

档案就是组织和个人各方面活动的直接记录，作为记录，图书、报纸、杂志，它也是记录，但是它们都不是直接的、原始的和第一手的记录。图书、报纸、杂志的手写稿、原始稿、修改稿等等都是档案，而根据它印刷出来的图书、报纸、杂志，那就不是档案了，因为它们都是间接的衍生出来的第二手的记录。你比如我今天的这个讲座，我的讲稿它就是档案，你们如果拍我的照片或者录我的视频，那都是现场直接录的，那都是档案。但是明天哪个杂志报纸把我这个讲稿作为内容登出来了，那就不是档案，那就是第二手的了。讲到什么是档案，我要给大家分享20多年前有一个省的分管档案的领导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他在县里头分管档案工作的时候，就跟着这个档案人员到农村去给农民宣传普及什么是档案，说了半天大家听不懂。哎，后来有一个老大娘站起来了，嗨，你说了半天不就是我们办完事儿留个底子吗？哎呀，大家听听，你看办完事儿留的底子，那就是档案。这就是东北老大妈对档案最通俗的理解，我认为这是我们一个经典的理解。人类为什么要留档案做底子呢？因为啊，人的记忆它是不准确的，同时记忆它也不便于传承给未来。档案有什么用呢？如果概括起来，它有4个方面的作用，就是留凭、存史、知证、育人。你比如我们中共一大的档案，我们党内留存的这一套在丢失了以后，全党对一大的情况就基本说不清了。在延安时期，只好把党的纪念日搞了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日，就是把7月1号，因为当时只记得7月份开的，记不清哪一天，后来就把7月1号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日。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苏联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交还给咱们，我们接收回来以后，哎，从那头发现了好几件俄文的意大利档案。这些档案回来以后，我们再一看，基本上把意大利情况说清了。你比如开会的时候，全国一共有多少党员，会议一共有多少代表参加了，他们都是来自于哪些地方，还有会议的每天的日程都是什么，会议一共开了几天，会上有没有争论，哪些问题发生了争论，通过了什么文件，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都说清了。只有一个现在很遗憾，会议的档案当中当时没记闭会的日期，就是哪一天结束的，我们党真正的诞生的那一天现在还是一个谜啊，就是这就更可见档案的重要。如果当年写的人，你把这句话写，我们哪一天写结束了，这不就完了吗？我们就都知道了吗？可惜他没写，没留这一句，所以弄得现在全党全国那么多专家研究来研究去，还是不知道是哪一天。一大档案它证明了一大的各方面情况，这就是留凭的作用，就是把凭证给留下来，它记录了一大的历史和我们党早期的历史，这就是存史的作用。它让我们了解了党的纲领是什么，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从而让我们可以实时的对照初心做好工作，这又是知证的作用。还有我们今天又用它来宣传党史，宣传党的精神，宣传建党精神，这又是育人的作用啊！你看这4个方面的作用，一大档案都体现出来。根据我10几年前的亲身经历，我还体会到档案还可以成为外交斗争的锐利武器，在对外斗争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你比如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成功，在那之前日本很多

0: 学者很多政界的领导人一直就否定南京大屠杀。2015年，我们南京大屠杀成功的申报为世界记忆，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它是世界记忆，这就把日本永远定在了耻辱柱上，他永远翻不了这个铁案。正因为档案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啊，我们党也历来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我给大家讲两个案例。一个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它的驻地在湖北的武汉，它发生了火灾。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了，他没管别的，他就拿起电话来就问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水文档案有没有受到损失。你看他没关心别的，关心的是水文档案。水文档案就是长江那个每天那个水位记录，他居然关心这个。后来王任重告诉他，哎，这个他当时失火的时候只有房屋财产受到一些损失，这个水文档案幸好没有被烧掉。哎，毛主席很高兴，同时就告诉你们要以此为戒，把水文档案要搞几套不同的复制，然后再放到全国不同的地方，防止以后再发生极端的事件啊，防止档案的流失。你看他的眼光多长远，在我们很多人当中不重要的水文档案，他还要搞成几套，在全国不同的几个地方放着，这就是他对档案的重视。谈到党对档案工作的重视，我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啊，1954年的10月8号，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了国家档案局，来管理全国的档案事务。同一年还成立了中央档案馆的筹备处，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提出了中央档案馆的总体建设方案，提议设计建筑面积为44000平方米。我们今天看起来几万平方米、十几万平方米的工程啊都很平常，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建4万多平方米的档案馆也是很不容易的。1955年8月26日，习仲勋同志主持国务院秘书长办公会第23次会议审议同意，并报周恩来同志批准方案。经过3年多的建设，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全部建成并且投入使用。周恩来总理还亲自给我们中央档案馆题写了馆名。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还有郭沫若同志都曾经给我们中央档案馆题过诗。下面我们请青年朋友来朗诵这两首诗。
1: 咏档案，董必武，点魔训告，保之无益，只字片言，亦所珍惜。分机不理，见貌变色，归人举邦，依时顺序。
2: 创业扩机，前轨可计，古为今用，共同史册。群众跃进，计划落实，查往知来，事资固执。提赠档案馆，郭沫若。前事不忘，后事失，自来焚点，翠先知。游龙柱下，窥藏史，呼奉于前，听颂诗。
1: 国不何由探轨迹，民情从矣识端倪。上林春训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
0: 今年啊，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

散失，通过条分缕析历代的档案，我们能够见微知著，环境和文化建设的借鉴。而郭沫若的七言诗是应我们中央档案馆的第一任馆长曾山同志的邀请，在1960年1月26号创作的，他的真迹还一直保存在我们中央档案馆。还有就是2021年7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档案工作做出重要的批示，他指示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给记录好保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这个就把我们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的重视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家知道2021年7月1号，总书记在庆祝这个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他用4句话32个字概括提炼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并且把它作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同年9月第一批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我今天结合自己的老本行，从我们中央档案馆保管的几件一大档案来讲建党精神。下面我先讲建党精神第一句话的8个字，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一大档案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从它的序号看是15条，但实际上只有14条，中间有一个号跳了。它其中就包括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共产主义写到了自己的纲领当中，也第一次写到党的旗帜上。大家知道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是光辉的理想，但是由于他要推翻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因此他受到了各国政府的联合围剿。在中国那就更是这样，不但中国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围剿他，而且盘踞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反动势力也围剿他，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反潮流而立，立潮流而行，明确地在党纲中写下共产主义的内容，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宏大理想，把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的真理而加以坚持。这就表明啊，我们党从成立的时候就是坚持真理，也坚守理想。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党成立之后又向更多的人宣传这个真理和理想，用这个宏大的理想武装起了广大的工农民群众，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共同奋斗。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后来先是在自己创建的工农革命根据地之内推翻当地的政权，建立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这个三个字是俄文那一套的音译，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意思啊，就是相当于是就是人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就是工农民人民的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没有土地或者很少有土地的贫苦农民耕种。在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首先没收了旧的国家政权和大资产阶级。

0: 家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接着又在全国搞土地改革，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然后又把个体农民的土地变成集体所有，让农民集体耕种土地，集体分配土地上的成果。同时国家又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实现了公私合营。这个公私合营，我给大家讲，是我们政府拿钱给资本家付利息。你比如他这个厂一共厂房加设备加起来1000万，那我每年给他百分之几的利息，一点不少，利息还比较高的，付给他利息。同时你个人还把他作为这个厂子的一员，甚至当厂长副厂长，作为厂子的管理者，你家属也是作为工人来对待，待遇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公私合营是资本家是敲锣打鼓的欢天喜地的去搞的。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我们党就在全国完成了消灭私有制和消除地主资本家这两大私有阶级的任务。后来啊，又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改革和完善，今天共产主义之根开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花。大家知道苏东巨变以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旗易帜，曾经让一些人也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但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新科技的发展正在把中国以及人类推向共产主义。这个新科技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因为智能机器人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放了出来，创造出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并且能够让人获得高度的自由，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因为啊，智能机器人将会无限的降低生活用品的成本，它说将来生活成本会很低的，物质的将会极大丰富。我觉得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我要请各位一定要相信科技的力量，因为科技来了以后它是不可阻挡的，是全部覆盖的。科技的发展就跟那手机一样，手机刚开始来了，我谁想得到啊？哎呦，每人一部，全部覆盖了你的生活。将来这个新科技啊，就是这么厉害啊！一定要相信科技的力量。未来科技的力量就是新智生产力的力量，它将悄无声息地覆盖过去，它将不动声色地改变未来，它将让人惊喜地实现理想。吃穿住行这些都基本上完全够满足的，人们将会获得充分的自由和充分的发展，就像当年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上午钓鱼，下午打猎，晚上看戏。这就正好说明我们党建立的时候树立的这个理想，以及我们党成立以后又一直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它是正确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个前景，我看到了，所以我要告诉各位青年人要坚信我们党的理想。
1: 留存至今的党的一大档案，如何见证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0: 这些档案都表明，我们党在成立的时候就确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谋求工人和农民的解放和幸福，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
1: 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东泉做客北大红楼读书会，告诉你怎样让档案活起来，见证伟大建党精神，敬请关注。
0: 下面我再讲建党精神的第二句话的8个字：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什么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呢？大家知道，总书记曾经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两句话，16个字，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也可以叫做二位的初心。在我们一大的档案当中，有一件董必武回忆一大的一封信，他回忆说，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彼党的关系和在政府做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自同一大的两件最重要档案之一，中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的第一句话，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完全吻合。在一大档案当中还有一件陈潭秋1936年写的一大的回忆文章，他回忆啊，一大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这些档案都表明，我们党在成立的时候就确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并且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建立产业工会，而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谋求工人和农民的解放和幸福，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后来我们党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且领导工农大众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对压迫自己的阶级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又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为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我们国家当今在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我们的工业产能是后头欧洲、日本、美国的总和，是把他们远远的压在后头，也是最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了全国人民的全面脱贫，实现小康，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全面复兴。怎样更好地把伟大建党精神的头两句话，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做一个综合的理解呢？我想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919年12月到1920年4月，青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北大红楼，他和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深入的交流，他如饥似渴的深入阅读，最终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8月13号，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信当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组织共产党。我们下面就请青年朋友们朗诵这封信的集选。
2: 我竟对各种主义综合审地，觉社会主义正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先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应，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
3: 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需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2: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什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
3: 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 因我所见，

0: 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
1: 此意已与曾慕寒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预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你在此方旗鼓鲜明，
2: 成立一个共产党。
3: 旗帜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这是蔡和森第一次提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的9月16号，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当中更是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名称提出的第一人。蔡和森当时只有25岁，而在给毛泽东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月，1920年7月6号到10号，身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蔡和森、向景瑜、李维汉等人还曾在法国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史称蒙达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主张组织俄式的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以此来改造中国。可以说啊，这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典范，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1931年6月，蔡和森被叛徒出卖，在香港被捕，随即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1931年8月4号，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当时年仅36岁。而这又何尝不是伟大建党精神内涵的第三句话，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最生动的写照呢？下面我再讲建党精神第三句话的8个字，就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党的一大开得顺利吗？党员们参加一大安全吗？一大是像我们今天开会这样欢乐而且简单吗？档案表明不是，绝不是。一大档案中有一件，它的题名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会议通过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当中说啊，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代表大会的第6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在这之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这个小城市就是今天的嘉兴。另一件档案就是董必武回忆一大的信里头说，会场是借磊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然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就是没了地就把会开成。李玉，也就是李德玉说，就是遭到了收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当然，这个东湖是董必武的笔误，应该是南湖。他的老家湖北有一个著名的东湖，他一说印象深，写成了东湖啊。还有一件档案，陈潭秋的回忆文章，对会议的险情描写得更加详细。他说，一大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磊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4天，大会决定第4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下午8点钟晚饭后齐集磊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内，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课堂发现了一个张头鼠目的穿衣长衫的人，一个张头鼠目穿这个长衫，夏天穿这个长衫，你说不就是反常。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到离上海约300里

0: 的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在船上开会，偷偷的雇了一只船，在船上悄悄的开会。能对这些档案形成印证的，还有毛泽东1945年4月21号在党的七大的日本会上的一段讲话。他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我也是一个。会是在七一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一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从以上这些档案可以看出啊，第一，一大的实际开会时间比原定的开会时间延迟了一个多月，原来定的6月20号，实际上7月23号开的，延迟了一个多月。为什么延迟了呀？因为各地代表到上海不敢公开，只能悄悄前往分头行动，加上有的代表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反复辗转，行进艰难，可见当时环境的艰险和建党的不易。光是会议时间都不能如期的开会顺利的进行，以至于延期了一个多月。第二，一大的开会地点一共有3处，开幕式是在外地代表的驻地，也就是博恩女校开的。我到上海去看过这个地方，离党的一大纪念馆大概有7分钟的路程，走步行7分钟就到了。中间的几次会是在磊汉俊哥哥的家，也就是现在的一大会址召开的。最后一次会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开的。开会地点的这几次中途变更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那时的中国风雨如磐，上海更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统治之下，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组织被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是不被允许的，是不能公开的，是被禁止的，参加者是有被抓捕去坐牢的危险的。尽管会议变换了地点，但是原定的最后一次会议还是遭到了外国巡捕的搜检，代表们被迫再次换地方，跑到几百里之外，躲在游船上偷偷地开完了最后一次会，完成了会议的全部议程，正式地把党成立了起来。可见啊，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之中，参加一大的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不怕坐牢，英勇顽强，机智斗争，艰难地把会开完，传奇般地把党成立起来，历史性地完成了建党大业。这种精神后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讲到这个，我前几年我参观过东北的抗联，我想想当年抗联的战士那种艰苦的，这个真是让人想象不到。东北大家知道，到了冬天满山大雪，没有吃的，没有什么，但是抗联战士在森林里头就那么坚持着，没有吃的吃棉絮，你看就到了这个地步，那多艰难啊，不是一年两年，一天两天啊。后来我又到过这个广西的北社，邓小平领导北社起义，红军大部队走了以后，当地有留下一些人在当地坚持斗争，这些人在深山里头一坚持就是20多年，一直到广西解放，这些人才走出大山，在大山里头坚持20多年，你们想想什么条件，多么艰苦，包括我们的长征，想想都可怕。所以这些人真是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但是最后也有了结果，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3座大山，也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建立起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 留存至今的党的一大档案，如何见证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0: 你看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当过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啊，但是他为了他的理想，最后还是和国民党决裂，民冒秋收起义，用枪杆子给国民党干。后来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艰难险阻、千难万险，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1: 六月九日是国际档案日，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东泉做客北大红楼读书会，告诉你怎样让档案活起来，见证伟大建党精神，敬请关注。
0: 最后，我再讲建党精神第四句话的八个字，就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大通过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他说，会议在研究党的纲领的三次会议上，有一个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做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董必武在他的回忆一大的信里头也写道，对彼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未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这同现成一大档案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中共南党第一个纲领当中的规定，党员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以及中共南党第一个决议当中所说的，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规定也基本吻合。董必武又回忆说，关于在政府做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可才可做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这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十四条的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完全吻合。根据以上档案，我们可以看出一大会议上有两条规定很明确，一是共产党员不许在政府里头做官或者在国会里头当议员。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作为地下党、在野党和反对党，明确的规定不许党员到政府里做官或者到国会当中去当议员，也就舍弃了党员最大的个人利益，断了一些人的财路。因为在当时做官就可以发财，当议员也可以发财，因为这样就有权有利，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去谋取个人利益。但是与会的代表经过激烈的争论，还是决定党员不准到政府里去做官或者到国会里去当议员，而且还把它写进党纲作为党的纲领之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事业。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同反动政府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反动政府维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我们党维护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动政府维护的是私有制，而我们党是要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我们党的名字叫共产党，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字，

就是公共，就是公有，就是大家，就是人民，就不是自己，不是个人，不是私。公和私它是相对的，也相悖的。公和私相悖，从哪儿说起呢？我给大家从文字的造型说起。大家知道公和私都有一个共同的部分，就是这个三角。这个三角在甲骨文那头代表什么呢？代表人的个体，它的象形是象形的人最终在子宫里头抱成一团的那个形状，那是人的一个整个个体啊。人的个体就是叫私。公上头这个是一个什么形状呢？人的背部的形状。你们后面的同学看前头的同学背是不是这个形状，然后再加上私，与私相背就是公，这是我们老祖宗造字的思想。这就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忠诚于党，为公共谋利益，为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不允许党员与为私人谋利益、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集团发生关系，从而防止这些人在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时候背离党的利益，背叛人民的利益。所以啊，用不让党员做官，不让党员为反动集团服务来保持党的纯洁，保持党员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利益的忠诚，从而不负人民。那一条规定是中共党员不得兼这个当时其他政党的党员，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这条规定啊，也是为了从组织上去确保党的纯洁，确保党员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忠贞。后来我们党的很多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个人的一切，体现出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大义。这我给讲两个人。第一个毛泽东，人家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当过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啊，那也是大官啊，但是他为了他的理想最后还是跟国民党决裂，因为国民党镇压我们共产党，镇压共产党，取得了把人民给解放了，把我们国家给了搞了富强起来。同学们，建党精神曾经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开天辟地、改天换地、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你们如果把这个精神传承好、践行好，就一定能够再创造出实现理想、实现使命、实现复兴的光辉一季来。我们这一代将笑看着伟大理想、伟大初心、伟大使命由你们这一代来实现。谢谢大家。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安稳退休生活，充裕闲暇日，老年群体为何？

0: 会成为诈骗分子瞄准的目标。
1: 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
0: 明知甜言蜜语暗藏图谋，为何却仍愿深陷其中？
2: 恋爱的感觉呀，
3: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0: 小额返利引诱入局，大额投入瞬间被套。
4: 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叫他电诈之王。
0: 现场拆解养老诈骗全套陷阱，拨开层层迷雾，敬请收看本期蜜蜂计划，揭秘养老诈骗迷局。
5: 小范，喂。
2: 哎，你好，谁呀？
5: 你是那个关女士吗？
2: 是我。
5: 我是国家反诈中心社保核查部的，我们系统监测到您的这个社保卡涉嫌洗钱犯罪，涉嫌金额巨大，你要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2: 没有，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呀。
5: 你先冷静。哎呀，别着急解释，听我说啊，也有可能是你的那个信息已经泄露了。泄露呢，养老钱马上就会被全部冻结，现在必须配合我们核查，全程保密，不许挂电话，不许告诉你的子女，知道吗？
2: 还需要我怎么配合呀？
5: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支付密码告诉我，转入公安机关所专门设置的安全账号，全程保密啊！
2: 行，要密码？
5: 还得半小时之内，我就把这个您所有的这个验证码，包括您的钱原路返还，另外呢还送您200元的这个反诈慰问金。
2: 你这要密码是怎么回事？我孩子不让我给密码啊。
5: 这是办案，跟您孩子说那个没有关系啊，这是办案，必须配合。
2: 这我另一个电话又响了。
6: 喂。
2: 哎，
6: 是关阿姨吗？
2: 是我。
6: 哎，您好，我们这是全民暴富刷单平台的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刷一单返50，刷10单返500，投10000返10000，足不出户，让您在家就能躺赢赚钱。
2: 这是真的假的呀？
6: 必须真的。您先投一小单啊，立马到账。我跟您说，阿姨，这机会比这个鸡蛋还难得呢。
5: 关女士，你还在线上吗？还在吗？我这国家社保核查办的，这没办案子呢，中什么奖
2: 啊？
5: 挂了。
6: 我听您这什么洗钱，这吓唬人呢，别听他的啊。关阿姨，您先跟我挣钱啊。
2: 不是，
6: 先挂那边电话，什么就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2: 不是，我到底是先保命啊，我还是先挣钱呢？
7: 关爷儿啊，保命挣钱，你赶紧全挂了，这是俩骗子，他们俩是组团来骗您的。
5: 不是你谁啊？刚说话那女孩，你干嘛的？
7: 我是反诈宣传员。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报警了，你们等着吧啊！
6: 阿姨，你别听他的啊，赶紧给我转账，快点，快点，机会难得。
7: 他会影响我孩子的中学。
8: 影响什么？警察已经来了，报警了，你们两个等着吧。
2: 哎呦，警察叔叔，我这怎么办呢？俩电话。
9: 关爷，来，没事，别慌，咱们警察同志在呢，来坐。阿姨，交给咱们阿姨一件事啊，这俩盯准了。别让他们跑，好不好？欢迎阿姨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今天呢，叔叔阿姨们，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参加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做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是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所以我们也把反诈民警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宁宁警官。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刘振全警官，你看刚才一开场，关姨接俩电话，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又中了什么大奖，对吧？刚才其实这个小骗子他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比什么拿什么免费鸡蛋，
6: 比免费拿鸡蛋的机会还难得，
9: 是吧？我问问叔叔阿姨们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都说不会有，有领过免费鸡蛋的吗？有，来，阿姨，我来了，哇，全举手了，
10: 拿了好几个
9: 啊！拿完免费鸡蛋，真的就走了吗？还是说还得干点别的呀？
10: 还要进个群儿。
9: 进群之后呢？
10: 进群就参加他们一些讲座了什么的。
9: 您是这个拿了多少鸡蛋啊？
10: 嗯，好多好多。
9: 然后只是让您白拿这个鸡蛋吗？
10: 不是，要扫码进群，听他们直播，完了买他们东西。
9: 所以这鸡蛋也不白拿，
10: 产品呐、保健品呐什么的。

0: 什么各种东西。
1: 我最有发言权，免费领鸡蛋呀，买完了以后进他那直播间，他那直播间每天定点给你讲课。首先他讲爱国，反正让你觉得他这是正能量的直播间。然后呢再给你讲孝顺和感恩。你想我给你这么多鸡蛋了，你怎么也得感恩我吧。完了紧接着就开始让所谓的专家什么给你讲老年经常犯的那种病，推销这些万能的药。
2: 两位警官，这是不是恰恰就是诈骗分子他们的一些套路？
3: 现在啊，这个诈骗分子的套路已经不是在网上直接跟您联系了，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叔叔阿姨都领过鸡蛋，是不是？线上线下复合型诈骗。线下干嘛呀？先诱惑您，然后就让您进到群里头了，线上就开始了，让您扫码，让您进直播间，开始了他的骗术。针对老年人群的这种诈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数额巨大。
4: 我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在财富这个维度上那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是吧？所以说相信我，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时间维度上来说，我们的时间更充裕。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退居二线或者退休，每天啊，这个自己的时间比较多。你看诈骗分子诈骗我们年轻人啊，可能都是短平快的手段，比如线上买那个演唱会门票，这种虚假交易类的诈骗手段。但对于叔叔阿姨，那可能就是这种啊虚假投资，或者是网络婚恋交友，甚至是这种刷单返利，这种比较需要长线诈骗的这种手段。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从我们的心理角度上，那大家退居二线或者退休之后，可能也是还是有对哎，我们希望给社会做贡献，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小小的分担啊，减少一些家庭负担的这种想法。所以说骗子呢也会针对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维度设下这种圈套。举例子，像这种啊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方式，还有包括刷单返利，这一切一切都是咱们这个诈骗分子针对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圈套。
2: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5: 进我家？
6: 为什么？
5: 我是一个孤独的老太婆。
6: 刚才是不是跟人家视频通话了？
5: 没有呀。
6: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之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我们已经接到准确的线索了，你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明白了吧？
7: 经过一番交涉，民警终于敲开了黄女士的家门，发现她还在跟骗子保持联系。于是，警方开始苦口婆心的劝导她。
6: 中国的警察怎么可能拿加拿大的电话给我打电话了？
5: 我就纳了闷了。
6: 我再告诉你一句吧，阿姨，公安机关是从来不会通过电话来办案的。我们怎么办案了？你也看到了，我们怎么办案了？怎么了？是不是咱们面对面的？我见了您，我要跟您表明我的身份，给您亮我的工作证。
7: 见黄女士还是将信将疑，民警主动提出要跟对面的假警察打视频。
6: 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反诈中心的。
8: 哎，你好。
6: 你好。来，你把你的视频打开。我们要拆穿你的骗局啊。
8: 这可是新阿姨，我跟你怎么会说我骗她呢？
6: 啊？
8: 哇，
6: 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来，我看看你的工作证，看看你的这个身份。
9: 来，你先把摄像头打开来。
6: 来，执法仪拍上。冒充公检法诈骗啊，我现在已经对你实施开始定位了，小伙子啊，立即停止你的违法犯罪行为，听到没有？
8: 我在蓄力啊，我在蓄力啊，但我还在，对不对？
6: 你在哪儿？
8: 你要找我？
6: 你在哪儿？
8: 蓄力啊。
6: 你在蓄力啊？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
8: 一个你海口公安局啊，我是一个蓄力啊的人呢、
6: 啊。啊，我们已经拆穿你的骗局了，你就不要再对这个老人实施你的违法犯罪行为了。
2: 通常咱们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这些诈骗分子，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为我们介绍一下。
3: 他们的套路呢有恐吓，首先呢他先告诉您您涉案了，一般的叔叔阿姨听到这儿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呀？接着他的套路二是什么呀？你的账户现在有危险了，或者你需要自证你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那让你干嘛呀？把你的钱转到公安机关的所谓的 安全账户上。第三呢，警察呢绝对不会通过线上或者远程办案，更不会加您的微信、QQ、抖音、快手的账号。咱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真的涉案了，警察会提前通知您吗？
2: 对，假设啊，我是那个犯罪分子，我真的涉案了，他还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涉案了吗？他会怎么说？
3: 直接
2: 对对对对对，这位叔叔做了一个姿势，抓起来，直接就来抓我了，
3: 对
2: 吧？那好，
4: 直接就上门了，
3: 直接上门。
2: 此类诈骗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哪种人群？
3: 老年人、学生还有留学生。
2: 老年人、学生和留学生为什么是针对这两种人群呢？
3: 那么我们知道哈，老年人啊，很大一部分程度啊，可能我接到电话说我涉案啊，责任感又比较强啊，又被这种当时的这种恐惧的这种心态所裹挟。那么学生呢？我去高校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学生为什么也会啊经常被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呢？还有就是对这身制服，当然老年人一样，对这身制服天然的信任感。
4: 我自己接过一个案件，是不是咱们老年群体，是个学生群体，就像刚才宁警官说的，一个大学生。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很害怕，为什么他害怕？首先他的社会阅历啊比较少，对吧？不像咱们社会阅历可能这么丰富。第二呢，他自己好面子啊，觉得是不是可能自己做的事情啊，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我刚刚成年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我不能跟家里人说。所以说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浑身都在发抖。他跟这个同学说什么？他知道这个同学住在哪里了之后，骗子用地图搜索了他附近所有的派出所。骗子跟这个学生同学说啊，说你不要相信这几个派出所的民警，他们都是黑警啊，导致我们这个同学就一直乖乖的听我们听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电话和操作，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包括给自己下载了共享的屏幕。
2: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警察不会怎么办案，绝对不会远程电话办案，这是一个根上的一个问题。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怎么办？挂断，这个很关键。这种呢叫直给型的。我们换一个婉转一点的，一步步渗透的。比如说陈毅老师平时自己在家也挺闷的，对吧？突然碰到了一个美女，嘘寒问暖，就是您媳妇儿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0: 就觉得我一生中有这么一次好运是应该的，
2: 应该的啊，
0: 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
2: 哎，来，我再问问啊，圆圆，
10: 哎，
2: 突然碰上了一个帅哥，
10: 哇，
2: 没事就给你发照片，给你发短视频，然后呢跟你聊天，就觉得你又温柔又体贴，什么感觉？
10: 那我就谈恋爱了呀，就是恋爱了呀，
2: 哎，
10: 还要什么感觉？恋爱的感觉呀？
2: 什么感觉？
11: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2: 对，很享受，对吧？第二步了啊，他给您看看他的那个投资平台。他投什么赚什么，什么感觉？
11: 嗯，确实很心动。
2: 有能力了。
11: 有能力。
2: 觉得他有能力。好，我再来说说第三步啊。如果他说未来咱们要谈婚论嫁，带着您一起赚钱，而且时长半年一年时间，您会？
11: 对，有可能。
2: 试试。
11: 可以试一下，交往一下。
2: 同样的问题问问你，跟不跟？
12: 跟，这后边都同意了。
2: 同意圆圆跟的请举手。
12: 家长都同意了。你
2: 家长们都同意了哈。好，那既然家长们都同意了，我们来看看骗子是怎么做的。
13: 回所里行不行？
14: 回所里。
13: 你干啥呀？到这里面呢？哎呀，肯定让我丢人。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的。
15: 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13: 我钱也没损失，我不上当。
15: 你已经上当还没损失了，这是那么轴啊？
7: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拉着张女士劝了几个小时，只为不让68岁的张女士给自己的网恋男友转账汇款。 原来张女士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汇款10万元，然而银行的工作人员却发现张女士对于这个朋友的具体信息却一问三不知，
14: 一直是跟我们就是反复表示自己着急要去办理其他事啊，比较激动，然后就是要求我们尽快办理。
7: 张女士的异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怀疑，
14: 当时我们遵循反诈提示的时候，客户出示了一下手机，里面呢有一些说如果银行询问您需要如何去回答，类似这种引导性的一些语数，我们呢就是觉得确实是存在一些可疑情况。
7: 银行工作人员判断张女士可能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可张女士不但不信，甚至还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一直通过一款音乐交流软件联系沟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只好报警。
16: 民警出警以后呢，就发现这个阿姨啊，确实这个说的这个前言不搭后语，很多问题呢，这个跟这个实际情况对不上。阿姨这个在现场就是跟民警说，这个钱是要借给别人的孩子结婚用，很执着的说是这个要转账，而且他说这个朋友是通过抖音认识的，啊，不是说现实认识的朋友。
13: 那我们取点钱怎么回去？我们有点回点钱怎么就这样呢？
17: 这跟银行没有关系。这跟您，阿姨，我再跟您再说一遍，我希望您真的回忆回忆。我感觉现在您不说100%，90%多，您是肯定是被人套路了。您明白吗？
13: 对，你放心。
17: 我跟您说。出这个现场我出的多了，
16: 他觉得这个你们不用管我这个事儿，我这个没有被骗，我就是希望这个把这个钱转出去，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18: 银行就问您，就说是给表妹结婚用是吧，就您那个 APP 上。
13: 不是，他这么写的，他说这钱是咱表妹结婚用，您应该说银行的。
18: 您要不您看一眼这个，
17: 那您把那个您打开一下呗。
13: 我呀，
17: 对，您那个
13: APP不能随便给人磕，不带上当，你们放心。
15: 放什么心啊，你这都已经上当了。
7: 为了避免张女士财产损失，民警将张女士带回派出所继续开展劝阻工作，不停地向张女士解释骗子的诈骗手法。
19: 你信我呀，警察呀，你看见没，这警服这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装备都在这派出所。
20: 这站你说那个美女啊，你长得真漂亮，俩就聊聊聊，不行，正在服役呢，用手机不方便，你等着啊，一开始抖音聊聊聊的说你加我你的账号吧，啊，然后你帮我管理管理我的账号，我有一个秘密的一个国家不允许的投资，能挣钱，还谋取你的信任，让你帮他到你拿着那个账号帮他报复，帮他报复，其实全是假的。
7: 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劝阻，终于让张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
2: 来，我跟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啊，网络婚恋交友类骗局。我需要问问咱们警官同志，就像刚才圆圆一样，哎呦天哪，我恋爱了。对啊，他就不想醒，怎么就一步步把人套进去了？您的警官，
3: 圆圆，我对你有所共情，因为要是那样的跟我聊两句，恐怕我也得先跟他聊。但是他让你投钱，这个就是诈骗。刚才主持人在下面采访各位叔叔阿姨还有姐姐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的啊，跟我身边的一个这个案例完完全全的对上了。50多岁啊，这个从事家政工作，我们可以说这个钱挣的也很不容易哈。那么当时他就被一位假军官所骗。那么当时呢，这位大姐把这位假军官的军官证也好呀，还有保障卡也好，都给我拿来看了。我一看PS 的照片，非常的帅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然后呢，他跟您谈完感情以后，他又跟您说什么了，让您跟着他一块投资了吧？这位大姐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块下载了一个软件，他在里头投了30万，我在里头投了20万，我们约定涨到多少钱的时候一块拿出来，然后结婚。我说好，这些钱您曾经取出过一次吗？大姐跟我说没有，不过我可以现在就试试。我说好，那您当着我的面试一试，看看您这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结果当然是什么呀，他一分钱都没有取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无论前期给你提供多么高的情绪价值，目的只有一个，咱们一起投资吧。
2: 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我就听信了？
1: 感情感这方面比较缺，哎，好不容易他知道他上当，他也愿意上当。
2: 他们的主要套路是什么？首先第一是网恋，
3: 对，网恋，
2: 然后
3: 不见面，不见面，不见面，
2: 网恋不见面，然后
3: 基本上也不会跟您打视频，还有骗钱，就是钱钱钱，他最终都要引到借钱也好，
2: 嗯，
3: 投资也好，总之或者他家里头有人生病，先需要你垫付一部分资金也好，总之需要你的钱。
2: 嗯，那么好，赶紧把这种恋爱脑给敲醒啊！赶紧把恋爱脑。
10: 别说我恋爱脑，我跟大家说，现在为什么短剧这么火？就是因为满足了大家这个情感需求，那突然有一天短剧的男主降临到了我身边，您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满足感？
0: 不是，凭什么呀？
10: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3: 短剧9.9块就能看，但是他让您投资绝不止9.9块。
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起点。
2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2: 那两位警官，现在我们知道了，刚才通过圆圆这种恋爱脑的方式，我们知道了这种叫我们叫它网络虚假交友婚恋类的骗局，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像圆圆这种恋爱脑的一种方式。有什么需要我们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女性需要注意的吗？
4: 就是这种美梦，就刚才袁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梦，它终究有醒的时候。当你的钱被它掏空了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将自己的钱交出去，钱在自己兜里才是最安全的。在我们分局的反诈中心啊，就是起获的啊这种电信诈骗人员的这种话术里面，光早安这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有150种。他可以10天一个纪念日给你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但是当你的钱从你兜里出来之后，他就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类，就是阿姨们知道什么叫刷单吗？来，我看有点头的，啥叫刷单？
23: 刷单返现，这就是一个诈骗的。
10: 怎么刷呀？
23: 他就说你刷一笔钱1000，他给你打回100，你老这么刷，他就骗你钱的。
17: 刷单就是投入吧？
2: 投入
17: 啊，
4: 投入
17: 就是每次往里这个投入资金。
10: 哎，我想知道给商家刷好评算刷单吗？
2: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恰恰就和刷单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
7: 近日，一家金店的负责人报警称，一名刘姓老人购买了12万元的黄金制品，并要向一个陌生地址邮寄，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4: 当时正在准备转账，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在现场告知他是遭遇了这个电信诈骗。
7: 刚开始时，刘女士坚信自己的投资是真实的，她说购买黄金邮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返利。原来刘女士前几天收到了一个陌生快递，里面有一张宣传单，

0: 为刘阿姨挽回止损十几万元。
1: 首先跟叔叔阿姨们分享啊，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有一个名词叫它电诈之王。两位警官跟我们叔叔阿姨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2: 刷单其实就是我们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一些商家因为有需求交易量，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袁老师问的说刷好评算不算，那刷好评当然也算呢，对不对？为什么刷好评也算？因为你需要购买之后才能再评论啊。还有就是类似于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啊，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邮寄给你啊，你可以获取到这种小的物件，举例子一些小闹钟啊，小的一些洗涤镜啊，这些也可以收到货品啊，不仅仅是没有收到，只是一个虚拟单号，有的时候也会收到的一些相应的物品呢。
1: 就是不光是刷单，还会给你送礼物，这些是不是也是刷单行为？
3: 我们为什么叫刷单返利叫电诈之王，而且这么多年它也一直都是啊高发。因为所有的理财投资行为其实都是披着刷单返利的外套。我们刚才先说的是领鸡蛋，领鸡蛋了以后干嘛呀？进群，进群了以后干嘛呀？扫码进群给您红包。当您觉得这个红包哟不错，两块钱有点太少了，我想挣十块一百块的时候，让您从小额垫资变成什么了？大额投资，等到您投到一万两万三万越来越大额的时候，他还会给您返钱吗？还会把您直接拉黑。
2: 你是支出了一些小额，然后他给你返利了一些小额，用这种小额的资金诱导你继续刷更大的金额，就是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呢，他就无限次的让你进行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操作不管你是否下单成功，其实你的钱都转走了，还有可能让你就是你下单没有成功，需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将你的账户解冻，才能继续操作我们的刷单行为你想我们前期已经投入了可能一些钱款了，那我为了将我自己的钱款营救出来，那我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追加一些项目刚才有的阿姨说了，说我不会超过我自己兜里钱的这个金额，但是当你挣钱上头，或者是急于救助自己的一些交出去的钱款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他诱导你继续贷款。
1: 刷单利用了你的人性，你随随便便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儿，我能帮我的孩子多赚十块钱，干不干？不干。您的孩子都没工作，下一顿吃不饱，帮孩子多赚十块钱，干不干？你怎么当妈的？你什么都不干，自己的孩子你都不在意，你算什么人啊？这些哪怕恐吓，哪怕谩骂，都是诈骗分子的套路，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这个做节目的场景，叔叔阿姨们都已经带着命题，脑子里的命题来了，知道你们介绍反诈，所以你们说的一定都是诈骗的道路。阿姨们笃定自己绝对不会被骗的人性，叔叔阿姨们越在我们这个场合说我不会上当受骗，我绝对不会参加，便宜的没好事，陷阱一定不踩，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您还会去拿免费鸡蛋啊。
3: 主持人哈，在采访了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我特别着急，就想告诉大家这句话：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你在刷单过程中，无论是获利了五块钱、十块钱或者更多的，都有可能是别人的损失。您已经成了诈骗环节当中的一环，被诈骗分子所利用。
1: 好，最后请两位警官为我们把刷单骗局的套路以及有什么想跟叔叔阿姨们以及电视机前朋友们说的提示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怎么样，不贪小便宜以后吃大亏，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要为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付出代价。所以呢，从源头开始，这五块钱十块钱您都不能挣，因为您很有可能被诈骗分子所利用，成为了诈骗当中的一环。
2: 如果说你已经被刷单类的诈骗手段进行了诈骗，那他以蝇头小利博取你的信任，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保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啊！他诱导你进行大额刷单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警醒，绝对不能用自己的钱 去填他的空子。
3: 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凡是提到安全账户、信息保密啊、蝇头小利啊，给你。

0: 返利的一切都是电信诈骗，绝对不能相信，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嗯，就天上啊，它掉下的馅饼砸着了烫我一坑，它也是个陷阱，对吧？好，那今天三类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哈，一定记住，千万别轻易的掉进陷阱啊！有所得嘛，有，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成功。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听没？听来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墙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1: 我跟你说啊，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2: 我是抗联的，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帮我一把？
1: 你是抗联的，哪部分呢？
2: 三军三十一团。
1: 是不是见过你啊？
2: 是吗？
1: 拐子河，拐子河那上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2: 对，
1: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2: 对对，那场仗确实挺惨的。
1: 是啊，哪场仗不惨啊？你们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2: 对，王大顺。
1: 现在咋样了？
2: 牺牲了。
1: 我给你拿纱布处理一下伤口。等着我。
2: 好。
1: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3: 罗女。

0: 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1: 那我问你，当年八棵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0: 我刻的。
1: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吗？
1: 想找。
0: 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康莲是不是还有瓜葛呀？
2: 康莲都散了多少年了，那还有啥瓜葛？
0: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1: 那就好。

0: 人总得站着吧。
1: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0: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假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给句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1: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
2: 唐老远，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唠这个啊？
0: 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咋的，
1: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3: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哎，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
0: 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吧。
1: 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
0: 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
1: 我信你。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
0: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1: 你们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
0: 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1: 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
2: 咋没有中国人呢？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1: 是中国人，
4: 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
1: 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0: 导演，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1: 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
0: 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

0: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1: 站！
0: 要干啥呀？
1: 你说我要干啥？
2: 掌柜的，
0: 咋了？
2: 门口打起来了。啊，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0: 谁呀？
2: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3: 那有我了，这偷烧鸡，人偷烧鸡，你知道现在鸡多少钱一斤吗？
4: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3: 人偷烧鸡，
4: 知道。
3: 人偷烧鸡，人偷烧鸡，
0: 干啥呢？啊？
5: 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0: 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
6: 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子胆儿也太肥了，偷到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0: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7: 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6: 谁呀？啥事儿啊？
0: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薄荷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不送。

0: 意思？赖上。
1: 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
0: 磕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1: 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2: 掌柜的，最近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着了。谢谢您，您真是万人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人保庄满麻大山，生意做到海参崴。

0: 害怕什么？进来说啊。
1: 小棍儿，
2: 小棍儿，
1: 小棍儿，真是你啊！
2: 棍儿，你还活着呀、啊？
1: 我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
1: 哎呦，真是你，
0: 棍儿，棍儿，
2: 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0: 这别站着，坐起来。
2: 快快快，坐下，坐下，快快，快坐下。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
1: 不哭不哭啊，能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
2: 花儿姐呢？小白马呢？
3: 能来的都来了。

0: 没来呢，都不在了。
1: 德贵儿，你这手咋弄的呀？
2: 对呀，咋整成这样了呢？啊？
3: 冻的，冻伤了。
2: 你咋找到这儿来的？
3: 我一路要饭要到这儿的。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人家说天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2: 不是你为啥不回家呢？啊？
3: 回去过，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还人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活，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叔，我这些年藏哪儿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叔，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们，可我追不上了。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赶紧吃，赶紧。
2: 官儿，小官儿，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3: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3: 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2: 走啥？谁要走？啊，
1: 叔，你要要走，得带我一块儿走。
0: 乖乖啊！
2: 你现在身上有伤，要不这样，
0: 多远？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3: 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
2: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0: 费劲儿，别说了。
3: 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2: 问，说，说话算数吗？
3: 叔啥时候骗过你？
0: 啊？棍儿，不行，有虎，咱们走。
2: 走，吃东西。
4: 小棍儿留这儿干啥？
2: 还真把小棍儿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汤啊？
5: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得有点警惕性。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咱呀。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2: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子。

从今天开始啊，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这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白念池。

0: 小班儿，
1: 啊，二班长，
0: 哎，行啊，洗完了，
1: 啊，
2: 下帘洗挺干净，
0: 来，给你剪剪头发，啊，对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谢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0: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不是这意思。
0: 这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啊？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啊！
0: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啊，坐。
1: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0: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德云吧。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
1: 好的，老板。
2: 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3: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
1: 嗯，
0: 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牙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你跟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
0: 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不许瞎跑，知道不？
1: 嗯。
2: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好不
1: 好？好，请
0: 爹一口。啊，对，醒醒，快。
1: 哎，爹，我等你来。
0: 好，好，啊，走吧。
3: 放心吧，放心吧。
0: 啊，哎。

0: 您慢走哈。哎，下次再来。
1: 好的。
0: 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
2: 就让我帮帮忙吧。
0: 回去不用。
2: 我就腿坏了，手。
0: 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回去。
3: 你回去，你干啥呀？
4: 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3: 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5: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6: 我腿没事。
5: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6: 不用这样，腿自己能好。
3: 哎，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5: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3: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5: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0: 你看，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
1: 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的钱，咋都不会收。
0: 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恢复治腿去，快点儿！

0: 老板娘，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道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
0: 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2: 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
3: 啊，放心吧，老板娘。
1: 哎，
4: 娘这啥事？
1: 叫我
5: 干我爷上殿喽！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开喽！上开，阎王爷上殿，上开，上开，阎王爷上殿了啊！飞禽走兽，上开，上开，上开，上开。
0: 小五子，
2: 佟掌柜不做皮货生意，改开客栈了啊！
6: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2: 不管几年，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6: 那是。
2: 喊舅舅，
7: 舅舅。
6: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7: 谢谢舅舅。
2: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6: 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
2: 哪个黄掌柜啊？
6: 钱柜的。黄有全儿，没事，他不是武疯子，光仗不动手。
2: 他怎么变这样了？
6: 可说呢，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2: 这一直念叨啥呢？
8: 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
6: 别害怕，别害怕
8: 了。
4: 闹疯
2: 了！不许胡说！
8: 黑白小鬼上开！
9: 黄掌柜的，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8: 阎王上殿了！
9: 哦，上殿！
8: 阎王上殿了！
9: 上殿！上殿了！
8: 上殿了！
9: 别吓人！
8: 上开！啊，上开！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
10: 在这儿呢。
11: 对。
10: 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11: 哎，你烟袋锅子你没带下来啊？
10: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锅子，不抽着呢吗？这不，
11: 这破玩意儿啊，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0: 那我给你取去啊！
11: 哎，走走走，拜拜。
10: 你这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11: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贵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哎呀，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了。
10: 哎呀，小贵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
12: 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

0: 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是故意吓我。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工换工，他可能就防着这一点。
1: 你跟安想到一块儿去了。安静寻思着，别咱完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
0: 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萧铁林干，这萧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萧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辩，他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连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2: 也就是说，老汤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0: 嗯。
1: 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
2: 嗯。
1: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不行，还得去找趟老汤，摸摸底，啊，顺便看看小棍儿，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2: 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
0: 行，你去，你多杀量了。
3: 喂，天地好酒楼，
4: 我找你们汤二爷。
3: 您稍等，掌柜的。
0: 嗯，
3: 找您的。
5: 喂，哪位？喂，咋没人说话呢？
3: 喂，喂，
0: 奇了怪了。

0: 哼，汤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0: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卦？
1: 干你们的活儿！
0: 你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啊，我让你们别再来了啊！
0: 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2: 哎，田老板，里面请。
0: 好。
1: 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0: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1: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0: 哎，
3: 叫两个人过来。
0: 你真打好你个唐宗远，
3: 住！
0: 说好
3: 出去
0: 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3: 出去！
0: 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3: 出去！快出去！
0: 余万先生，
3: 出去！
4: 行啊，
0: 给我等着！
3: 滚出去！
5: 我去。
0: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儿。
5: 这一顿骨锅肉。
6: 好嘞。

0: 哥，
1: 哎，你这一瘸一拐的又跑出来干啥呀？
0: 吴庆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
1: 对，来了。
0: 哦，
1: 哎，你干啥去？
0: 找他去。
1: 别找了，走了。
0: 为啥走了？
1: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0: 为啥呀？
1: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
0: 没好。
1: 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0: 你干啥去？
1: 我撒尿去，行不？

0: 这个小尾巴来偷喝吗？
1: 耶，这不是小五子吗？这你回来咋不说一声呢？咋的？你怕四姨知道啊？
2: 哎呀，四姨看你说的，我正准备下山上家看你去呢。叫四姨姥姥。
3: 四姨姥姥。
1: 哎，真乖。哎呀，
2: 哎呦，哎呀，拿着，
1: 可甜了，来吃。
3: 谢谢四姨姥姥。
1: 哎，今天晚上啊，就在家吃了啊。
2: 行啊，哎，
1: 早点来，别忘了啊。
2: 好好好，好嘞。
4: 哎，小五子，你回来了。
2: 啊、哦，回来了。
4: 四姨在家坐啊。
2: 哎，好，
4: 坐着玩啊。
2: 嗯。这不是江边窑子里出去的小五子吗？
5: 听说吧，她嫁给牡丹江那大老板了。
2: 万不得娘亲就热的哈，
6: 嘴上留点德吧，人家找个好人，那呀就是全乎人儿。
0: 他在这不进不出的，干啥呢？这是。走，咱回去吧，跟排长汇报。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小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你明明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4: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
5: 抱抱。
2: 叫个啥呀？
1: 改牙子。
2: 长得真好看。
4: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4: 去的，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6: 改牙子，来。哎呦，
0: 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6: 不客气。
4: 姐，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
2: 嗨，不是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
4: 河边也没人了。
2: 咋？你还回去看了？
4: 路过。
2: 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窗外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4: 我二姐、三姐呢？
2: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归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闯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不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4: 你咋样啊？还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2: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7: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2: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0: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福庆，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儿。
8: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考科。
0: 对，
8: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9: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10: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8: 嗯，
0: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10: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1: 小官，没事吧？
12: 没事儿，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11: 真没事啊？
12: 没事儿，德远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
1: 你说，
0: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
1: 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0: 你没有新任务了。
1: 车上的人就是森田，木丘特行动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2: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
3: 再待两天啊？
4: 我这待着干啥呀？
3: 正好不容易来趟武浪江，我合计带你溜达溜达。
4: 胆儿比我更大呀！
3: 那都得溜达。行，
4: 行，我愿意。
3: 哎呀，快拉包水去。

0: 知道，老总。
1: 云虎兄弟，
2: 谁是你兄弟？
1: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2: 问啥？
1: 你是不是康天？
2: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
3: 你猜对个屁！
1: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2: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1: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把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

0: 延安恢复联系。
1: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舍街现在的新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2: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3: 他咋盯上你的？
2: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3: 戏班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2: 是啊，是吧？还有红肠呢，
4: 烫啊。
2: 他说他呢，嗯，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3: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2: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白少，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3: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2: 啊？说了啊，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3: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嗯，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啥呀，小伙啊？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能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治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
0: 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2: 啊？咋别扭了？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2: 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1: 那咋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

0: 不是，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永哥，你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这么冲。走了，
1: 谭建奎，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
1: 嗯。
2: 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0: 榛子松子儿。
1: 八路。
2: 老板，到这儿了啊。
3: 好嘞，好嘞，慢走。
0: 卖山货，买点山货啊！卖山货，
4: 可惜了。
5: 问点事儿啊？
6: 问。
5: 哪年入的党啊？
6: 民国26年1月。
5: 介绍人是谁啊？
6: 潘光，马尚德。
5: 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6: 民国31年3月，坐船沿途上的。
5: 就你一人？
6: 还有四个。田长风、顾水良、李再喜、沈延秋都牺牲了。

0: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近身再近身。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近身点是对的。
2: ジェン、森高か。郵番号はアイシャツとあった。あの人はもう書いた。我々は監視中です。何？小伙子、享清福吧。住这么大一宅子。 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爱新觉罗，就是咱爷俩了。
3: 阿花开，有钱哥！阿花开，有钱哥！
4: 哎呀，徐乐，俺在徐乐。

0: 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啊！抓，抓，抓！哎，看着，哎。

0: 天天喝大酒喽，
1: 怎么样呢？哟，
2: 哥，
1: 忙啥呢？
2: 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儿啊？
1: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西船，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0: 嗯，没问题。

0: 岳山路54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不知道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
1: 有。
0: 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万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1: 松林镇，牛虎，熟啊。
0: 咋了？
2: 我没事，接着说。
1: 啊，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
3: 队长，
4: やつらどこだ？
3: 中にいます。あの時刻からずっとここまでついてきました。
4: 何人だ？
3: 3人がいます。他の場所は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すでに裏口に2人は配置しています。
4: 防衛地内自他人厳防ぞ。
5: 松子真藏核桃仁山花猴头菇，两个大头菇，五个猴头菇。
2: 坏了，让尾巴跟上了，我去把它拧开。
6: 三排座。

走吧，换个地方聊。

0: 怎么了？
1: 自己说打不过子弹了。
2: 排长，我跟福全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3: 好，
4: 手去啊！
3: 哎，来，起来，快，站，走。

0: 发现可疑了没？没有，进行搜。是。哎哎，过来过来！死路。
1: 两边。
0: 来。

0: 快告诉我，我受不了了。
1: 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
0: 快走！

0: 什么人啊？
1: 刚才有个太监说了，是共产党。
0: 造孽！

0: 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将继续加大城市更新投资支持，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今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970亿元，惠及约800万户，同时安排两重建设资金1600亿元，同比增加250亿元。硬投资优先支持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等民生工程，软建设则注重完善投入和运维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6月8日，我国15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北京市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原先的白底黑字的号牌完全不同，新式号牌为绿底白字，且尺寸与原先也不一样。交管部门提醒，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总收入将达130亿美元，较上届增长72%，或成史上最赚钱体育赛事。主要收入来源为电视转播，占比44%，门票及款待34%，赞助营销20%。
0: 玩具曾经是孩子们的专属，如今它却成为了年轻人表达情绪、寄托热爱的方式。在北京朝阳区，有一家成立11年的玩具公司52Toys。最初，它从代理国际品牌起步，到如今拥有了近40个自有 IP， 甚至能让迪士尼为它的魔改设计开绿灯。
1: 那么这家民企凭什么玩出了圈呢？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今天的52Toys 是一家拥有近40个自有 IP、 产品行销全球的玩具公司。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解读它，玩出界。这个词的背后是敢于打破规则，是善于跨界融合，是勇于出海探索，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北京这片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沃土。在国际 IP 合作中有一条铁律，必须严格按版权方提供的图库设计，任何出格的改动通常都会被驳回。52Toys 偏要试一试，在与迪士尼的合作中，他们交出了一套可以说是颠覆的设计方案，却精准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情绪。
4: 虽然我们也聚焦了这些迪士尼的公主，但是我们的设计是把这些公主做得很抽象，这个也是打破了版权方固定图库要求和限制啊。目前据我所知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可以打破迪士尼版权原图设计图稿的一家公司。我们通过丰富设计以及创新设计理念，去跟迪士尼反馈当下年轻人他的一些精神状态是如何和这个设计疯癫公主的造型去匹配的，然后来让迪士尼同意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同时在我们生产出来以后，这些产品确实是销量非常好。
3: 52Toys 的玩出界不止于打破图库边界，更在于让玩具进入完全不同的场景。比如汽车有了 Nook 版，从外观到内饰全是它的形象。时装周的 T 台上，妮妮可不再是简单的玩偶挂件，而是与高定服装融为一体的配饰。玩具开进了生活，走上了秀场。
4: 在今年4月份北京车展上，我们不仅仅用 Nook 做了一款全车的贴膜，同时在汽车的内部还会有相应的玩偶去站在这个车上，给用户一个 Nook 从外到里的一个陪伴的角色。比如说我们 Ninik 的这种走秀，我们会要求这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玩偶在 T 台上做一个露出和呈现，而是怎么去将我不同玩偶的造型、颜色 他的表情、他的穿搭和服装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3: 无论是突破规则界限还是跨界融合，都是基于对潮玩行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潮玩市场变化极快，3年前流行的设计今天可能无人问津，如何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行业里既不跟风又不掉队？
5: 现在其实消费者们他会更相对更理智一些，像我们在选择 IP 或者说孵化新的 IP 的时候，也会从差异度的角度去考虑。从去年开始可能又回到动物 IP 的这个优势，因为在之前大家会觉得人形的 IP 它穿着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配件，相对比较重工一些，比较直，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大家反而会对那种很直接简单的东西更容易被那种东西吸引，所以可能我们设计的重心也会不停地去变化。
3: 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是52 Toys 在潮玩领域的玩出境，那么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硬核机甲。这个赛道的用户大多是成年男性，52 Toys 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创意，把一

0: 只恐龙塞进一个五厘米的方盒子里。
1: 当时在品牌刚成立的时候，只是想做一个基于男性玩家角度出发的类似吉祥物这样的一个玩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把我们喜欢的这种方盒子形态和机器可以变形的恐龙这几个元素给结合在一起，然后才诞生出了猛兽侠这个名字。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能整个玩兔硬核机甲线将进入一个2.0的篇章，突破了原有大家只有猛兽侠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会融入更多的机甲的形式玩法，当然机甲和变形还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魂吧。
0: 原创 IP 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古为今用。五二 TWICE 有一个特别业务线，超活化，也就是超越传统，活化历史，传承文化。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博物馆的藏品做成模型，而是让青铜器、兵马俑拥有年轻人的语言。
2: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把文博的东西加玩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双基因的一个团队。那我们有深耕博物馆的这种老师，就比如说他知道文物的历史资料什么的，那我们同时也有擅长设计玩具的、熟悉年轻人市场的产品设计师和产品工程师。就像看到我们的那个文物动起来，或者是就是诺克跟山博的合作，在过年期间在那个太原洞那个快闪活动，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让文物走出博物馆，打破这个馆边界，然后让文物走进了大型的购物商场。
0: 当原创 IP 积累了成熟的设计体系，五二 TWICE 开始用它承载中国文化并推向海外。马踏飞燕、生肖元素、书法艺术，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符号被巧妙地融入变形机甲之中。如今五二 TWICE 的产品已经进入东南亚、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
3: 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越传统，然后历史越悠久，其实他们就觉得越吸引人，越神秘，越值得去发掘。猛兽侠马踏飞燕的那款，就是借着生肖，又有中国的传统这种文化，又同时它又是猛兽侠可变形，又有可玩性，又有设计感在里边，所以它这款产品其实在海外就会非常有市场。
0: 这些玩出界的探索并非凭空生长，五二 TWICE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密集的文创人才，最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专门扶持潮玩产业的政策。从协调大型展会的场地到对接各类资源，企业感受到的是强力的托举。
3: 整个北京，尤其是朝阳区，然后对整个这种潮玩文创类会有非常多的支持的政策，包括刚刚结束的新文创市集这个活动，朝阳文创实验区也是帮我们协调了场地资源，让我们得以有一个700多平米的去熊猫乐园做展示，这个也在网上非常出圈，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许。
0: 从潮玩 IP 到机甲玩具，再到让文物火起来，五二 TWICE 用11年时间，把一个玩字玩出了规则之外的自由，玩出了跨界融合的想象力，也玩出了中国 IP 走向世界的底气。让生活再有趣一些，这不仅是这家企业的使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注脚。
4: 蚊子虽小，却能传播疾病，影响户外经济活力。日前，北京启动防蚊灭蚊三宁行动计划，试点无蚊害城区，并设立科研专项。
5: 这场人文大战背后，其实是一本关于公共卫生支出、生态资产管理和城市环境治理的精细账。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6: 北京近年绿地湿地大幅增加，蚊虫滋生空间随之扩大。今年起，全市将启动无蚊害社区公园和单位建设，目标到2028年底覆盖率达到80%。要实现精准灭蚊，首先需要一张实时智能的蚊情地图。传统的人工监测耗时费力，如今科技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7: 现在随着物联网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啊，将这些技术与蚊虫的生态学、仿生学技术相结合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针对成蚊的智能化的监测、采集，这些技术正在逐步的研发推广应用。通过二氧化碳一些气味物质将蚊虫引入过来，这样呢就会大大减少人工的投入以及时间的耗费。
6: 这些实时上传的密度数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份动态的决策账本。 它能告诉城市管理者哪个社区密度超标了，该用物理方法还是化学方法。这种精准指导直接避免了全市一刀切式喷洒带来的财政浪费和环境影响，让每一分灭蚊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7: 蚊虫监测的数据其实是为了蚊虫防治啊，提供这个科学证据和决策的依据的啊，这些数据可以指导啊我们整体的城市的这个蚊虫密度的防治的策略的采取，以及局部的环境当中啊对蚊虫采取哪样的一些防治方式。具体我们比如有针对成蚊的，也有针对幼蚊的啊这种监测方式，它的数据可以指导我们的现实的防治。
6: 有了精准监测，更要有源头治理。从财政角度看，在幼虫阶段投入一元的清理成本，可能避免未来十元甚至更多的成蚊消杀和疾病处置支出。北京正在推广的生物制剂，相比传统化学药剂，虽然单瓶成本略高，但对环境更友好，长期看生态收益显著。
7: 实践经验证明，就蚊虫的防治一定要从源头管控，也就是从水做起，管水，没有水就没有蚊虫来产卵。随着现在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以前是单纯的化学药剂，现在呢这个灭蚊药剂又向生物制剂来转变，它呢就相对来说更环保，靶标更明确，就专门针对蚊子的幼虫。
6: 从智能监测的数据账，到源头治理的生态账，再到家庭落实翻盆倒罐的生活账，北京正用一套科学的组合拳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当蚊子不再滋扰，夏日的商圈、公园的夜跑、社区的户外活动都将释放出更强的经济活力。
4: 近日，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浪漫上演。这场演出把高雅交响乐曲搬进自然山林，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生态视听盛宴。
5: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全程践行零碳理念，通过森林固碳方式实现碳排放全部中和。同步开展的森林嘉年华、生态科普展等活动，让大家在休闲体验中感受生态之美。
4: 作为北京特色生态文化 IP， 这场活动也是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国有林场正多点布局特色发展，持续盘活绿色生态资源，让山林美景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
8: 新线策者蛙，它们是咱们北京市的重点保护动物。您瞧，我在2026西山森林嘉年华上第一次以文创的形式见到了它们。那么在这个市集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文创也特别受欢迎。
9: 1880年，一位法国科学家在北京发现了金线策者蛙，不过这种蛙一度在北京难觅踪影，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它们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身边。在刚过去的双休日，西山森林嘉年华的绿色环保市集上，39元一只的金线策者蛙文创售出了600多只。
10: 因为这个蛙呀，它对环境的需求是特别高的，然后像污水它们都没办法生活，它是一个环境的指示物种。
9: 市集上很多文创企业和自然教育机构都带来了和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文创产品。
11: 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小动物，我们中国有这个小动物。
8: 这是啥？
11: 这个是江獭，
8: 一种獭。
11: 对，现在就是对这些生物保护的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收藏一些他们设计出来的一些公仔啥的。
9: 西山森林嘉年华迎来第5个年头，2天时间里，整座山被装进一场沉浸式游园会，手作体验、环保分享、森林生态跑等从早到晚排满，公园变得格外热闹。
11: 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让大家走入森林来体验我们这个生态带给大家的一个福祉，跟每天基本上是大概有高出43%的一个流量，大家还是对这个生态体验、生态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9: 晚风拂过清朗的林间，一场自然与艺术交融的森林音乐会启幕了。知名指挥家景焕携手中国交响乐团亲情演奏，头顶是天然穹顶，耳畔是交响乐的磅礴与细腻，沉浸式的无感体验是任何封闭的音乐厅都无法复制的。
12: 以前经常是在剧场里听，第一次在这个西山脚下在丛林里听，觉得效果非常的好，让人就是跟自然的更 加的亲近，又在艺术的氛围的熏陶下，让我们觉得应该更加倍的去爱护自然，去保护自然。
9: 本次音乐会把低碳环保理念融入每一个细节，现场

0: 厂不提供瓶装饮用水，不印制纸质节目单，同时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无痕游园。据测算，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1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沙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全部综合。
1: 西山的这个森林月会就是我们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们15规划中也会体现到，就我们未来会在我们34个国有林场会陆续的打通我们的森林步道，然后串联起这个城市绿道，也会慢慢的把这个驿站呀，还有这些森林体验的这些设施啊，逐步的完善起来，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我们所有的这些绿色复制。
0: 依托林场载体，全市建起14处森林公园，每年常态化举办森林音乐会、红叶节、自然研学等各类生态文化活动，年均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全市林场将按照生态安全、森林培育、生态保护、油气服务、综合服务、科技示范6类分类运营，让山林资源真正惠及市民。
2: 在乡村振兴百千工程推进过程中，京郊乡村不断探索特色发展新路，如今美学美育、乡土非遗正在成为乡村转型的全新突破口。
3: 门头沟区王平镇就依托乡村闲置空间资源，深耕美育文创和非遗业态，以艺术植入乡村肌理，让小众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庄发展、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4: 眼前这栋建筑叫只在此山，你很难想象就在2年前，它还是西马克庄村的老村委会。在百千工程的推动下，这片占地1000平方米的空间经历了一场手术级的改造。如今这里既是会客厅，又是研学基地，还是一个让村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新去处。但在青年乡村 CEO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盘活，更是一次对于乡村价值的重塑。
5: 我们山家美育村呢，现在主要做的是乡村美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说的乡村美育呢，大概是有3个美。第一个我们叫非遗传承之美，第二个叫节气食养之美，第三个呢我们叫青村创想之美。那么美育馆呢，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依托于北京市的百千工程，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整体的风貌提升、产业提升的过程当中改造而完成的一个建筑。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集研学培训、展览展示等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美育空间。
4: 主理人提到的乡村美育，在王平镇的东马克庄和西马克庄变得具体而生动。这里没有高不可攀的艺术殿堂，只有融入柴米油盐的美学浸润。
5: 以前呢，我们的村民他回到村里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休闲呀，去进行一个体验。那么现在呢，村民们回来了以后，特别是带着孩子的，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愿意来到美育馆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也可以在这儿去看看书籍，看看绘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美育的体验活动。
4: 以美育为核心，非遗技艺也正在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就在美育馆旁边的这条街上，仅仅1年时间，已经聚集了4家非遗体验业态，他们一起构筑成了一个密度不小的非遗体验群落。在这间多喜葫芦非遗工坊里，我们遇到了返乡青年，也是这里的非遗传承人。他正在为一枚葫芦挂件进行最后的打磨。
6: 从他学习设计绘画，然后再到掌握这一个雕刻机，再到整个穿绳，这个过程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4: 传承人说的这套体验流程，正是这条街上最核心的变化，把非遗变成可体验、可带走、可传播的文旅产品。今年5一假期，仅这一间工坊5天就接待了超过1000人次。游客来了，坐下来刻一个葫芦，短的半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做完就能带走一件自己亲手做的文创伴手礼。这种体验式文旅模式不仅留住了游客，还带动了村民增收。传承人把复杂的雕刻工艺拆解成标准化的小产品，村民学了就能上手，在家做工按件计酬。一块小小的葫芦挂件卖2-30块钱，是一位村民在家门口赚到的零花钱， 也是非遗从手艺走向兴业的真实落地。
6: 他在我这儿学完了之后是可以回家做工的啊，那么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业余时间啊，去灵活的协调。

0: 那么我提供的是一个分销的平台啊，他们做完了之后可以在我这儿卖啊。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学员的手工作品。
1: 从非遗工坊出来，拐个弯就进了另一间香道工作室。这里没有雕刻机的声响，只有淡淡的草木香。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艺术家入驻这条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人气，还有一种新的消费形态。在这里，游客买的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村庄独有的烟火气。
2: 咱们这个村是集合着乡土的这种烟火的气和还有艺术家这种气质的氛围，所以呢，这有我们能够生长和共生共发展的这样一片沃土。现在应该属于就是嗅觉经济的一个时代的到来，所以呢，疗愈经济现在成为了一个主流。所以我们香文化自古以来就是疗愈身心，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身心静下来，给文人提供了一个能够激发灵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呢，我们在山里能够给我们身心提供一片非常安静的宁静的一片净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安静，能够安住当下。
1: 从看见山水到闻见文化，这种多维度的感官体验，正是王平镇在百千工程中提出的文化赋能、文艺赋美的缩影。今年北京作家村正是在这片片区落地，随之而来的是一批作家、编剧、影视机构和 AI 微短剧创作者。他们不只是来采采风的过客，而是带着创业计划和项目在这里租下空间，安下工位。
3: 随着我们这个北京作家村的翻牌落地呢，那有更多的这个从事艺术创作的这样的人群也来到我们片区，让我们的这个业态更加的丰富。
1: 从老村委会改造成的美玉馆，到作家艺术家扎堆的创作社区，从一门即将失传的老手艺到带动全村增收的新产业，在这里古道不只是石头路，而是流淌着诗意的生活场。这也许就是首都微度假目的地的真正内核。
4: 上下楼难，出门不便，是不少高龄办失能老人面临的生活难题。不过近年来，随着更多智能适老设备不断走进社区，也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
5: 是的，最近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引进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用科技为老人撑起稳稳的幸福。那么这双机械腿到底好不好用，老人们又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呢？来看报道。
6: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新投入使用的外骨骼助行机器人成为不少老人关注的新事物。目前中心一共引进四台，分为医用级和便携式两大类型。当记者走进中心五层的康复训练室，一场特别的助行体验正在现场展开。在康复治疗师的协助下，83岁的甄凤兰奶奶正在穿戴便携式外骨骼设备。康复师告诉我们，初次穿戴这个外骨骼助行器需要调整绑带、适配参数，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而甄凤兰老人之前已经多次试穿，参数早已固定。我们现场计时看到，这次完整的穿戴只用了3分40秒左右。穿戴完成后，甄奶奶在现场进行了平地行走和简单的步态体验。
7: 她是身体里有点重量似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有点重的，后腰这有点热乎的，这不有电吗？
8: 它比较适合于运用于下肢肌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然后日常比如说走路步行轻微有点困难的，不能长时间迈步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它是主要是一个护膝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膝关节的压力之类的。
6: 为了更真实地感受设备的使用效果，记者也现场体验了这款便携式外骨骼机器人，从开机、站立到行走、上楼梯，完整感受了设备的助力模式与实际体验。
9: 其实戴上这个助行器之后呢，下楼梯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上楼梯的时候就是明显，你一抬腿就感觉好像有一双手把你这个腿给抬起来了，这种借力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6: 作为社区养老的新尝试，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在中心采用体验、康复服务、租赁、购买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老人开放，既能满足日常住行需求，也能提供专业康复训练。
10: 目前的使用呢，它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用级的呢，它肯定就是医疗级的，它是一个康复设备，它主要是我们来提供服务，就是由康复师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对有下肢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还有呢，就是如果家庭照护者要是能力稍微强一些的话，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采用租赁或者是出售的方式放到家里。那么便携式的外骨骼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针对自理型的活力型的老人，骨关节有退化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辅助出行的这样一个作用，让老年人呢更好的更安全的去行走，让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然后呢自理能力维持的时间更长。
9: 便携式的那个如果要租赁或者买卖大概是什么价格呢？
10: 它是两款，出售的价格呢是在18000和28000左右。
6: 不过在实际体验与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设备自身重量较为明显，长时间穿戴会形成额外负担，这对于身体偏弱的老年人来说是使用中最突出的困扰。
9: 那像您要是比如说出门或者上下楼梯，您会考虑用这个设备吗？
7: 不用。用啥不用？我身体本来我才100多斤，100零点，轻巧走道上外走圈啥，你带上个东西它时间长了可能借力，时间走长了，
9: 或者说对腿实在是不好，
7: 或者腿有毛病，我这腿还可以吧？
11: 啊，它有点往前助推，但是开始估计适应一下。
9: 对。
11: 啊，我就是正常人带着反而可能有点别扭，我觉得。
9: 是。
11: 对。对吧？
9: 是。
11: 反而有点。
9: 现在有什么感受？
11: 就是它控制我。就是我反而走路不那么自然了。
10: 他刚开始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异物感，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带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外的这个机器，本身他自己也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你进行一定的运动的时候，因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磨损是比较严重的，他跟年轻人是明显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有负重的这种运动，上下楼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上坡的这种徒步，或者是小一点强度的这种爬山，当他下山或者是当他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设备对他的这个辅助是非常显著的。
6: 目前这4台外骨骼机器人已应用1个多月，在养老中心及周边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免费体验活动，从辅助抬腿发力到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为科技助老提供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方案，也为破解老旧小区养老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作为起步阶段的试新尝试，它在带来切实便利的同时，也因自重、助力范围等问题留有优化空间。而这恰恰说明科技助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贴近需求、不断迭代完善中慢慢成熟。
4: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这是延吉冷面的出生地，延吉。如果说30年前冷面的消费群体主要是朝鲜族的话，到了现在，冷面不仅是朝鲜族，而且是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共同喜爱的健康食品。2007年，冷面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冷面到底有何魅力，如此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舌尖呢？冷面的主要原料是荞麦，一碗500克的冷面所提供的热量为545卡路里，而一顿普通饭菜提供的热量为750卡路里。对于渴望瘦身的现代人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很好的减肥食品。毫不夸张地说，汤汁的鲜凉爽口是冷面可口与否的关键，也是各冷面馆区别的主要因素。

所以素有三分面料七分汤之说。当冷面端上桌后，人们首先品尝的是冷面汤够不够味儿。喝一口有冰冷的冷面汤，顿时会神清气爽。朝鲜族冷面虽然在神州大地上延续了150年的命脉，但冷面汤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民族口味的变化，不断地推陈出新。看似简单的冷面汤，制作它却需要整整2天的功夫。首先要将优质的牛肉浸泡在流水中一整天，去除内部的血水。之后将排净血水的牛肉放在滚烫的开水中焯一下，使牛肉瞬间收缩，从而去除肉中的血腥味。再放入锅里和牛骨一起大火炖1个小时，之后将牛肉捞出来，时间不能多也不能少。还把蔬菜和秘制的调料放入牛肉汤中，熬至5-6个小时后冷却。这样一个既清凉爽口又酸甜宜人的冷面汤就算完成了。整整2天的倾情劳作，换来了余味悠长的冷面汤。这种冷面汤不仅有着牛肉和牛骨的特殊肉香，散发出清爽鲜美的滋味，让人忍不住吞下口水。刘明月虽然退休多年，还经常到现场向年轻人传授自己做冷面的经验。传统的冷面技术就在这口手相传的过程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延边有为数众多的冷面馆，几乎每家冷面馆都有自己从不外传的秘方，所以每家冷面馆的面条和汤汁都不尽完全相同。然而冷面的那种爽到鼻尖的酸畅感，沁人心肺的通透感，直达胃肠的舒服感，则是大致相仿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口味的变化，延边冷面里也不断在面料、汤汁和辅料、佐料上调整着。冰碗正是为驱散剩下的酷热而发明的冷面餐具。泛着瑟瑟寒气的冰碗，飘着丝丝冰茶的冷面，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浑身打一个激灵呢？冰碗是把矿泉水在-18度的低温下冷冻20个小时做成的。冰碗的原料是矿泉水，所以可以像冰激凌一样直接食用，怪不得如此炎炎盛夏，人气这么火爆。这位湿热体质的消费者，即使是在晚秋时节，也仍然喜欢用冰碗盛冷面。冷面辅料里一般都配加牛肉，不过有的店为了吸引顾客，将牛肉换成了大虾，还有的店甚至用鲜人参来替代，给食客们补补元气，增增体力。这里是中国沿海的经济中心上海市，朝鲜族的冷面也在这10里羊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冷面以其独特的口味征服着上海当地人的味蕾，他们都竖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饮食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正在无声无息地打破着地域的界限。朝鲜族优秀的饮食文化就像冷面那鲜鲜面条一样，丝丝入口，绵绵入心，更是涓涓入注于四面八方，
目前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几乎都有朝鲜族冷面店。冷面因代表延边朝鲜族的传

悉和喜爱，则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合隆市头道镇的一提到温面，延边人自然联想到头道，头道温面似乎成了温面的代名词。其实头道温面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秘诀，为了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温面中不添加过多的调料，只是放上由萝卜丝儿、辣椒面、大蒜和食盐等混合搅拌出的温面帽即可。煮面是判断温面好坏的关键，温面中的面条烫一次的时间只有短短4秒钟，把烫好的面条用冷水冷却，这样做出的面条才会筋道。温面师傅李光书不需要看表，凭着多年的经验就能熟练地烫出一碗碗温面来。步入21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喜欢离开城市的喧嚣，回归到清静的大自然之中，一种新的帐篷文化随之兴起。帐篷文化能够缓解快速生活节奏所带来的焦虑感，野外烧烤还能给人以愉悦的心情，因此受到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这种烤肉方法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得到了发展。到了李朝朝鲜时代早期，烤肉的种类已经十分丰富，烹饪方法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雪夜制就是典型的烤肉之一。李朝朝鲜时代的汉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地区的书生们，经常用火炉来烤肉，或是在火炉上放火锅。他们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吟咏诗词，悠哉悠哉，十分惬意。这种风俗流行起来后，民间甚至有了火炉会这一新名称了。今天与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一边烤肉一边天南海北的侃大山的人，是否与李朝朝鲜时代的读书人有几分相似呢？为解除一周的疲劳，人们纷纷携家带口来到烧烤店，烤着牛肉或五花肉，度过愉快而轻松的周末。炙热的炭火炙烤着肉片，烤肉特有的芳香袅袅升腾，刺激着人们的嗅觉。焦黄的烤肉入口即化，快乐至此，夫复何求。延边黄牛肉以软嫩的口感闻名州内外。烧烤特别讲究食材的选择和储藏，保证食材的安全性。烧烤所使用的都是排酸肉，经过排酸后的肉不仅口感好，而且肉的酸碱度被改变，从而达到无害化，同时改变了肉质的分子结构，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和消化。在保证食材新鲜度的基础上，延边烧烤还在烧烤手段上也有所创新。与使用简易的煤气灶不同，采用了木炭烧烤的方法。实验表明，与铁锅或石板相比，木炭烧烤能够减少肉汁流失，使肉质更加松软。所以，人们将烤肉的味道说成是火候的味道。那么，为什么用木炭烤肉就会减少肉汁流失，使肉质松软呢？奥秘就在于木炭燃烧过程中释放的热辐射。这种热辐射能够使肉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膜，减少了肉内水分的蒸发，而且辐射热就像太阳光一样，不需要进行热传导，可直接将热量。

0: 量送入物体的内部。木炭在燃烧过程中所释放的红外线比煤气高四倍。近年来，延边地区烤肉用的蛏子不是铁丝或铜丝，而是用不锈钢丝来做成的。采用不锈钢丝也有着它科学的道理。不锈钢丝的蛏子不易变形，不易粘连肉汁，不易焦肉片，导热性能好。用铁夹弹一下蛏子，肉片上的油脂纷纷弹落在烧红的木炭上，发出悦耳的声音。油脂去掉后，口感更好。肉的芳香还与大厨的刀工紧密相关。过去，人们习惯于将饭店经营的好坏与大厨的刀工联系在一起，刀工的好孬似乎在烤肉行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肉片的厚薄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口感，太薄的肉片烤起来容易发干发梗，而太厚的肉片则不易烤熟。所以如何在容易烤熟的基础上又要保证内部的肉汁，这的确给刀工提出了近似苛刻的要求。这样的刀工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成的。武汉被称作九省通衢之地，延边朝鲜族的烧烤就在这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出了娇艳的花朵。用生菜包裹淌着肉汁的肉片，这种生熟混搭的方式对武汉当地人来说确实是少见的。
1: 它这个是那个炭烤的，而且是用这个网格，这个网格烤的跟肉啊就是香一点，比一般的那个铁板要香很多，口感很好。
0: 闻着肉香，彼此互诉衷肠，用传统饮食弘扬民族文化。居住在华南地区的人们也在用烤肉品味着朝鲜族传统美食的真谛。烤串是一种原始的食肉方式，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烹饪方法。随着烹饪工具的改进和各种调料的发明，现代人对食物的要求越来越精细，那些原始的烹饪方法也日渐式微起来。不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采用最原始烹饪方法的新疆羊肉串却传遍了全国。上世纪80年代，新疆羊肉串继传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也来到了延边。延边人第一次接触到孜然这种调料，并很快适应了它的味道。羊肉串也逐渐从路边摊登堂入室，拥有了自己的门店。朝鲜族向来喜欢吃烤肉，因此毫无违和感地嫁接了新疆的串文化。如今在延边，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要原料的串店分布在大街小巷。烤肉串其实是一种用料味好的牛肉串。烤肉串虽然采用串这种外在表现形式，但究其实质是一种略带辣味的朝鲜族的烤肉。可以说与冷面和石锅饭一样，烤肉也是朝鲜族代表性的传统饮食，因此烧烤串一经推出就受到延边人的欢迎。 将喂好料的上等延边黄牛肉放在炭火上烧烤，嚼起来外焦里嫩，味道可谓一级棒。烤肉时冒出的油脂淋到炭火上，迸发出吃吃的响声，似乎进一步勾起了人们的食欲。入口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保证卫生，为此应选用质地良好的食材。在此基础上，延边的烤串文化在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力求凸显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提起珲春，延边人首先想到的，除了中朝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之外，也许就是珲春串了。珲春串似乎是一副强心剂，它给那些劳累一天的人们提供所需的能量和活力。全家人一起吃珲春串，家庭的幸福感升腾在一家老小的心窝里。那么，这种诱人味道的秘诀是什么呢？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泉水，碧绿的草场，延边黄牛生长的环境，正是延边牛肉品质超凡的秘诀。冷面、烤肉、烤串儿，既拥有形美、色美、味美的特色，又体现着中国朝鲜族的传统饮食之美。味与美如此完美结合的延边味道，使中国朝鲜族饮食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和幸福。好一口延边味道，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餐桌和都市饭店，走进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味觉。

0: 金融科技如何解锁全新信用密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1: 大概有80%的机构都反馈说有两个痛点嘛，一个就是数据融合，第二个是这种模型的精准适配。
0: 实现企业该怎样借助信用修复重拾发展活力？
2: 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
0: 税务部门又会以哪些举措助力企业走出失信困境？
3: 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
0: 7x24小时智能服务能为企业诚信经营带来哪些保障？
4: 可以点击秒批秒贷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呢，然后进行一个贷款的一个审核。
0: 多方协同之下，我们该如何共建良性完善的信用生态？跨越千里，跨界研创智能风控大模型。2026年度诚信营商加速度，诚信北京建设企业普道征信。如何以科技履约守信？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1: 哎呀，超博，哎呀，欢迎，不好意思啊，这么着急把你从深圳请过来，因为咱不是那个大模型上线了吗？
5: 对，
1: 我们这儿有个客户，就他们还挺着急的，特别想测一下，所以我说咱们两个团队就得赶紧对一下这个支持客户测试这个过程。
5: 我让我那个深圳的人线上也一起来跟咱们去讨论一下。
1: 好，这样太好了。
0: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突发任务，而是2年协同作战的常态缩影。从深圳到北京，从研发到上线，每一次紧急连线都是对团队默契与效率的终极考验。他们用2年的时间共同合作研发的大模型刚刚完成上线部署，今天核心客户突然提出当日测试需求，数据对接、流程衔接、技术支持能否无缝落地？他们用跨城协同的速度与精度，将每一次与时间赛跑都变成一场漂亮的胜仗。这就是普道征信团队的责任与担当。
6: 哎，陈真，帮我们把我们最新上线的大模型的功能演示一下好吗？
7: 好的，我重新演示一下。
8: 对于今天晚上客户的测试，有两个小的问题，一个呢是客户的那个账号是否已经准备完备了，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晚上普道这边和客户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6: 我们刚刚已经确认了，账号已经开通了。
5: 因为大模型比跟传统的回溯它还有点不太一样嘛，可能用户自己用起来可能也需要一些指引。我们到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一些群啊之类的，可以跟客户有个快速的互动？
8: 对，我们到时候可以拉过来一个群，到时候客户我们可以做一个线上支持。
6: 我们在开账户的时候会随着账户的那个整个操作流程发给客户，
1: 到时候肯定还是要有人在那儿线上支持。
5: 对对对
1: 对
5: 对，
1: 任何问题到时候随时。
6: 是我们的商务和售前同学，到时候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请我们的产品经理博洋，到时候一定支持一下。
1: 好，
6: 我们随时待命。
5: 希望这个第一个客户上线顺利。
1: 第一炮打响。
0: 新功能的每一个参数设置都关乎测试成败，双方将流程节点逐一捋顺，技术细节反复敲定，支持团队全部就位，为大模型首测成功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在这次会议中更重要的一点，双方技术团队都表示了对测试顺利进行的期望，希望能第一炮打响，为客户提供诚信可靠的服务。那么他们讨论的大模型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跨越千里的协同配合呢？
1: 那我们通过调研呢，我们发现金融机构在使用征信数据的时候通常来说，他们大概有80%的机构都反馈说有两个痛点吧，一个就是数据融合，第二个是这种模型的精准适配。那面对这样的痛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腾讯云一起联合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来解决这样一些行业痛点，也是通过技术手段呢，能够给到行业更多的一个赋能和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提升所以这是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呢，也是认为说作为一个牌照征信公司，我们希望能够为行业带来更多的这个科技的力量吧。
0: 随着金融业务的线上化、智能化趋势加速，贷款欺诈手段日益复杂多变，客户需求也愈发个性化，传统的风控模式正显得力不从心。风控环节的两大痛点， 数据难以融合，就像信息孤岛，模型不够精准，无法做到量体裁衣。为破解困局，作为2026年第11届诚信北京315特别节目，诚信北京建设企业普道征信与腾讯云天域强强联手，历时2年，共同打造了一站式智能风控建模与数据生态协作平台普智平台。
9: 以前我们的建模的话，需要走大量的一个三方数据的采购的工作，但是现在在普智平台上建好的模型，用到所有的三方数据，对于我们来说都已经被屏蔽掉了，因为我们的模型的产出直接在普道这边上线，产品上线的话也是打通了整个的备案流程，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短平快，我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实现这个模型的应用和投产，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便捷有效的工具。
0: 目前普智平台已正式上线，20多家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已率先使用。普智平台不仅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风控模式，更让普通消费者间接受益。
5: 我是觉得，普智平台对整个产业和社会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让整个信用评估能够做得更好，它能够更快更准。那这样金融机构呢，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客户，就能够给对的人提供对的产品。那对于用户来讲，也是能够让整个的金融产品更加普惠。
10: 普智平台的推出，构建了科技赋能信用治理的新生态，对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向数字化、协同化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未来，我们将持续支持更多的信用服务机构创新发展，支持科技赋能信用体系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信用服务的创新发展，将手工作坊升级为自动工厂，按下市场响应加速建赋能机构，为模型配备时光机，搭建经得起周期考验的稳健模型，筑牢风控，为中小机构提供王牌建模团队，让普惠金融安全，助力行业发展。从破解行业痛点到构建生态格局，从科技赋能到普惠民生，信用服务正以创新之力推动信用治理的数字化变革。莫名被关联连累，企业纳税信用突降该如何化解？
2: 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
0: 流程大幅简化，信用修复究竟有多高效？
3: 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
0: 破产重整企业遭遇信用降级，税务部门怎样破局解难？
11: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里有专门的纳税缴费信用模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的相应功能，实现足不出户查询本企业发生的失信行为。
0: 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12: 咱们这个装修的时间一定要按照咱们这个法定装修的时间来做啊，因为咱们对面是居民楼，咱们离对面居民楼的那个。
13: 我是北京智领商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静，咱们这个公司从开业以来一直做的就是商品房租赁和物业管理服务这一方面。
0: 作为物业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张静工作勤勉，业务熟练，客户认可，他的业务一直开展得顺风顺水。直到不久前，他被告知公司领用和使用发票都受到限制了。
13: 财务在这个做办税业务的时候，发现我们公司的评级然后降到了 D 级。我问了很多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之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们有一笔正在进行的业务需要结款，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真的是十分的着急。然后我们还有正在洽谈的一笔业务，也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下调非同小可，这会影响到发票、快捷办税等事项，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也和信用级别挂钩。 他带上公司的全部资料求助于昌平区北七家税务所。
14: 接到纳税人咨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对纳税人的这个情况进行了核实分析，发现呢他是因为关联方的企业非正常了，导致他的纳税信用评价降低。
15: 我们法人投资的一个公司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当时没有按照当时的税务要求，可能在经营变更之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注销，所以影响了我们现在的公司。
0: 张静得知情况后就开始担忧，信用修复能顺利办理吗？是不是要跑几个月流程？公司的业务会不会因此停摆？
14: 他现在只需要到大厅办理一个解非就可以，所以我们把相关政策告知他以后，对他的担忧进行了一个解答。
15: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咱们这个发票开不出来会影响我后续的业务，办税员给我的解答是他们现在是电子税务局可以自动恢复，所以就不需要再跑了。
14: 这个企业呢，从他当天去大厅办理纳税这非正常的解除，再到这个纳税信用的修复，应该中间只隔了一天的时间。
3: 我们以前的操作，这个企业是需要三个步骤完成的。首先呢，是源头企业要解除它的异常经营状态；其次呢，是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之后，向他当地的税务机关提起申请，进行信用修复。那第三呢，是在源头企业解除异常状态信用申请之后，我们这边的被关联的这个企业才能够申请信用修复。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比如说解除非正常等多个场景的系统自动修复，给企业呢也带来了更加省心省时省力的办税体验。
0: 在纳税信用修复的实际工作中，还有一类极特殊的情况，就是破产重整企业。北京安德医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研发的企业，企业在2023年7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当时因为未按规定期限纳税申报等问题，信用级别被评为了D级。
2: 企业也是特别的着急，所以也是找到了我们税务机

0: 关，想了解一下咱们关于这个破产重整企业在纳税信用修复方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政策。
1: 这次信用修复意义重大，北京市首次为破产重整企业提供纳税信用修复服务，没有可参考的操作案例，没有成熟经验，但是裴亚丁和同事迎难而上，高效地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0: 所以我们在接到企业的申请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业务骨干去召开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研讨会，而且在企业提交申请以后呢，加班加点地帮企业完成了审核，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成功帮助企业这个纳税信用从 D 级调整成了 B 级。
2: 然后同时填写纳税。
0: 企业的纳税信用调整以后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帮助企业解决了当时它的发票领用受限呀等一些现实性的一些难题。其实我们也是为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企业感觉非常的高兴。
1: 为公司经营着想，纳税信用当然是越早修复越好。现在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及时咨询，如果您习惯电话沟通，请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如果您方便线上互动，也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模块。
3: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宣传方式，能够助力企业第一时间了解政策要点，避免企业因为政策了解不及时或者是理解不到位，导致它的这个信用下降。
1: 纳税人如果熟练运用电子税务局，不但咨询可以足不出户查询纳税信用和申请修复信用，也不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了，在线上办理业务更加的及时高效。
4: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里有专门的纳税缴费信用模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的相应功能，实现足不出户查询本企业发生的失信行为，以及发起纳税信用修复的申请。
5: 如果说想对其进行一些修复或者说是复评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模块进行操作。
4: 我们鼓励企业主动及时纠正失信行为，来挽回信用损失。那在此也提醒大家呢，发生失信行为不要太过着急，只要越早的纠正失信行为，因失信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就会越小，有些情况甚至可以实现无损修复。
1: 便民办税的生动实践，为企业节约了成本，激励纳税人诚信纳税，强化了诚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导向，助力企业从要我合规转变为我要合规，更顺畅地走上合规经营之路。硬核科创企业遭遇资金难题，该如何突破融资瓶颈？
6: 融信平台呢，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企业想了解的融资的各个银行的具体情况。
1: 7x24小时智能服务，融资平台怎样打破银企信息壁垒？
7: 可以点击秒批秒贷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呢，然后进行一个贷款的一个审核。
1: 信用数据如何变身融资资本，让银行敢贷快贷？
8: 再通过数据的打通，让这个小企业的画像更精准。
1: 诚信北京614信用日特别策划，信用也能算出来，正在播出。
6: 这是我们现在新研发的一款材料，这款材料呢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是接近实现量产的产品。这个技术呢是全新的，这个产品也是全新的。
1: 手捧这块新研发的石墨烯紫铜，企业总经理难掩内心的激动。
6: 它具有高导性、高耐腐性和高强度，主要应用在我们将来在这个特殊领域，比如说我们的高铁用到这个材料以后呢，它可以跑得更远，跑得更快，它可以跑到每小时600公里。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用到它以后呢，可以节电30%。我们的这个芯片行业用到它以后呢，可以完全实现我们自主产权。
1: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铜材料研究经验的研发人员，王洪明带领他的团队一直专注于全球电工、电子、电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材料发展，为各领域先锋提供研发、试样、定向生产的全方位材料解决方案。
6: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也敏锐地看到呢，我们有很多材料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得进口，所以我们在这个2009年开始就启动了专项的研发。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10几项发明专利，同时我们的产品呢也完全的

0: 在某些领域替代了国外进口的这些特殊合金，形成了拳头产品。
1: 材料被卡脖子，那是以前。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国产铜材料终于扬眉吐气，不仅赢得了国内客户的认可，更是一路热销东南亚、欧洲、美洲，全球开花。
0: 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也非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我们针对某些特殊的材料也做了专项的研发研究。但是呢，在研发过程中呢，我们企业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研发资金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启动资金这块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投入的这个过大。
1: 就像王洪明手中的这根石墨烯铜丝，看似平凡，实则是凝聚了无数心血的科技结晶。每一次参数的调整都伴随着高昂的试错成本，这背后需要上千万的研发投入。当巨额的资金缺口如同一根紧绷的弦，时刻牵动着企业的生存命脉时，谁能为这场关乎未来的科技突围注入强劲动能？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融信平台呢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企业想了解的融资的各个银行的具体情况。
1: 在北京有无数像他们这样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始终坚守着诚信经营的初心。融信平台的出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融资大门。
0: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也看到了工商银行针对我们专精特新推出的非常利于我们这个走信用贷款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及时的就在平台上向工商银行提出了我们的诉求。工商银行快速反应，很快的就给我们放下了1000万的这个信用贷款。这个贷款到位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专项研发的资金马上就得到了补充，而且我们的专利很快就得到了具体的实施，现在已经取得了2个证书，而且具体的这个石墨烯材料的这个专利产品第一步已经做出来了。
1: 融资难，融资贵，匹配难，曾经是横亘在无数中小企业面前的一道坎儿，而诚信正是破解这道难题的关键密钥。王洪明提到的融信平台，全称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是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北京市委金融办、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等部门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破题共同打造，2024年12月正式上线。
2: 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引导在北京开展业务的所有商业银行上平台量产品，为企业打造一站式金融产品信息库，企业可以7x24小时便捷查询金融产品，咨询融资问题，提交融资需求，平台将及时回应，同时平台也将为企业智能推荐最优的金融产品和适配政策，提升企业融资便利度。
1: 2025年12月，北京市融信平台微信小程序的正式上线，让融资服务彻底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企业的良好信用记录更是在平台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融资优势。
3: 这个就是我们融信平台的微信小程序，如果企业他想要贷款的话，可以点击我要贷款，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填相应的信息，然后把他的贷款需求然后就可以发布在这个平台上，银行呢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一个响应。
1: 这一切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数据加 AI 加信用三驾马车的硬核支撑。
3: 目前平台实现了在京展业商业银行的全覆盖，银行能在48小时之内就快速响应企业的融资诉求。平台还上线了首贷贴息、创业担保再贴息等惠企政策，同时平台还提供了可以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的专用信用报告，用户登录以后就可以便捷查询和下载。
4: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如期举办，从尖端科技到行业应用，精彩目不暇接，呈现直通车，带您直击优秀展商风采，感受低空经济的脉动，一探未来飞行新篇章。
1: 天剑极光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图像导航技术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历时5年，独立研发出全自主图像导航系统，可提供连续、稳定、可靠的位置数据，解决无人机不受干扰、无限距离、不用准备的导航难题。
5: 产品呢，主要用于呢低空物流啊、抢险救灾啊，在卫星距离条件下能飞行几个小时，飞行上千公里，仍然能让飞机呢保持一个准确的飞行定位。我们是唯一一家实现这一技术并推向市场的公司。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产品呢，为国家啊，为我们这个无人机产业能够发挥一番作用。
1: 在2026上海国际半导体盛会现场，北京华城电子有限公司吸引了全球产业链的目光。这家扎根于北京47年的企业，以杆为基石的定位，携射频控制、流体控制、晶圆传输三大领域的20余款自主创新产品亮相，向世界宣告中国半导体核心零部件已从替代迈向引领，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中国方案。
6: 这次我们是带来了一系列用于半导体核心工艺领域的先进的零部件产品，啊，像比较典型的这边呢，有最新研发的固态匹配器、多级脉冲的射频电源、质量流量的校准仪，啊，包括像我们最新的流量计相关的产品 CS515， 像我们固态匹配器的产品，它是用了最先进的这全固态匹配的这种算法，啊，能够把我们传统的匹配器的响应时间从百毫秒级提高到毫秒级，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匹配器上最新发布的一代产品。
1: 在半导体这个高度分工的产业里，配角往往决定了主角能走多远，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没有捷径可走。华城电子董事长刘立坚还向我们介绍了企业的技术哲学，以长期主义对抗短期波动，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创新。
6: 我们完全能够在国内自主可控，啊，所以从供应上是安全的，啊，然后响应时效也是迅速的。第二个，我们现在有3个大的研发和制造的基地，累计超过10万平方米的厂房，然后我们也有全套自主可控的研发和生产环境，啊，包括测试的条件都是我们可以自己控制的。啊，第三个，想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啊，华城电子有自己的全面的专利布局，在我们所有产品的核心技术上都是自主研发的，啊，能做到自主可控。
1: 据了解，华城电子的底气来源于3个词：厚底蕴、强传承、勇创新。而源自设备制造企业的基因，让华城电子比纯粹的零部件厂商更懂设备、更懂工艺、更懂客户。
6: 在精度上，华城电子今年提出了一个叫千分级精度的概念，啊，我们在我们所有最新的产品上要达到1/1000甚至更高的精度。然后在响应速度上，华城电子提出了叫微秒级的响应、毫秒级控制的一个目标。华城电子未来几年，一个是在产品的稳定性、批量供货、包括成本上，其实做出更大的价值。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积极的参与那些有一定风险的新技术的研发，支撑我们的客户探索无人区，去做出那些目前世界上甚至都还没有的更高的参数、更好的设备。
1: 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从来不只是一家企业的任务，而是一个生态的共建。华城电子用40余年的坚守证明，配角也能成为产业不可或缺的支柱。当越来越多的华城站上舞台，中国半导体的根基才能真正扎稳。
4: 当双碳目标破化绿色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正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引擎。近日，中创国源科技有限公司亮相第16届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这家与清华大学直流中心和伊能电器有限公司携手深耕电力电子领域的企业，正以台区储能为支点，撬动分布式能源的广阔蓝海，为乡村振兴注入清洁动能，也为国家能源安全探索破局之道。
7: 国内这个台区储能发展呢，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突飞猛进往上发展的一个阶段了。因为台区储能呢，就是好比我们现在光伏发电到了村里头， 就地发的电怎么样去用起来，全都要靠台区储能来调节它。未来我们这直接增加台区储能和这个光伏板，村里的电就身边就给发出来了，对电网的依赖性会越来越低。
1: 台区储能技术就像是给变压器配置了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提升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电网运行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该技术可实现光伏发电的本地存储，并在用电负荷高峰时段释放电能，从而破解新能源消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此项创新正重塑农村能源供给模式。

0: 推动清洁电力走进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一技术的突破离不开产学研协同的持续发力。中创国园携手清华大学直流中心亮相展会，正是以务实合作回应能源结构转型的时代需求。
1: 很荣幸啊，这次我们中创国园和清华大学直流中心的团队一起来参加了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当前电力市场正朝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新能源大规模介入的方向发展，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对技术和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面对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新要求，企业与高校团队的协同创新成为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路径。这种合作模式既加速了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也为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智力支撑。
2: 中创国园呢，是配合咱们清华大学的产学研，清华大学设计到我们的中车变成产品，然后再到各个厂家。
0: 从器件到系统，从设计到制造，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正在形成。清华大学的技术优势、中车的制造能力、中创国园的产业化推动，构成了产学研用的完整闭环。能源路由器、电力电子变压器等核心装备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2: 咱们国家的大电网在世界是顶尖的，包括你看正负800千伏的直流，大的换流器都要用到这些电力电子的器件。我们呢，就是把清华搞得最好的东西直接面向企业，推向企业，推向社会，产业化落地。
0: 特高压技术的领先为电力电子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作为电力电子设备的心脏，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等功率器件的技术突破尤为关键。中创国园参与的这一协作链条，贯通了从芯片设计到整机集成的全环节，有力推动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可量产、可交付的市场产品。
1: 我们中创国园在全面产能的基础上，会继续坚持创新驱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贡献其力量。
0: 未来，中创国园将继续秉承产学研深度融合、诚信务实创新的发展理念，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乡村振兴和双碳目标实现贡献企业力量，以可靠技术与诚信服务助力清洁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继续加大

0: 城市更新投资支持，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今年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970亿元，惠及约800万户，同时安排两重建设资金1600亿元，同比增加250亿元。硬投资优先支持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等民生工程，软建设则注重完善投入和运维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6月8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北京市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原先的白底黑字的号牌完全不同，新式号牌为绿底白字，且尺寸与原先也不一样。交管部门提醒，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总收入将达130亿美元，较上届增长72%，或成史上最赚钱体育赛事。主要收入来源为电视转播，占比44%，门票及款待34%，赞助营销20%。
1: 玩具曾经是孩子们的专属，如今它却成为了年轻人表达情绪、寄托热爱的方式。在北京朝阳区，有一家成立11年的玩具公司52Toys。最初，它从代理国际品牌起步，到如今拥有了近40个自有 IP， 甚至能让迪士尼为它的魔改设计开绿灯。
2: 那么这家民企凭什么玩出了圈呢？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今天的52Toys 是一家拥有近40个自有 IP、 产品行销全球的玩具公司。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解读它，玩出界。这个词的背后是敢于打破规则，是善于跨界融合，是勇于出海探索，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北京这片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沃土。在国际 IP 合作中有一条铁律，必须严格按版权方提供的图库设计，任何出格的改动通常都会被驳回。52Toys 偏要试一试，在与迪士尼的合作中，他们交出了一套可以说是颠覆的设计方案，却精准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情绪。
4: 虽然我们也聚焦了这些迪士尼的公主，但是我们的设计是把这些公主做得很抽象，这个也是打破了版权方固定图库要求和限制。目前据我所知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可以打破迪士尼版权原图设计图稿的一家公司。我们通过丰富设计以及创新设计理念，去跟迪士尼反馈当下年轻人他的一些精神状态是如何和这个设计疯癫公主的造型去匹配的，然后来让迪士尼同意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同时在我们生产出来以后，这些产品确实是销量非常好。
3: 52Toys 的玩出界不止于打破图库边界，更在于让玩具进入完全不同的场景。比如汽车有了 Nook 版，从外观到内饰全是它的形象。时装周的 T 台上，妮妮可不再是简单的玩偶挂件，而是与高定服装融为一体的配饰。玩具开进了生活，走上了秀场。
4: 在今年4月份北京车展上，我们不仅仅用 Nook 做了一款全车的贴膜，同时在汽车的内部还会有相应的玩偶去站在这个车上，给用户一个 Nook 从外到里的一个陪伴的那种角色。比如说我们 Ninik 的这种走秀，我们会要求这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玩偶在 T 台上做一个露出和呈现，而是怎么去将我不同玩偶的造型、颜色、它的表情、它的穿搭和服装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3: 无论是突破规则界限还是跨界融合，都是基于对潮玩行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潮玩市场变化极快，3年前流行的设计今天可能无人问津。如何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行业里既不跟风又不掉队？
5: 现在其实消费者们他会更相对更理智一些，像我们在选择 IP 或者说孵化新的 IP 的时候，也会从差异度的角度去考虑。从去年开始可能又回到动物 IP 的这个优势，因为在之

0: 前，大家会觉得人形的 IP 它穿着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配件，相对比较重工一些，比较直。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大家反而会对那种很直接、简单的东西更容易被那种东西吸引，所以可能我们设计的重心也会不停地去变化。
1: 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是52 Toys 在潮玩领域的玩出境，那么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硬核机甲。这个赛道的用户大多是成年男性。52 Toys 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创意，把一只恐龙塞进一个5厘米的方盒子里。
2: 当时在品牌刚成立的时候，只是想做一个基于男性玩家角度出发的类似吉祥物这样的一个玩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把我们喜欢的这种方盒子形态和机器可以变形的恐龙这几个元素给结合在一起，然后才诞生出了猛兽侠这个名字。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能整个玩脱硬核机甲线将进入一个2.0的篇章，突破了原有大家只有猛兽侠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会融入更多的机甲的形式玩法，当然机甲和变形还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魂吧。
1: 原创 IP 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古为今用。52 Toys 有一个特别业务线，超活化，也就是超越传统，活化历史，传承文化。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博物馆的藏品做成模型，而是让青铜器、兵马俑拥有年轻人的语言。
3: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把文博的东西加玩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双基因的一个团队。那我们有深耕博物馆的这种老师，就比如说他知道文物的历史资料什么的，那我们同时也有擅长设计玩具的、熟悉年轻人市场的产品设计师和产品工程师。就像看到我们的那个文物动起来，或者是就是 Nook 跟山博的合作，在过年期间在那个太原都有那个快闪活动，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让文物走出博物馆，打破这个馆边界，然后让文物走进了大型的购物商场。
1: 当原创 IP 积累了成熟的设计体系，52 Toys 开始用它承载中国文化并推向海外。马踏飞燕、生肖元素、书法艺术，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符号被巧妙地融入变形机甲之中。如今52 Toys 的产品已经进入东南亚、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
4: 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越传统，然后历史越悠久，其实他们就觉得越吸引人，越神秘，越值得去发掘。猛兽侠的马踏飞燕的那款，就是借着生肖，又有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又同时它又是猛兽侠可变形，又有可玩性，又有设计感在里边，所以它这款产品其实在海外就会非常有市场。
1: 这些玩出界的探索并非凭空生长，52 Toys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密集的文创人才，最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专门扶持潮玩产业的政策。从协调大型展会的场地到对接各类资源，企业感受到的是强力的托举。
4: 整个北京，尤其是朝阳区，然后对整个这种潮玩文创类会有非常多的支持的政策，包括刚刚结束的新文创市集这种活动，朝阳文创实验区也是帮我们协调了场地资源，让我们得以有一个700多平米的去熊猫乐园做展示，这个也在网上非常出圈，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许。
1: 从潮玩 IP 到机甲玩具，再到让文物活起来，52 Toys 用11年时间，把一个玩字玩出了规则之外的自由，玩出了跨界融合的想象力，也玩出了中国 IP 走向世界的底气。让生活再有趣一些，这不仅是这家企业的使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注脚。
5: 蚊子虽小，却能传播疾病，影响户外经济活力。日前，北京启动防蚊灭蚊三宁行动计划，试点无蚊害城区，并设立科研专项。
6: 这场人文大战背后，其实是一本关于公共卫生支出、生态资产管理和城市环境治理的精细账。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7: 北京近年绿地湿地大幅增加，蚊虫滋生空间随之扩大。今年起，全市将启动无蚊害社区、公园和单位建设，目标到2028年底覆盖率达到80%。要实现精准灭蚊，首先需要一张实时智能的蚊情地图。传统的人工监测耗时费力，如今科技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8: 现在随着物联网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啊，将这些技术与蚊虫的生态学仿生学技术相结合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针对成蚊的智能化的监测、采集，这些技术正在逐步的研发推广应用，通过二氧化碳一些气味物质将蚊虫引入过来，这样呢就会大大减少人工的投入以及时间的耗费。
7: 这些实时上传的密度数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份动态的决策账本，它能告诉城市管理者哪个社区密度超标了，该用物理方法还是化学方法。这种精准指导直接避免了全市一刀切式喷洒带来的财政浪费和环境影响，让每一分灭蚊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8: 蚊虫监测的数据其实是为了蚊虫防治提供这个科学证据和决策的依据的这些数据可以指导我们整体的城市的这个蚊虫密度的防治的策略的采取，以及局部的环境当中对蚊虫采取哪样的一些防治方式。具体我们比如有针对成蚊的，也有针对幼蚊的这种监测方式，它的数据可以指导我们的现实的防治。
7: 有了精准监测，更要有源头治理。从财政角度看，在幼虫阶段投入一元的清理成本，可能避免未来十元甚至更多的成蚊消杀和疾病处置支出。北京正在推广的生物制剂，相比传统化学药剂，虽然单瓶成本略高，但对环境更友好，长期看生态收益显著。
8: 实践经验证明，就蚊虫的防治一定要从源头管控，也就是从水做起，管水，没有水就没有蚊虫来产卵。随着现在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以前是单纯的化学药剂，现在呢这个灭蚊药剂又向生物制剂来转变，它呢就相对来说更环保，靶标更明确，就专门针对蚊子的幼虫。
7: 从智能监测的数据账到源头治理的生态账，再到家庭落实翻盆倒罐的生活账，北京正用一套科学的组合拳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当蚊子不再滋扰，夏日的商圈、公园的夜跑、社区的户外活动都将释放出更强的经济活力。
5: 近日，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浪漫上演。这场演出把高雅交响乐曲搬进自然山林，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生态视听盛宴。
6: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活动全程践行零碳理念，通过森林固碳方式实现碳排放全部中和。同步开展的森林嘉年华、生态科普展等活动，让大家在休闲体验中感受生态之美。
5: 作为北京特色生态文化 IP， 这场活动也是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国有林场正多点布局特色发展，持续盘活绿色生态资源，让山林美景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
9: 金线策者蛙，他们是咱们北京市的重点保护动物。您瞧，我在2026西山森林嘉年华上第一次以文创的形式见到了他们。那么在这个市集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文创也特别受欢迎。
10: 1880年，一位法国科学家在北京发现了金线策者蛙，不过这种蛙一度在北京难觅踪影，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他们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身边。在刚过去的双休日，西山森林嘉年华的绿色环保市集上，39元一只的金线策者蛙文创售出了600多只。
11: 因为这个蛙呀，它对环境的需求是特别高的，然后像污水它们都没办法生活，它是一个环境的指示物种。
10: 市集上很多文创企业和自然教育机构都带来了和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文创产品。
12: 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小动物，我们中国有这个小动物。
9: 这是啥？
12: 这个是江獭，
9: 一种獭。
12: 对，现在就是对这些生物保护的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去收藏一些他们设计出来的一些公仔啥的。
10: 西山森林嘉年华迎来第5个年头，2天时间里，整座山被装进一场沉浸式游园会，手作体验、环保分享、森林生态跑等从早到晚排满，公园变得格外热闹。
13: 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
12: 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让大家走入森林来体验我们这个生态带给大家的一个福祉，跟每天基本上是大概有高出3%的一个流量，大家还是对这个生态体验、生态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0: 晚风拂过清朗的林间，一场自然与艺术交融的森林音乐会启幕了。知名指挥家景焕携手中国交响乐团亲情演奏，头顶是天然穹顶，耳畔是交响乐的磅礴与细腻，沉浸式的无感体验是任何封闭的音乐厅都无法复制的。
13: 以前经常是在剧场里听，第一次在这个西山脚下，在丛林里听，觉得效果非常的好，让人就是跟自然的更加的亲近，又在艺术的氛围的熏陶下，让我们觉得应该更加倍的去爱护自然，去保护自然。
10: 本次音乐会把低碳环保理念融入每一个细节，现场不提供瓶装饮用水，不印制纸质节目单，同时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无痕游园。据测算，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1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全部综合。
12: 西山的这个森林音乐会就是我们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们15规划中也会体现到，就我们未来会在我们34个国有林场会陆续的打通我们的森林步道，然后串联起这个城市绿道，也会慢慢的把这个驿站呀，还有这些森林体验的这些设施啊，逐步的完善起来，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我们所有的这些绿色复制。
10: 依托林场载体，全市建起14处森林公园，每年常态化举办森林音乐会、红叶节、自然研学等各类生态文化活动，年均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全市林场将按照生态安全、森林培育、生态保护、油气服务、综合服务、科技示范6类分类运营，让山林资源真正惠及市民。
5: 在乡村振兴百千工程推进过程中，京郊乡村不断探索特色发展新路，如今美学美育、乡土非遗正在成为乡村转型的全新突破口。
6: 门头沟区王平镇就依托乡村闲置空间资源，深耕美育文创和非遗业态，以艺术植入乡村肌理，让小众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庄发展、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7: 眼前这栋建筑叫只在此山，你很难想象就在2年前，它还是西马各庄村的老村委会。在百千工程的推动下，这片占地1000平方米的空间经历了一场手术级的改造，如今这里既是会客厅，又是研学基地，还是一个让村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新去处。但在青年乡村 CEO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盘活，更是一次对于乡村价值的重塑。
14: 我们山家美育村呢，现在主要做的是乡村美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说的乡村美育呢，大概是有3个美。第一个我们叫非遗传承之美，第二个叫节气食养之美，第三个呢我们叫青村创想之美。那么美育馆呢，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依托于北京市的百千工程，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整体的风貌提升、产业提升的过程当中改造而完成的一个建筑。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集研学培训、展览展示等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美育空间。
7: 主理人提到的乡村美育，在王平镇的东马各庄和西马各庄变的具体而生动。这里没有高不可攀的艺术殿堂，只有融入柴米油盐的美学浸润。
14: 以前呢，我们的村民他回到村里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休闲呀，去进行一个体验。那么现在呢，村民们回来了以后，特别是带着孩子的，还有可能年轻人，他们都愿意来到美育馆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也可以在这儿去看看书籍，看看绘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美育的体验活动。
7: 以美育为核心，非遗技艺也正在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就在美育馆旁边的这条街上，仅仅1年时间，已经聚集了4家非遗体验业态，他们一起构筑成了一个密度不小的非遗体验群落。在这间多喜葫芦非遗工坊里，我们遇到了返乡青年，也是这里的非遗传承人。他正 在为一枚葫芦挂件进行最后的打磨。
15: 从他学习设计绘画，然后再到掌握这一个雕刻机，再到整个穿绳，这个过程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7: 传承人说的这套体验流程正是这条街上最核心的变化，把非遗变成可体验、可带走、可传播的文旅产品。今年五一假期，仅这一间工坊5天就接待了超过1000人次。游客来了，坐下来刻一个葫芦，短的半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做完就能带走一件自己亲手做的文创伴手礼。这种体验式文旅模式不仅留住了游客，还带动了村民增收。传承人把复杂的雕刻工艺拆解成标准化的小产品，村民学了就能上手，在家做工按件计酬。一块小小的葫芦挂件卖20-30块钱，是一位村民在家门口赚到的零花钱，也是非遗从手艺走向兴业的真实落地。
15: 他在我这儿学完了之后是可以回家做工的啊，那么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业余时间啊，去灵活的协调。那么我提供的是一个分销的平台啊，他们做完了之后可以在我这儿卖啊，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学员的手工作品。
7: 从非遗工坊出来拐个弯就进了另一间香道工作室，这里没有雕刻机的声响，只有淡淡的草木香。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艺术家入住这条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人气，还有一种新的消费形态。在这里，游客买的不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村庄独有的烟火气。
16: 咱们这个村是集合着乡土的这种烟火的气和还有艺术家这种气质的氛围，所以呢，这有我们能够生长和共生共发展的这样一片沃土。现在应该属于就是嗅觉经济的一个时代的到来，所以呢，疗愈经济现在成为了一个主流。所以我们香文化自古以来就是疗愈身心，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身心静下来，给文人提供了一个能够激发灵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呢，我们在山里能够给我们身心提供一片非常安静的宁静的一片净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安静，能够安住当下。
7: 从看见山水到闻见文化，这种多维度的感官体验，正是王平镇在百千工程中提出的文化赋能、文艺赋美的缩影。今年北京作家村正是在这片片区落地，随之而来的是一批作家、编剧、影视机构和 AI 微短剧创作者。他们不只是来采采风的过客，而是带着创业计划和项目在这里租下空间，安下工位。
14: 随着我们这个北京作家村的翻牌落地呢，那有更多的这个从事艺术创作的这样的人群也来到我们片区，让我们的这个业态更加的丰富。
7: 从老村委会改造成的美馆到作家艺术家扎堆的创作社区，从一门即将失传的老手艺到带动全村增收的新产业，在这里古道不只是石头路，而是流淌着诗意的生活场。这也许就是首都微度假目的地的真正内核。
5: 上下楼难、出门不便是不少高龄办事能老人面临的生活难题。不过近年来，随着更多智能适老设备不断走进社区，也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路径。
4: 是的，最近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引进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用科技为老人撑起稳稳的幸福。那么这双机械腿到底好不好用，老人们又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呢？来看报道。
10: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新投入使用的外骨骼助行机器人成为不少老人关注的新事物。目前中心一共引进4台，分为医用级和便携式两大类型。当记者走进中心5层的康复训练室，一场特别的助行体验正在现场展开。在康复治疗师的协助下，83岁的甄凤兰奶奶正在穿戴便携式外骨骼设备。康复师告诉我们，初次穿戴这个外骨骼助行器需要调整绑带、适配参数，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而甄凤兰老人之前已经多次试穿，参数早已固定。 我们现场即时看到，这次完整的穿戴只用了3分40秒左右。穿戴完成后，甄奶奶在现场进行了平地行走和简单的步态体验。
8: 她是身体里有点重量似的，
17: 哦，
8: 这是肯定的。
17: 哦，
8: 是肯定有点重量，后腰这有点热乎，这不有电吗？
18: 它比较适合于运用于下肢肌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然后日常比如说走路步行轻微有点困难的，不能长时间迈步的这些老年人。然后它是主要是一个护膝的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膝关节的压力之类的。
10: 为了更真实的感受设备的使用效果，记者也现场体验了这款便携式外骨骼

0: 机器人，从开机、站立到行走、上楼梯，完整感受了设备的助力模式与实际体验。
1: 其实戴上这个助行器之后呢，下楼梯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上楼梯的时候就是明显，你一抬腿就感觉好像有一双手把你这个腿给抬起来了，这种借力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0: 作为社区养老的新尝试，目前外骨骼机器人在中心采用体验、康复服务、租赁、购买相结合的方式面向老人开放，既能满足日常助行需求，也能提供专业康复训练。
2: 目前的使用呢，它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评估。那么医用级的呢，它肯定就是医疗级的，它是一个康复设备，它主要是我们来提供服务，就是由康复师利用外骨骼机器人对有下肢功能障碍的老年人进行一个康复训练。还有呢，就是如果家庭照护者要是能力稍微强一些的话，通过我们专业人员的培训，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采用租赁或者是出售的方式放到家里。那么便携式的外骨骼机器人呢，它主要是针对自理型的、活力型的老人，骨关节有退化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辅助出行的这样一个作用，让老年人呢更好的、更安全的去行走，让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更高，然后呢自理能力维持的时间更长。
1: 便携式的那个如果要租赁或者买卖，大概是什么价格？
2: 它是两款，出售的价格呢是在18000和28000左右。
0: 不过在实际体验与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设备自身重量较为明显，长时间穿戴会形成额外负担，这对于身体偏弱的老年人来说是使用中最突出的困扰。
1: 那像您要是比如说出门或者上下楼梯，您会考虑用这个设备吗？
3: 不用。用啥不用？我身体本来我才100多斤，100零点，轻巧走道、上外走圈啥，你带上个东西，它时间长了可能借力，时间走长了，
1: 或者说对腿实在是不好，
3: 或者腿有毛病，我这腿还可以吧？
4: 它有点往前助推，但是开始估计适应一下。我就是正常人带着反而可能有点别扭，我觉得
1: 是，
4: 对吧？
1: 是，
4: 反而有点。
1: 现在有什么感受？
4: 就是它控制我。就是我反而走路不那么自然了。
2: 他刚开始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异物感，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带了一个这个身体以外的这个机器，本身他自己也有一定的重量。但是当你进行一定的运动的时候，因为老年人的膝关节磨损是比较严重的，他跟年轻人是明显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有负重的这种运动，上下楼啊，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上坡的这种徒步，或者是小一点强度的这种爬山，当他下山或者是当他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设备对他的这个辅助是非常显著的。
0: 目前这4台外骨骼机器人已应用1个多月，在养老中心及周边社区开展了老年人免费体验活动，从辅助抬腿发力到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区。外骨骼机器人的落地为科技助老提供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方案，也为破解老旧小区养老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作为起步阶段的试新尝试，它在带来切实便利的同时，也因自重、助力范围等问题留有优化空间。而这恰恰说明科技助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贴近需求、不断迭代完善中慢慢成熟。
5: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正值春季，金达莱民俗村村边的山坡上开满了金达莱花，石锅里散发着诱人的酱汤味儿。金松月往酱汤里撒上一些葱花后，让母亲尝一尝味道。她觉得自己做的饭菜总不如母亲做的好吃，也许是因为她的厨艺还需要一段岁月的打磨。一代又一代，朝鲜族妇女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围着锅台忙碌一生，执着地延续着朝鲜族饮食的独特味道。各种菜肴琳琅满目，大自然馈赠的食材经过朝鲜族妇女的手，变成了富有朝鲜族文化和情调的艺术品。而这些艺术品的点睛之笔是晶莹剔透的米饭。自古以来，朝鲜族的祖先把米饭作为主食，尤其熟知五谷之首的精米对人体的作用，善于耕种水稻，喜欢食用大米，不论老少，一日三餐几乎少不了大米饭。大米含碳水化合物最多，同时饱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因此是理想的营养。

0: 供给源。自从高铁开通后，一到节假日，很多外地游客乘坐高铁纷纷来到延边品尝延边味道，使得延边的大小饭店几乎都呈现出了门庭若市的景象。
1: 在我们那边没有这种类似的拌饭的这种石锅饭的吃法，然后并且相比于来说，这边的东北大米也挺有特色的，就它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啊，你进口了之后都不用嚼，直接就可以吃了吞下去了。
2: 这个石锅饭它的用的饭特别香甜软糯，家里的饭就比较硬，然后没有那么香甜，吃起来口感完全不是一个味道，这里的口感比较好吃。
0: 用延边大米做出的饭如此香浓，是因为除了米本身的质量好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做饭的方法独特。朝鲜族米饭根据米质和做饭的方法不同，其味道也会有差别，所以朝鲜族的石锅饭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营养石锅饭，这一过去曾在宫廷中招待贵宾的膳食，现如今已成为延边朝鲜族美食中的主角。随着交通便捷畅达，近几年有很多游客从外地慕名赶来品尝石锅饭等延边美食。也许有人认为米饭就是米饭，再用石锅做也是普通的米饭而已，但是要知道根据做饭的方法和材料的不同，其味道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面瓜饭的做法。首先调好米和水的比例，然后上面放几片面瓜，中间再放几片地瓜、大枣、豆子和枸杞，这样煮熟的石锅饭肯定是营养丰富的。烤肉火锅、辣拌桔梗葱、干白菜炖排骨，一桌可口的饭菜绝对不亚于宫廷御膳。吃石锅饭还有讲究，那就是喝锅巴汤。石锅饭上桌后，先揭开盖儿，把饭盛到碗里，然后往石锅里倒进水，盖上盖儿焖一会儿就成。锅巴汤喝起来香香的、暖暖的，有的人专门为吃锅巴汤而来这里。锅巴不仅香味浓郁，而且具有开胃、助消化、舒胃肠的功效，因此很多食客都特别喜欢它。每当朝鲜族传统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到来，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打糕，家里有出远门的也一定要吃上打糕。这是因为打糕有很强的韧性，所以人们要以吃打糕的方式来祈愿祝福。做打糕的程序并不复杂，首先将刚蒸出的糯米趁热碾碎，以免在捶打时米粒崩出。第二个程序是将碾碎的米糕搬到外面，由两个男人用木锤交叉捶打，他们边喊着口令边用力捶打，两位老人站在一旁为他们加油助威。随着现代工业的发达，如今打糕也可以用机器来制作，但是人们觉得用机器做出的打糕不如手工制作的筋道，所以有的家庭还是坚持用木锤锤打的传统方法来制作打糕。 今天北京语言大学朝鲜语专业的五名学生为了感受延边朝鲜族的春节节日习俗，搭上了去延吉的火车。此时的延吉已是傍晚，灯光灿灿的街景足以让学生们兴奋雀跃。他们在金达莱村的朝鲜族民宅里借宿，他们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明明是同样的食材，然而根据调料和做法的不同，其味道有很大的差异。这家女主人为学生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一大早，外面传来非常有意思的声音，学生们很快起身出去，他们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他们争相接过木锤，亲身体验朝鲜族的生活。双肩上悄然飘落的白雪为节日增添了祥瑞的氛围。苹果梨是延边特产，寒冷的冬天在暖融融的房间里品尝酸甜可口的冻苹果梨，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看着一颗颗黝黑锃亮的冻苹果梨，学生们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天刚亮，学生们依依不舍地跟主人道别，热情的主人赠送辣白菜做礼物，他们怀着感激之情又踏上了新的旅程。皑皑白雪覆盖着老李克湖，游客们骑着雪地摩托车狂奔，感觉豁然开朗。从每年的十月份起，大雪如盖，湖上积雪厚达一米以上，最厚的地方达到3-5米，而且这里一年有7个月积雪期。他们是延边登山协会山岳救助队队员，这个雪洞是他们用5个多小时的辛勤汗水挖出来的一个庇护所。与雪洞探险家们的偶然相遇，使他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世界。洞里的温度是-10摄氏度，与-35摄氏度的外面温度相比，这里好比是温暖的春天。游客们对雪洞探险家们的热情款待感激不尽。米糕在朝鲜族糕类中可以算是一个佼佼者。曾几何时，朝鲜族的米糕悄然变成寿糕，登上了花甲宴、生日宴、周岁宴等宴会席上。为了庆祝教授过花甲，弟子们精心准备了锦绣般华美的米寿糕。采用大米面制作的米寿糕，由于造型好看，味道香甜，很快被消费者所接受和喜爱。延边的米糕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延边独有的人文景观。李慧晶正在制作一个孩子周岁宴摆放的寿糕。做寿糕程序较为复杂，先往米粉上均匀地撒上水后，用手捏一捏面疙瘩，再用筛子筛下米粉，然后放一些白糖均匀地搅拌，待水开后往笼屉里均匀地撒上米粉，盖上盖儿蒸25分钟。等面熟后，在寿糕上装点上各种花。当今时代，米糕已经不知不觉中深入到朝鲜族生活的各个角落。李香丹是步入中年后才与米糕结缘的，最近他因制作精美的花式寿糕人气大增。他一开始是出于爱好琢磨制作花式寿糕的，后来就是这个不凡的创意改变了他平凡的家庭主妇生活。 姐姐李玉丹主动要求做妹妹的帮手，虽然分工不一样，但她对制作

做花糕的热情不比妹妹差。李香丹在用白扁豆制作淀粉。当今时代，白扁豆作为超级食品受到人们的青睐。由于白扁豆饱含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矿物质及纤维，不仅能够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并且具有减肥瘦身、缓解疲劳、恢复元气等功效，因此被称为美人豆。自从制作花式瘦糕后，李香丹哪怕对路边的一株一草都很留心。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的自然色彩，都会为他提供创作灵感。李香丹手中徐徐绽放出一朵美丽的牡丹花。李香丹常常回忆小时候妈妈为他们几个女儿做糕片的情景。妈妈总是变着花样做糕片，那个带尾巴的糕片是妈妈发明的专利。李香丹给豆包穿上美丽的衣裳，包成半月形，最后用花瓣装点。朝鲜族把红小豆粥称作冬至粥，朝鲜族把冬至叫做亚岁，也叫做小年儿，因此冬至那一天以吃红小豆粥来辟邪祈福，为越冬增强体质。做红小豆粥需要红小豆、精米、糯米粉、盐、松子等食材。做红小豆粥时，首先把红小豆煮五六分钟后捞出来，再用文火慢炖，等红小豆煮烂后捞出来，再过筛沉淀出淀粉。金英兰带女儿亲手制作小豆粥，小小的面团意味着年岁的增长。延边朝鲜族特色饮食里有许多季节饮食，比如端午吃艾蒿糕，三伏吃参鸡汤，冬至吃红豆粥，正月十五吃五谷饭。这些都是先辈们利用药膳同源的原理开发出来的膳食。如今先辈的智慧产物作为传统文化被后代传承下来。红小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等营养成分，尤其红小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B1， 能增进食欲，促进胃肠消化吸收，润肠通便，降血脂、降血压，调节血糖，健美减肥和解酒解毒等，对疲劳、睡眠不足、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等症状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米肠也是朝鲜族饮食中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米肠含有大量的铁和蛋白质成分，是很好的营养食品。李春子打小就看着父母做米肠，现在他也偶尔做米肠吃。做米肠第一道工序是收拾猪肠，按照婆婆教给的秘方，李春子用大酱和面粉反复搓洗猪肠，直至彻底干净无味儿。做米肠关键在于馅儿，米肠馅儿的主料是大米，做米肠必须提前一天把米泡好，第二天在泡好的米里放一些猪血、毛葱和葱花、蒜末、香菜、梭子叶、干白菜等食材之后搅拌。李春子做米肠的秘诀是

按一定比例，先掺和糯米和精米后，放适量的大酱、五花肉、豆油、猪血等食材。搅拌好馅料了，灌肠就可以开始了。他先把肠子的一端用线牢牢地扎好后，一只手撑开肠子口，另一只手抓起馅儿往里灌，还时不时地用手指按一按已灌好的肠子，使之更匀称一些。灌完馅儿后，把肠口一端扎紧，然后放入开水煮，也可以放在笼屉里蒸。为了防止爆破，还要时不时地拿尖尖的木签扎一扎，放放空气。李英爱夫妇专门经营米肠馆，他们在用传统方法制作米肠的基础上，结合各种现代厨艺推出各种口味的米肠。为了让顾客放心地吃，李英爱亲自负责洗猪肠。做米肠的时候，夫妻俩配合得很默契，夫唱妇随，不用多说话，看眼神就知道要干什么了。铁锅米肠，顾名思义，就是用大铁锅煮米肠。即使当今便捷时代，他家仍坚持用铁锅慢炖。煮的时候，用竹签扎一扎，冒出气泡，看看是不是熟了。

汤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传统美食。李英爱夫妇把传统米肠跟现代饮食结合起来，做出米肠火锅、炒米肠等各种米肠菜点。米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尤其冷天吃味道似乎更佳，特别是在感冒的时候，喝一碗热乎乎的米肠汤，驱除寒气并恢复元气。从米饭到打糕，再到各种米糕、米肠，大米在延边味道里衍生出一个个精彩的味觉体验，叙述着一个个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砥砺奋进的美丽民族传说。

0: 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来。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这是延吉冷面的出生地，延吉。如果说30年前冷面的消费群体主要是朝鲜族的话，到了现在，冷面不仅是朝鲜族，而且是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共同喜爱的健康食品。2007年，冷面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冷面到底有何魅力，如此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舌尖呢？冷面的主要原料是荞麦，一碗500克的冷面所提供的热量为545卡路里，而一顿普通饭菜提供的热量为750卡路里。对于渴望瘦身的现代人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很好的减肥食品。毫不夸张地说，汤汁的鲜凉爽口是冷面可口与否的关键，也是各冷面馆区别的主要因素。所以素有三分面料七分汤之说。当冷面端上桌后，人们首先品尝的是冷面汤够不够味儿。喝一口有冰冷的冷面汤，顿时会神清气爽。朝鲜族冷面虽然在神州大地上延续了150年的命脉，但冷面汤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不同民族口味的变化，不断地推陈出新。看似简单的冷面汤，制作它却需要整整2天的功夫。首先要将优质的牛肉浸泡在流水中一整天，去除内部的血水。之后将排净血水的牛肉放在滚烫的开水中焯一下，使牛肉瞬间收缩，从而去除肉中的血腥味儿。再放入锅里和牛骨一起大火炖1个小时，之后将牛肉捞出来，时间不能多也不能少。还把蔬菜和秘制的调料放入牛肉汤中，熬至5-6个小时后冷却。这样一个既清凉爽口又酸甜宜人的冷面汤就算完成了。整整2天的倾情劳作，换来了余味悠长的冷面汤。这种冷面汤不仅有着牛肉和牛骨的特殊肉香，散发出清爽鲜美的滋味，让人忍不住吞下口水。刘明月虽然退休多年，还经常到现场向年轻人传授自己做冷面的经验。传统的冷面技术就在这口手相传的过程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延边有为数众多的冷面馆，几乎每家冷面馆都有自己从不外传的秘方，所以每家冷面馆的面条和汤汁都不尽完全相同。然而冷面的那种爽到鼻尖的酸畅感，沁人心肺的通透感，直达胃肠的舒服感，则是大致相仿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口味的变化，延边冷面里也不断在面料

汤汁和辅料佐料上调整着。冰碗正是为驱散剩下的酷热而发明的冷面餐具。泛着瑟瑟寒气的冰碗，飘着丝丝冰茶的冷面，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浑身打一个激灵呢？冰碗是把矿泉水在零下18度的低温下冷冻20个小时做成的。冰碗的原料是矿泉水，所以可以像冰淇淋一样直接食用，怪不得如此炎炎盛夏，人气这么火爆。这位湿热体质的消费者，即使是在晚秋时节，也仍然喜欢用冰碗盛冷面。冷面辅料里一般都配加牛肉，不过有的店为了吸引顾客，将牛肉换成了大虾，还有的店甚至用鲜人参来替代，给食客们补补元气，增增体力。这里是中国沿海的经济中心上海市，朝鲜族的冷面也在这十里洋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冷面以其独特的口味征服着上海当地人的味蕾，他们都竖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饮食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正在无声无息地打破着地域的界限。朝鲜族优秀的饮食文化就像冷面那鲜鲜面条一样，丝丝入口，绵绵入心，更是涓涓入住于四面八方。目前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几乎都有朝鲜族冷面店。冷面因代表延边朝鲜族的传统饮食而驰名海内外，温面的名声也不逊于冷面。正如其名，温面就是指温热的让人舌尖发烫的面条。其实温面与冷面一样，早就存在并记载于朝鲜族民俗的历史当中。延边的温面走到大众面前，让广大延边人熟悉和喜爱，则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合隆市头道镇的温面从一个小镇逐步涉及到整个合隆市乃至州府延吉市。现在一提到温面，延边人自然联想到头道，头道温面似乎成了温面的代名词。其实头道温面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秘诀，为了凸显食材本身的味道，温面中不添加过多的调料，只是放上由萝卜丝儿、辣椒面、大蒜和食盐等混合搅拌出的温面帽即可。煮面是判断温面好坏的关键，温面中的面条烫一次的时间只有短短4秒钟，把烫好的面条用冷水冷却，这样做出的面条才会筋道。温面师傅李光书不需要看表，凭着多年的经验就能熟练地烫出一碗碗温面来。步入21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喜欢离开城市的喧嚣，回归到清静的大自然之中，一种新的帐篷文化随之兴起。帐篷文化能够缓解快速生活节奏所带来的焦虑感，野外烧烤还能给人以愉悦的心情，因此受到了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这种烤肉方法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得到了发展。到了李朝朝鲜时代早期，烤肉的种类已经十分丰富，烹饪方法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雪夜制就是典型的烤肉之一。
历朝朝鲜时代的汉阳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地区的书生们，经常用火炉来烤肉，或是在火炉上放火锅。他们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吟咏诗词，悠哉悠哉，十分惬意。这种风俗流行起来后，民间甚至有了火炉会这一新名称了。今天与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一边烤肉，一边天南海北的侃大山的人，是否与历朝朝鲜时代的读书人有几分相似呢？为解除一周的疲劳，人们纷纷携家带口来到烧烤店，烤着牛肉或五花肉，度过愉快而轻松的周末。炙热的炭火炙烤着肉片，烤肉特有的芳香袅袅升腾，刺激着人们的嗅觉。焦黄的烤肉入口即化，快乐至此，夫妇何求。延边黄牛肉以软嫩的口感闻名州内外。烧烤特别讲究食材的选择和储藏，保证食材的安全性。烧烤所使用的都是排酸肉，经过排酸后的肉不仅口感好，而且肉的酸碱度被改变，从而达到无害化，同时改变了肉质的分子结构，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和消化。在保证食材新鲜度的基础上，延边烧烤还在烧烤手段上也有所创新，与使用简易的煤气灶不同，采用了木炭烧烤的方法。实验表明，与铁锅或石板相比，木炭烧烤能够减少肉汁流失，使肉质更加松软，所以人们将烤肉的味道说成是火候的味道。那么为什么用木炭烤肉就会减少肉汁流失，使肉质松软呢？奥秘就在于木炭燃烧过程中释放的热辐射，这种热辐射能够使肉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膜，减少了肉内水分的蒸发，而且辐射热就像太阳光一样，不需要进行热传导，可直接将热量送入物体的内部。木炭在燃烧过程中所释放的红外线比煤气高4倍。近年来，延边地区烤肉用的蛏子不是铁丝或铜丝，而是用不锈钢丝来做成的。采用不锈钢丝也有着它科学的道理。不锈钢丝的蛏子不易变形，不易粘连肉汁，不易焦肉片，导热性能好。用铁夹弹一下蛏子，肉片上的油脂纷纷弹落在烧红的木炭上，发出悦耳的声音。油脂去掉后，口感更好。肉的芳香还与大厨的刀工紧密相关。过去，人们习惯于将饭店经营的好坏与大厨的刀工联系在一起，刀工的好孬似乎在烤肉行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肉片的厚薄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口感，太薄的肉片烤起来容易发干发梗，而太厚的肉片则不易烤熟。所以如何在容易烤熟的基础上又要保证内部的肉汁，这的确给刀工提出了近似苛刻的要求。这样的刀工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成的。武汉被称作九省通衢之地，
延边朝鲜族的烧烤就在这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出了娇艳的花朵。

0: 用生菜包裹躺着肉汁的肉片儿，这种生熟混搭的方式对武汉当地人来说确实是少见的。
1: 它这个是那个炭烤的，而且是用这个网格，这个网格烤的跟肉啊就是香一点，比一般的那个铁板要香很多，口感很好。
0: 闻着肉香，彼此互诉衷肠，用传统饮食弘扬民族文化。居住在华南地区的人们也在用烤肉品味着朝鲜族传统美食的真谛。烤串是一种原始的食肉方式，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烹饪方法。随着烹饪工具的改进和各种调料的发明，现代人对食物的要求越来越精细，那些原始的烹饪方法也日渐式微起来。不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采用最原始烹饪方法的新疆羊肉串却传遍了全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羊肉串继传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也来到了延边。延边人第一次接触到孜然这种调料，并很快适应了它的味道。羊肉串也逐渐从路边摊登堂入室，拥有了自己的门店。朝鲜族向来喜欢吃烤肉，因此毫无违和感地嫁接了新疆的串文化。如今在延边，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要原料的串店分布在大街小巷。烤肉串其实是一种用料味好的牛肉串。烤肉串虽然采用串这种外在表现形式，但究其实质是一种略带辣味的朝鲜族的烤肉。可以说与冷面和石锅饭一样，烤肉也是朝鲜族代表性的传统饮食，因此烧烤串一经推出就受到延边人的欢迎。将喂好料的上等延边黄牛肉放在炭火上烧烤，嚼起来外焦里嫩，味道可谓一级棒。烤肉时冒出的油脂淋到炭火上，迸发出吃吃的响声，似乎进一步勾起了人们的食欲。入口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保证卫生，为此应选用质地良好的食材。在此基础上，延边的烤串文化在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力求凸显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提起珲春，延边人首先想到的除了中朝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之外，也许就是珲春串了。珲春串似乎是一幅强心剂，它给那些劳累一天的人们提供所需的能量和活力。全家人一起吃珲春串，家庭的幸福感升腾在一家老小的心窝里。那么这种诱人味道的秘诀是什么呢？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泉水，碧绿的草场，延边黄牛生长的环境，正是延边牛肉品质超凡的秘诀。冷面、烤肉、烤串，既拥有形美、色美、味美的特色，又体现着中国朝鲜族的传统饮食之美。 味与美如此完美结合的延边味道，是中国朝鲜族饮食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和幸福。好一口延边味道，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餐桌和都市饭店，走进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味觉。

0: 门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你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是一个全线的反弹，同时呢沪指也是险收了4000点，有超白股涨停，但是我们看到量能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有超3000只个股上涨，赚钱效应呢我们看到还是集中在像 PCB 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股。那经过了昨天的大跌，今天我们的看到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抽，还是一个新行情的起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像 PCB 领涨啊，到底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速览。上证指数最新报4010点，上涨了50个点，成交量11731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268点，上涨了447个点，成交量14672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3961点，上涨了149个点，成交量7242亿元。北证50最新报1337点，上涨了21个点，成交量266亿元。我们再看一下恒生指数，24565点，

0: 下跌了0.37%。日经指数最新报65416点，上涨了2.17%。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8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10373点，上涨了0.05%。德国 DAX 24616点，下跌了0.58%。法国 CAC 8199点，下跌了0.23%。再来关注一下美股6月8日收盘情况，道琼斯50786点，下跌了0.16%。标普5007405点，上涨了0.3%。纳斯达克25929点，上涨了0.86%。
1: 4000点失而复得，急跌后的反弹能否确认反转？大跌时没有减仓，反弹来了要不要去弱留强？PCB 板块批量涨停，现在追强势风险大不大？一直等待高切低，六月主力资金大概率会瞄准谁？
0: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余姚，另外一位是康朝，欢迎两位老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虽然所有的指数都是一个全线的反弹，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呢，内心没有那么踏实哈。你看这位网友啊，叫做亮晶晶，他说4000点失而复得，但是量能萎缩，总感觉不踏实。网友穿透迷雾说今天的反弹还是集中在少数科技股，感觉还没有跌透，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啊，怎么看我们今天市场的这种缩量反弹？
2: 我觉得当前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本身4000点一线啊，之前的这个跌穿呢其实是受到了一些外盘的一个影响啊。那现在呢失而复得，其实本身是支撑位。另外一方面呢，下方的年线支撑也比较近啊，所以这个位置出反弹本身呢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反弹初期往往大家都比较纠结，是吧？场外资金又一想，现在还有很多宏观的数据啊，还有一些事件啊要去落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博反弹的这个过程呢也会相对的紧。所以这个时候呢，缩量反弹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目前的市场其实从今年前几个月开始就比较明显的分化特征，现在这个特征仍然在延续。所以如果你说哎呀，这反弹好像只是前期的这些主线在反弹，别人没反弹，那其实这可能是目前的一个常态。
0: 常态哈。那您觉得呢，康老师？您觉得我们现在网友对于这个缩量反弹有这种担心的状态，是不是多余的？
3: 我觉得一点都不多余啊。我觉得各位网友的担心是有它的正确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周一由于一些这个突发的利空啊，导致的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落啊。但为什么说咱们我也说今天的这个普反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普反呢？这个行情，因为主要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昨天周一的实际上市场的中位数涨跌幅大概是-3%，也就是跌了3%，而今天的这个普反的行情的中位数涨幅是0.5%左右。所以如果说咱们说在强势的行情当中，那往往会出现反包的行情啊，甚至说是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反包行情。那这种大家都可以确认到这种强势的这种趋势的这种普涨行情。但是目前看这种行情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这种担心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个位置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说过啊，其实建议大家是在6月初逢反弹或者说逢上涨的时候要压低一下仓位的。因为整个6月份像刚才余老师也说到了啊，有些各种宏观的一些事件啊，这个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逐一的给大家去这个分析。那其实我觉得在这种行情和背景之下，大家其实逢反弹去降一降仓位，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沪指是从5月14号我们看到4258点调整以来呢，到昨天最低点3927点，最多跌了331个点，时间呢也是达到了20个交易日。同时我们看到科创50从1901点跌到了1578点，9个交易日跌幅超过了15%。同时创业板指也是4个交易日跌幅达到了10%。那么我们看从时间和空间来看，三大指数到底有没有调整到位？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来看看孔林峰老师他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说的。
4: 我认为市场的短期调整还没有结束，加速下跌过后50均线下的缩量上涨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性超跌反弹的特征。目前从消息层面看，本月几个重要经济体的议息会议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窗口，全球性货币政策的走向将对 AI 全球性行情产生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不过从上证指数而言，我认为

0: 向下的空间其实并不大，指数目前已经进入到二次探底的过程了。四月八日放量的阳线下方，也就是前期的底部结构，正常指数会有一定的技术支撑，这个技术支撑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大概在3902到3926附近，一旦止跌企稳，基本上验证了上证指数在3800点到3900点之间的底部结构的有效性。
1: 好，谢谢孔林峰老师啊。那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场上的两位嘉宾了哈。到底从5月14号以来这波调整时间和空间到底够不够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百秒？把时间先交给余姚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这个位置如果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来讲哈，空间呢其实比我们原本预期的要更深了一些。那但是正因为它跌得更深了一些，那就导致它的调整时间就变得不够了。因为呢，如果你调整的幅度更深，那后边需要修复和重新整固的时间就要增长，所以呢，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讲，目前其实是不够的。那今天呢，虽然出现了相应的反弹，其实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首先五日均线今天还没有有效突破，整个的日线结构从4258点以来，现在是一个日线结构的标准的下跌趋势的一个过程，目前的这个下跌趋势线没有被突破，所以呢，从小级别的这个走势来看，现在只能算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下跌是否已经结束，根本都没有得到一个确认啊，所以呢，从日线结构来看，调整还不能说已经结束了。另外呢，从周线的角度来讲啊，大家打开无论是上证指数啊，还是科创50等等啊，这些指数你去看，基本上呢，在周线上都是双中枢结构之后出现了背离的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一般的周线出现了背离，往往意味着都是要在高位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区间。而且整理的时间往往不会短，所以呢，从技术上啊，两者来看，目前的调整都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呢，这个调整不再是下跌了，而是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预计是围绕4000点一线。那么在六月整体上还有很多的宏观数据，刚才说啊，令鹏老师也谈到了很多的议息会议，包括我们的中报预期啊，到包括六月底的这个流动性是否紧张等等，所以在这种压力下，机构也很难发动新一轮行情。
1: 接下来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康昌老师了，对于从5月14号啊这个开始的这波调整以来，现在我们从空间时间到底够不够，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好的，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我先说结论啊，就是我认为这次调整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能够结束的这种趋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啊，第一条就是咱们说从自2025年以来，其实每一轮上涨见顶回落的这个行情，其实它都存在了一个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说，每轮的上涨基本都在46到48个交易日。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复盘一下啊。那也就是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上次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建议大家六月初要逢反弹就降低一下仓位的原因，就是因为从这一轮的咱们说3月23号的3793点的这种上涨，其实到六月初基本就是咱们说的46到48个交易日了。同时咱们也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说到了，比如说一些重磅的一些宏观事件，比如这里我补充一下，就像欧洲的这个经济体可能这次本次的加息25的这个 BP 的这个概率，从主流分析机构来讲概率是比较高的，那这个会不会如期的落地，我们要持续的关注，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也就是说，咱们说外围的一些重磅的 IPO， 比如像 SpaceX 在6月12号它要进行 IPO， 那它对资金会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同时在更重要的是关注咱们自己，也就是说六月中下旬开始公募基金的考核，半年度考核，以及咱们国内的主要的银行机构它的蓝储的相关的考核也要进行落地，那这个里面对资金的也会产生一定的这种扰动和影响，那所以这也是我建议大家说在六月底之前大家为什么要逢高就要进行一个降低仓位的操作，那其实原因正在于此。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操作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近期有两件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事件，一就是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2日凌晨在墨西哥举行，世界杯魔咒啊要落地了。第二呢，就是看到北京时间的6月18日凌晨2点左右，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我们看到实际上对于这个月啊，6月18号以后，我们可以说这些魔咒将尘埃落地。 定。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大家的操作策略，您觉得可以做哪些提前的调整？
2: 我觉得肯定大家会谨慎一点，因为对于机构资金来讲也是。刚才我们说了，现在整个六月份，它从中旬开始一直到下旬啊，甚至到月度尾声这一段时间，宏观扰动因素非常多。那对于机构来讲，如果宏观扰动因素很多，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多看看，而不是说这个时候贸然去出击，因为毕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机构资金往往也是要适当的回笼一些资金，然后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所以呢，如果他们都回收了资金了，开始观望了，那整个的市场要想大幅的往上去攻击，这个难度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呢，刚才我们说了，现在呢，你说往下看，其实我倒觉得空间不一定很深了，因为年线这一带毕竟很近，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会形成有效的支撑。但是呢，你想让这个位置马上快速启动一波新行情，这个概率相对要低得多。
1: 那能加问您一句，您觉得现在普通投资者仓位可以放在几成？
2: 我觉得分品种，如果你还是一个偏中短线的投资者，还在科技主线里边以及一些新起来的科技的一些催化里边的话，我觉得你仓位重一点也无妨。但是如果没在这些方向里边，其实短期如果我个人认为很难看到所谓的风格切换。那如果你没在这些方向里边，其实仓位应该适当的降一点，因为很多的品种还是在震荡下行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无法判定底部在什么地方。
1: 好，我们再来落实到今天的操作当中。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比如说像半导体芯片，包括算力硬件，又是一个再度的爆发。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在操作当中心态也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这位叫做记忆回收，他说我的汇成股份创新高了哈，但是担心他做双头想卖了。现在呢，在市场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在在科技股里面抱团的资金开始出现瓦解了哈，只是资金在等待出货需要的时间，所以呢，可能现在是在做头，主力在出货，而散户，对，是不是现在该怎么办哈？所以接下来我想问问我们的康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科技股现在最近期的走势哈，我们怎么判断这科技股到底是不是一个这种拉高然后出货的这种信号？怎么判断？
3: 现在目前来看啊，科技股的趋势并没有走完，然后也可以看到，其实你可以看到昨天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落。以后其实今天依然资金在围绕着科技的主线在做这种内部的一些轮动，所以就是说咱们其实可以肯定的就是目前来看科技的主线地位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在这个位置我的观点就是，大家即便是科技股逢涨也可以逐步的落袋一部分。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其实科技大家最近就能发现波动率是不断的在加大的，尤其在六月份，其实刚才于老师还有包括之前的孔老师也都说到了，六月份的其实重磅的一些事件还是比较多的，大家把这个逢高落袋的资金不妨走一步看一步，看看这个市场到底会怎么去选择。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赚钱不再急于一时，而更多的是要看清楚形势，那所以可能再去做这种自己的布局和选择可能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1: 我看于妖老师在频频点头啊，您觉得这种操作还是比较适合普通投资者的？
2: 对，因为毕竟当下呢，你说科技股毕竟已经涨了很多了，是吧？很多的龙头股现在都已经是出现了数倍的一个涨幅了，现在的股价是在高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宏观扰动的因素比较多，那么它的波动幅度一定会加大。那波动幅度一旦加大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他心慌，是吧？
4: 对。
2: 所以呢，他就是真跌下去的时候，一开始他可能不舍得卖，到后来呢忍不住卖的时候，可是当你卖的时候，跌了20%-30%，机构一看估值合理了，我该抄底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旦涨得多了，尤其是有一些品种，它过了前期顶部之后，一旦出现了上涨的力度的这个减弱，然后一跌破五日线，那你就可以考虑一部分的仓位去落袋为安。
1: 但实际上呢，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哈，在买科技股的时候，也有遇到比如说跟跌不跟涨的科技股哈。你像这位网友叫做嘻哈，他就说我的紫光股份跟跌不跟涨，今天都不反弹，要不要坚决割肉？如果说想减仓或者说调仓的这些投资者哈，这种反弹弱的科技股，两位老师觉得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我们就不要犹豫，就要把它给抛弃了？
2: 其实我倒觉得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现在即便是科技股也是有明显的所谓的龙头特征的。
1: 嗯，
2: 这个呢就跟当年我们去看新能源方向和消费里边的这些方向去大家机构啊这个轮番炒作的那个阶段是一样的。那个阶段是什么？就是哪怕最后这波抱团的资金开始撤退了，龙头股它都是高位震荡了好长时间，最后才选择了向下走。也就是说，对于龙头股来讲，机构资金更愿意给它相应的溢价。所以呢，即便是在现在科技轮动的这个行情之下，那你要想追求相对稳健一点的，那你仍然要去看龙头。而次龙头们，说实在的，现在股票太多了，机构资金它也是很多拿人眼来去看的，它看不了那么多。那这个时候它的关注度就会越发集中。
1: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热点哈。实际上今天盘面当中的热点还是 PCB 概念是一个反复走强。我们看到其中的像金安国际啊、两连板，包括盛亿科技、山东玻纤、宏昌电子等多股也是涨停。那么在消息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70%的 PPE 树脂断供，导致高端 PCB 四月份的一个月的上涨达到了40%。像 PPE 是高端 PCB 的核心材料，也就是聚苯醚树脂。我们的小编也是特别的用心给大家来梳理了一下整个从高端 PPE 到高端 PCB 的产业链的包括龙头企业的代表。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里很多个股已经是高高在上了哈。所以想问两位老师，还能不能追？是选这种卖铲子的，还是说这种核心材料标的的？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意见？
3: 嗯，我的意见就是，如果说大家持有的可以继续持有，那什么时候卖出，其实可以采用一些趋势卖出法，比如说连续三个交易日不再创新高，哎，我就可以选择获利了结。同时，比如说或者说，哎，我跌破了这种20日均线，我卖出；或者说有些涨停的，那比如第二个交易日2:50没有再继续涨停的，我也进行一个卖出。这些其实这三个条件只要满足一个，我就进行一个获利了结。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说中低位我买到了一些这种大涨的一些板块或者个股，那我采用那些趋势卖出，我觉得可以采用这个方式。但是如果说大家没有在这种科技的主线啊，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 PCB 或者 CCL 这些板块和个股里面，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再去追，反倒是就一些中低位的啊，因为我现在其实本身建议大家是保持一个30%以下的仓位，但是如果说这30%仓位大家集中在什么，是低位加催化。我其实一直都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你低位的个股不意味着它能上涨，但意味着它下跌的空间有限。但是如果说你低位同时在未来一段时间有这种比较强的一些催化，无论是业绩催化还是事件催化，那可能它上涨的概率就会加大。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去集中这个低位加催化的一些板块，具体的咱们后面节目中会给大家再逐一的这种进行分析。
1: 好，那康昌老师也说到了低位哈，那么对于低位的，我们看到 PCB 板块当中也有走的比较弱的哈，比如说这位网友所拿的叫美丽人生的朋友说，叫做明阳电路，说太弱了哈 ，PCB 板块整体大涨，它没怎么动，我都赔钱了，还要拿着吗？
2: 我觉得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那个问题啊，当现在的股票数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于机构资金来讲，它可能就会聚焦到行业龙头以及各个细分领域的一些龙头。其实呢，明阳在前一段时间走的也非常强啊，但是呢，在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振幅加大，然后整个的资金在高位品种中有一些退潮迹象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是聚焦在了行业至少前三的那些品种中，更多的品种可能就没有资金去能够关注到了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选择现在的科技股，要么你就找新题材催化的，刚才康老师说的低位的新事件催化的你去跟，要么你就在老龙头里边去找那种真正的龙头回调后去做低吸。
1: 嗯，那实际上今天盘面当中还有一个板块波动比较大哈，就是机器人概念。我们看到像昨天的风光精密是30厘米的涨停，带动了像奥比、中光一批概念也是有涨停，但是今天又整体的陷入了调整。那么在消息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正与韩国的 LG 集团合作开发人形机器人和下一代数据中心，凸显了英伟达向传统人工智能 AI 芯片以外的物理 AI 应用领域迈进步伐。同时我们的小编也是特别认真的给大家梳理了关于机器人产业链的情况。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哈，机器人概念这两天也是涨一天跌一天，所以操作节奏怎么把握，包括我们看到机器人产业链当中可能有一些细节也 比较多哈，所以康超老师，您要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哪个环节可能含金量是最高的？
3: 好的，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催化。咱们首先知道啊，就是首先要明白具身智能，也就咱们说人形机器人那块，第一它是有业绩催化的，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实打实的很多的核心的全球的具身智能的核心的供应链，其实都在咱们国家，那它的都有实打实的拿到订单，而马上要面临进入到七八月份的业绩半年业绩的公披露期，

0: 那这个阶段他们能实打实的拿到上涨业绩的这些核心供应商，我认为是大家值得重点去关注的。比如像咱们说的斜波器啊，还有说像咱们说的一些丝杠啊，还有说菱角手，其实这个里面不光我说的有业绩的催化，同时它也有事件的一个催化。比如说像全球比较知名的这种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量产和送样的关键环节在今年的6到7月份啊，就会有一个进展情况的一个说明。那这个时候，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核心供应商其实都会陆续的给他进行送样，以及说能不能拿到他的核心的大单。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潜在的催化。所以说，跟踪这些资讯，我觉得反倒是咱们投资者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好，谢谢康龙老师哈。刚才啊，老师也提到了低位的问题，我们实际上也发现哈，很多我们的投资者确实拿了一些低位股票，但是这个等催化就没等来。比如说这位网友哈，一路畅通，他说我的科兴制药一路下跌，本来一直期盼能够高切低，但是一直没等来，现在是割肉，有点觉得特别疼啊，还有反弹的希望吗？那么两位老师啊，对于六月份，大家觉得这今年的六月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六月啊，两位老师觉得六月份的资金流向会是一个高切低吗？同时啊，会不会就是说真的等待那些已经在很低位的这种医药板块，还是说继续抱团高位股站在光里？
2: 我觉得可能继续在科技股里轮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目前呢，其实资金还没有看到完完全全从科技股撤离的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存量资金，大家看成交量就知道了，是吧？这前10%的股票已经几乎把一半的市场成交量都占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些资金没有从科技出来，其他的地方是很难有充足的资金去流入的。如果没有资金的推动，这些板块其实很难走持续性行情。所以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些消费股零星的有所表现，但也就是零星表现，表现几天之后再回头一看，过几天又回原点了。所以呢，就是目前来看，可能还是在科技线里继续轮动的概率更高。
0: 如果说这三成仓位啊，我建议大家的保留的三成仓位里面，如果说大家布局，我觉得是找低位加催化的。那这个低位加催化什么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实你比如像上次节目就跟大家聊到了暑期档的电影，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很多的影视的现在板块其实是在一个低位的啊，它类似于咱们的，它属于传媒的板块嘛，所以说它本身现在其实并没有随着主流的科技在一路的这种上涨，它本身就在低位蛰伏的一个品种。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明白啊，首先暑期档电影其实看点是颇多的，结合去年暑期档的一个低基数，那今年这么多大片云集，所以就是说暑期档电影的业绩是不是就积极，哎，大家就非常说可以值得期待了。那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一个低位加一个潜在未来的一个催化。那这种方向是不是大家可以去，如果说我在三成仓位去关注，我觉得这种方向可能更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挖掘。
1: 好，谢谢康超老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财经小课堂。那实际上在最近的操作当中，大家觉得可能如果你在科技股当中站到光里，似乎还是有不错的收益哈。那到底这个别人站在光里，现在我还能站吗？这个站到光里还能站多久？看看我们今天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如何给大家来进行讲解。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呢是请来了一位新嘉宾，他就是科班出身的券商高管许志。那么本系列的节目呢，应该说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的去反复研究啊，寻找一些投资的门道和技巧。好，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许志。
4: 许志，德邦证券资深投资专家，曾在国内外投行、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供职，熟悉海内外超大型机构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体系，擅长金融资产配置。
3: 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好，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从去年的4月7号哈，3040点这个位置到现在，上证指数呢涨幅是33.87%，沪深300涨幅是37.84%，创业板指已经是翻倍了哈，涨了123.72%。那么科创50也是翻倍了，涨幅最高呢达到了102.10%。再来看一下哈，非常亮眼的一些个股的涨幅有多大呢？元杰科技哈，它这一年的涨幅达到了15倍，中金市创呢也是14倍的涨幅，新易盛的涨幅是12倍，世嘉光子也达到了11倍的涨幅，长飞光纤也是上涨了有10倍。这些个股上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在光里啊。那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光是怎么理解？

0: 姐，光代表什么？
1: 资本市场里边的光就是我们的光通性啊，就是听着好像非常难理解，但实际上说白了也不难啊，就是用光来做信息的交换，其实很像是我们的烽火台啊，就是像古代啊，烽火台上面发现了外边有敌人，然后呢他就把烽火台点着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电信号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外就是城里边的人呢看到烽火台上面的光和烟啊，然后就相当于光信号变成了电信号，然后赶紧传递到城里边，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光通信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只不过是载体有所变化，它的载体主要是我们的光纤啊，它是用光纤作为一个载体，用光来沟通而已啊，实现一个信号的电光和光电的一个转换，然后呢将数字信号转成一个光，通过光纤传输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0: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哈，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 CPU 啊 PCB 啊等等等等哈，涨幅也是在50%多以上，个股或者是内部的细分是层出不穷的在上涨，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板块它是会在今年爆发，为什么是在硬件当中爆发呢？
1: 其实硬件的爆发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惯例啊，因为大家其实注意去看啊，我们铁路的这个出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球级别的生产力的一个飙升，但是在铁路这个火车头这个东西刚刚出现啊，大家刚刚知道有这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市场中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也不是说这个火车站啊，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到我们光的这个程度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 AI 硬件现阶段是一个最高的，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发展啊，对于算力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快速的飙升，在这个飙升的过程中啊，对于硬件的需求，它的这个需求的放量是非常快的啊，就跟我们历史的这个数据是一样的，这一次也是一次全球生产力革新的一个大的变革，要想富先修路啊，路也是一个硬件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光通信这个方向其实并不是今年啊，或者说不是今年刚刚飙升起来的，比如说2025年它整个光通信已经啊，这个概念已经上涨了125%啊，不只是启动，远远要比启动强，今年呢又涨了很多，那么未来这个方向它的持续性依然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0: 就是永远是卖铲子的哈，首先是获益的，首先是发光的。那这些个股涨这么高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光是很好的东西，现在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可以不可以去追他们去买他们。
1: 其实现阶段市场的重心还是在硬件端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还是在急速的飙升啊，我们的算力需求是从最早的啊，大家可能 AI 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聊天软件啊，可能就是一个玩具，后边可以写写诗做做画，大家也不知道该用它干嘛，毕竟写诗做画我自己也会，对吧，后边呢又变成了它可以直接给你做 Excel 表格，做这个现在甚至可以直接做电影了，它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工具，就是我用它来帮助我工作提升效率。那么除非你认为算力或者说大模型到了这个阶段啊，它会做电影了，它以后就不再升级了，就到这个阶段结束了，要不然的话其实算力的需求依然会继续成长，那么它在它成长的过程中，光通信这个板块作为整个算力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它的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 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0: 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0: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9: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0: 衣，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9: 哦，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

0: 明就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
2: 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给予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